0: 怎么了，侄儿，您也要来一口吗？嘿嘿嘿，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哎，
1: 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呀？哎呀，
0: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1: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
0: 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啊！哎呦，好酒，好酒，
1: 好酒，好酒！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0: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好。
1: 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0: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呀，怎么样？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1: 好，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朋友，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哎。 我走了，
2: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1: 能走，
2: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走。
2: 我送送您。啊，哎，客官慢走啊。
1: 好，好，您回去吧。
2: 嗯，好，慢走，慢走，走好啊。银子呢？哎呦，
1: 坏了，我没要。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想喝你弟酒啊？
1: 我要不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哎呀。
1: 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冈，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
1: 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0: 啊，掌柜的，我这得把他追回来啊！我把他追回来啊！
2: 哎呀！
0: 把他押过来啊！好，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1: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客官，回来，客官，
1: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
1: 客官，
0: 客官，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1: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1: 好，我。
0: 哎，客官，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1: 回去，回去，等一下。
0: 啊？
1: 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哎哎哎！客官，客官，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
1: 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你看过老虎吗？啊？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 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1: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啊，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

0: 客房，踏踏实实地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哎，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哎，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哎，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你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哎呦，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哎，你别说了，你快回去吧。哎
0: 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儿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呢，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啊！啊！不！不！

在伤人，我打死你就死，你去死吧！啊！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各个家事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
2: 信不信由你，
1: 我要赶路，是没了。哎，
3: 英雄且慢！啊，是这只虎？
2: 是，
3: 果然是这只虎。
2: 是，
3: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1: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3: 山东武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4: 什么样的人物？就是你脱北兵嘞！
5: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6: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4: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呀？赶紧看热闹去啊！
5: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4: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5: 哎哎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6: 是了不起啊，了不得呀！云哥，别来凑热闹了，来了来了！英雄啊，壮士，为民除害，好，了不起呀！
7: 赶紧回家搬梯子去，来了，这叫麻落点，还来得及。
8: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喊来啊！你媳妇扛着一看吧，听说你媳妇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腚，骨瘦如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二郎，
1: 哥哥，
2: 啊！哎呦，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1: 哥，哥哥。兄弟啊，
0: 兄弟啊，
1: 哥，哥，哥哥，
3: 二郎，
1: 哥，
3: 真的是你吗？
1: 是我，没错。
3: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1: 哥，我回来了，
3: 想死哥哥了。
1: 哥，你怎么了？
4: 你把我撞晕了。
1: 对不起，哥，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4: 二郎啊，不打兔子了？
1: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4: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1: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3: 太好了，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1: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

0: 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好，好，太好！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好，哥哥，站好，
1: 哥都这样站着，
0: 把腰板挺直。啊，
1: 好，
0: 哥挺直。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2: 是，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儿子，别这样。
3: 好样的，好样的，快快清奇！二郎，好，太好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4: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早吃早轻松，
6: 不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7: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

0: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

0: 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

0: 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三次不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

0: 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为了养护骨关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 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

0: 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动转移。
1: 挖到，别再做无谓的侦查了。梦幻镇的所有人早已被我毁灭，无论你是多么伟大的魔法师，都已经无力回天。
2: 这是什么东西？快走开！可恶，我一定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将大家都救回来。咕噜咕噜变，狂风暴雨停止。赶紧停下来！咕噜咕噜变。对不起，瓦鲁老师，怪我没有保护好大家。哎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啊！刚刚的噩梦可真可怕呀！管他呢，今天天气这么好，去找大家玩一玩，呜呼！

0: 拉的真是太动听了，不管我听多少遍都不会厌倦。
1: 是啊，每次听到咪咪鼠拉提琴都很开心，还能够消除疲惫，身心舒畅。
2: 是啊，我一定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所以才会做噩梦。回家找找音乐魔法书。只有我鼠阿大才会有如此多的魔法书。让我看看有没有关于音乐的，这里也没有，怎么找不到呢？奇怪，这儿也没有。哎呀，怎么办啊？我可不想再做噩梦了。或许我可以把噩梦移除，那我岂不是永远不会做噩梦了？我记得有一本这样的书啊，在哪儿呢？放哪儿去了？没错，就是这个噩梦移除魔法。没错，就趁现在，睡觉前赶走噩梦。咕噜咕噜变，噩梦快快走开，咕噜咕噜变。

0: 好困啊，希望能睡个好觉。
1: 树阿达不知道的是，这个魔法只能转移噩梦，但却不能消除。噩梦会转移到谁身上呢？

0: 早上好啊，咪咪鼠。
1: 早上好，豆豆鼠。
0: 咪咪鼠，你的黑眼圈怎么这么严重，会吓人的？昨晚没睡好吗？
1: 是啊，昨天晚上我突然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把我直接吓醒了，所以我决定去找鼠阿大，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0: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咪咪鼠。
2: 总算睡个好觉。
3: 鼠阿大，
2: 咪咪鼠，豆豆鼠，早上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1: 鼠阿大，你可要帮帮我呀。
0: 咪咪鼠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害他都没有睡一个好觉，
1: 而且还长了黑眼圈。我以前从来不做噩梦的，就昨天晚上突然做了噩梦，害得我黑眼圈这么重。
4: 鼠阿大，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再做噩梦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你们先回去，我会想办法的。
0: 我相信鼠阿大会有办法的，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2: 奇怪，咪咪鼠怎么会做噩梦呢？让我查一查。终于找到了。书上说，只要对着一面镜子轻念咒语，就可以发现对方做噩梦的原因，还真是神奇呀！我来试试看。咕噜咕噜，变。怎么会这样啊？难道是我咒语念错了？没有念错，难道是我的手势不对？算了，不管了，再来一遍吧。咕噜咕噜，变。原来那个魔法是转移噩梦的。不行，

0: 差点睡过去了，咪咪鼠应该睡着了，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咕噜咕噜变。咪咪鼠，我来了。咪咪鼠，别害怕，虎哥要是敢欺负你，我一定好好教训他。
1: 什么？教训我？楚阿大，我劝你别来瞎逞能，就你这小体格，小心我连你一块揍喽！
0: 哼，让你看看我魔法的厉害，我的魔法宝剑出来吧，咕噜咕噜变！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1: 竟敢捉弄我！不自量力的家伙！
0: 哎呀，咪咪鼠，别怕，这只是你的梦境。
2: 可是我应该怎样做才好？
0: 范范怎么长这么大了？
3: 我肚子好饿，我要吃了你们。
0: 哎呀，快跑啊，这样一直跑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要用魔法打败这个巨型范范。咪咪鼠，你先躲起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鼠阿大，加油啊。
3: 我要烧了你。
0: 这算什么，把它弹开，咕噜咕噜变。我成功了，嘿嘿，我成功了，我就知道我是最厉害的魔法师。
2: 说的你放开我，放开我，快放开我。
4: 对了，我的梦我做主啊。
2: 范范，你想干什么？
0: 你成功了，咪咪鼠，你不再惧怕噩梦了。对不起，咪咪鼠，是我害你做了噩梦。
2: 让我揍一顿，就原谅你。鼠阿大，别跑！
0: 咪咪鼠，我错了。
5: 咪咪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1: 不金寺。
0: 师傅，师傅，
2: 师傅，
0: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1: 不金寺。
2: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师傅准知道。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
3: 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哦，
2: 金砖布满奇缘，金砖菩提，哎呀，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祇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2: 哦，那祇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啊，黄金布满地面，这得多少黄金呐？这谁舍得呀？
0: 是啊，
2: 谁舍得？几乎长老舍得。哦，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
0: 请得我佛前来说法。哦，到底是师傅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哎，
2: 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0: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这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0: 我呆，
4: 斯文，斯文。
2: 哎，师傅，师傅，
0: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2: 古来长者留一计。
0: 草木沾恩，有余放。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

0: 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1: 是，
0: 不吃，饿。嗯，哦，
2: 师傅来了。
3: 别吃，
0: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2: 快点，快点。师傅，
4: 师傅。
5: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6: 正是，长老，请。
5: 好，请。
6: 长老，请坐。
5: 请坐。
6: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5: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6: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这边。
5: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半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
3: 快走走走，二师兄可笑。
0: 长老，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一个哭声，是一个哭声。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哎呀，
3: 走啊走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呢。
4: 那就斯文点儿呗。
3: 走吧，大姐。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您。
1: 悟空，
3: 拿着。
4: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5: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4: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5: 陛下，
4: 宣公主上殿。
6: 是。
5: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4: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箭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7: 公主驾到。
5: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

0: 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1: 陛下，
0: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2: 是，
1: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你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来。
1: 悟空。
5: 陛下千万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啊、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啊、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6: 是
4: 退下、啊、退下、
1: 悟空、啊、徒弟们、啊、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嘛。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嘛。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

0: 竟让他们西去哦。
1: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1: 嗯，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啊，不。
4: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3: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3: 嗯，
5: 不，
3: 大师兄。
5: 哎，
4: 怎么样？
5: 哎。
4: 嗯，看看，嗯，
3: 大师兄，你看，
4: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6: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啊，来穿上吧。
3: 悟空，
5: 啊，
6: 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5: 好好好好，
4: 啊，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
8: 呆子，别让师父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9: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6: 参见陛下。
1: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呼。
1: 哎，我收着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走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
1: 看你。对对对，走走走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们，
1: 哎，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4: 去
2: 啊，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是这个，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你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大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哎，
4: 驸马，驸马，驸马，驸马，
5: 你穿不更衣？
4: 穿什么？驸马，
5: 驸马，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驸马，哎呀，你快戴上！
4: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演播

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0: 素全新升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7: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

0: 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2: 官府驾到。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2: 也好，也好啊。
3: 你儿告辞了。
4: 宣唐朝和尚上殿。
5: 来。
1: 悟空。
6: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5: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7: 是，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4: 不。
6: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4: 嗯，倒是就
7: 哎，
6: 怎么样？
7: 哎，
6: 看看。
4: 大师兄，
6: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7: 好好好，
6: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8: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6: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9: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4: 参见陛下。
3: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导。

0: 夫。
1: 我受着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走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你快走吧你！
1: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大师，
3: 咱们也去吧。
2: 驸马，驸马，驸马，
4: 你穿什么？驸马，
2: 哎呀，你
4: 快戴上！
2: 穿什么？
4: 驸马，
2: 驸马。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啊？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7: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7: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
1: 这，
2: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3: 师父，
4: 师父，师父，
3: 师父，
5: 八戒，

0: 想跑？你哪儿跑你？
1: 哪儿跑？
2: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3: 陛下，
4: 要请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御杵。哦，
1: 捣药的御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2: 孽障，请住口，守则。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等我！
5: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6: 女儿见过圣僧，快！阿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5: 快走！
6: 请请请，请。
5: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1: 快走啊！
7: 陛下告辞。
6: 圣僧，请，请。
1: 哎，上马！
5: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5: 走啊，猴哥。

0: 我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1: 如果我没有信任，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0: 你就是用这套PUA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2: 被仰望，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0: 不会让你
1: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五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3: 大师兄，头一回听说呀。
4: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1: 那咱是啊，那
0: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啊，哦，来。
5: 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住！
1: 小心！
0: 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1: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3: 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0: 师傅，师傅，
1: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0: 走，师傅，
1: 哎，长老，坐我的船吧。
0: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3: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哎，
0: 不行不行，
3: 那
0: 早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
3: 还早呢，
1: 悟空，
3: 师傅，我们来了，
1: 来了。

0: 师傅，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1: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哦，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不过
2: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哎呦，
0: 哦，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迹。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多吃什么。来吃吃，
4: 来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6: 悟空，
7: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
6: 哎呀，悟空，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
7: 这个。

0: 好，我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1: 圣僧。

0: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啊？
1: 好啊，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2: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
3: 尊者，快传经吧！
4: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3: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3: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5: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3: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5: 你懂吗？
6: 不懂。
3: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3: 啊。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7: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8: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5: 是啊，还传不传了？
4: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3: 好，
5: 师父，
3: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0: 悟空，
9: 嚷什么？嚷什么？
5: 这是什么所在？不许在此撒野放刁！
3: 到如来处斩立去！走。
9: 悟空，
5: 走，
3: 悟空，
5: 走，
4: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0: 你怎么这？
4: 请来接经吧。
7: 阿弥陀佛。
5: 这，
3: 师傅。
4: 大圣接经，
3: 拿来。
4: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5: 师弟，
3: 八戒
5: 好。
4: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5: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4: 师傅，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5: 这太好了。
3: 来了，
4: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师弟接着，好。
3: 八戒，
5: 猴哥。
4: 金刚经一部，
3: 八戒拿好，
5: 好，
4: 100卷，
5: 太好了。
4: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5: 拿着。
0: 你瞧他们，
5: 太好了！沙师弟，快点！
7: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

0: 父王，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啊！啊，是啊，
2: 是啊，
1: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2: 啊。哎，师父这些磨难呐、啊，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3: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2: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哎、
0: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1: 八戒、师父若像你烦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吗？也是啊，
3: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啊、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0: 啊？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瞧。哎
0: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2: 哼，
1: 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口耳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3: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哎，悟空，
2: 啊，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3: 摩诃切夜，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2: 哦，
5: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请，佛谢。哎呦，走，请，走，过来一点，走。请。等一等，圣僧。 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笑>这，悟净，
1: 师父，
0: 把紫金钵盂拿来。师父，这可……哎，去吧。嗯。
2: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别让你师兄听见。这，师父，
0: 哎呀，师父，
2: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
1: 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嗯，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哼，
3: 悟空
4: 啊，
2: 看仔细了，
4: 是。
1: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好，拿走。八戒，八戒，来了。这，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4: 三藏总经共三十五部，每部检出5048卷。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西天论经一部，130卷。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金刚经一部，100卷。宝藏经一部，45卷。
1: 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0卷，大孔雀经220卷。多谢佛祖恩典。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 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2: 谢佛祖恩典。
1: 唐玄奘，近前听风。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

0: 一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样啊？
1: 啊，好啊，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哎，哎，怎么样？
2: 上次，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3: 孙长，快传经吧！
2: 哎，五。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3: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3: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4: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3: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4: 你懂吗？
5: 不懂。
3: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3: 啊。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6: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4: 是啊，还传不传了？
0: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3: 好，
4: 让
3: 路着，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0: 悟空，
2: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3: 啊！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1: 悟空，悟空，
4: 走走走，
3: 放
4: 下，
3: 悟空，走
4: 走走，
0: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2: 你怎么这？
0: 请来接经吧。
7: 阿弥陀佛。
4: 这，
0: 给，
3: 对，师父。
0: 大圣接经，
3: 拿来拿来。
4: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4: 师弟，
3: 八戒
4: 好。
0: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4: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0: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4: 这太好了。
3: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4: 师弟接着，好好。
3: 八戒，
4: 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3: 八戒拿好，
4: 好拿好，
0: 100卷，
4: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4: 拿着拿着。
0: 瞧他们，
3: 走，
4: 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8: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

0: 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啊！啊，是啊，
2: 是啊，
1: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2: 啊。哎，师傅这些磨难呐、啊，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哎，
3: 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哎，
2: 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哎、
0: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哎。
1: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嘛，也是啊。哎，
3: 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
2: 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0: 啊？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徐铁强，哎
0: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2: 哼，
1: 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3: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哎呀，悟空，
2: 啊，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3: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啊，嘿嘿，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2: 哦，
5: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1: 你，
0: 谢谢。

0: 不谢。
1: 哎呦，走，
2: 请请请请请
1: 走，过来的，走。
0: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3: 这悟净，
4: 师父，
3: 把紫金钵盂拿来。
4: 师父，这可。
3: 去吧。嗯，
4: 这，师傅，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3: 别让你师兄听见。
4: 这，师傅，哎呀，师傅，
3: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4: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3: 悟空
1: 啊，
3: 看仔细了。
1: 是是，
5: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3: 好，
1: 拿走。八戒，八戒，
4: 来了。
1: 这，
6: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7: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8: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7: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8: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7: 金刚经一部100卷。
8: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3: 多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众之。
3: 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近前听风。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

0: 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5: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牛儿诸子故事。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师父！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沙师弟！
1: 沙师弟！
6: 大师兄！
1: 师父呢？
6: 师父呢？
3: 师父呢？
6: 师父！
3: 师父！
6: 师父！
3: 师父，摔坏了没有啊？
1: 师父，怎么样？
7: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6: 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父，您瞧。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6: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3: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儿。
3: 没错，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7: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这，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7: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0: 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好，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师傅，
1: 师傅，
0: 来，
1: 师傅。 慢点，哎，
0: 好。

0: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二，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净。哦，对对对，
1: 那就快快打开，
0: 晾干吧。
1: 全石头了，这边放这边，把你。好，这边。
2: 瞧，这是石头了。
1: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嗯嗯，
2: 珠海。
1: 来吧，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我来，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你看着啊，
0: 哎呀，
1: 就给，还有这儿，
0: 哎呀，
1: 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 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
0: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2: 来。

0: 走，
1: 走啊，浩哥你走啊，走了走啊，
2: 走。
3: 师傅，你瞧，哎，
4: 快了，快了，快到了。
2: 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3: 哦，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2: 啊，两界山，
1: 哎，这是
2: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3: 嗯，是啊。
1: 沙师弟，你看呢？
2: 二叔，悟空，
1: 你看，
2: 徒弟们，嗯，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5: 回来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0: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

0: 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来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

0: 总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镇长最喜欢的动作，护圆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圆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

聚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

0: 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涉台内容持续引发各界关注。多位岛内人士3号受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涉台部分立足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全局，既清晰表明反独反干涉的坚定立场，也释出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的积极信号。
1: 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新表示，涉台表述放在涉及强军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段落之后，凸显台湾问题已纳入整体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框架，大陆现阶段将以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核心，通过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等，多轨并进，推进统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姓仁认为，大陆方面主张的统一主旋律是和平统一，循序渐进，逐步积累，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他表示，今年的讲话强调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重视台湾民众的实际感受。在当前民间交流面临阻力的背景下，大陆对台政策仍以台湾主流民意为依归，坚定推动融合发展。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潘朝阳分析，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将依托综合国力与整体战略统筹推进，稳步落实。他认为，当前台湾民意正在出现转向，越来越多民众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寻求与大陆交流协商，争取有利发展条件。他还观察到，随着小红书等网络平台打破信息壁垒，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见大陆真实发展面貌，民进党长期抹黑大陆，炒作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谎言正在破产，即便民进党当局刻意设限阻拦，附录人数仍稳步增长。讲话在表明反独立场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释出以民间交流增进同胞福祉的积极信号。岛内舆论认为，在民意求教

0: 交流、求发展的大势下，扩大深化两岸各领域往来，是顺应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务实之举。
1: 北京台协青年会副会长沈杰7月1号通过电视机实时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一名台湾青年，他格外关注其中的涉台部分，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涉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百年的坚定承诺。
2: 首先，这场大会有着深厚的仪式感，这种对于贡献者的最高礼遇，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个政党强大的凝聚力，以及一种强烈的历史传承感。这种氛围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从每一个细节自然流露出来的，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第二，就是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的理解，它的核心是总结这个党过去为什么能成功，和未来这个党该怎么走。讲话也发出了号召，要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这让我觉得中共产党对于自己走过的路有着清醒的总结，并且对于未来的方向也有着清晰的认知。
3: 作为一名台湾青年，沈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尤其值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个定位非常的高，
2: 说明这不是短期的政策宣示，而是贯彻百年的坚定承诺。讲话还阐述了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核心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一方面要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沈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台湾问题上传递的信号更像是一整套完整的行动纲领，既有政治基础，也有融合路径，还有反制手段。大陆的对台政策是长期战略，它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其中强调的融合发展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其实蕴含着个人具体的机遇。
2: 总的来说，这场大会给我的印象，一个拥有超大规模和漫长历史的政党，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并为未来绘制清晰的蓝图。对于我们台湾青年而言，这不只是他们的事，也关乎于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以及我们个人可能迎来的发展机遇。台湾青年不仅应该了解大陆，更应该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摆脱有色眼镜。也期待我们两岸青年未来能有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共同为民族的复兴以及解决台湾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厦门广大台胞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期盼两岸关系持续和平发展，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交往，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红利。
4: 我个人是非常激情澎湃的，那也非常的有深刻的一些感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随着105年的到来，我认为我们整个祖国在这个伟大复兴的过程当中，我们两岸的融合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我也特别期待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跟大陆青年可以一起携起手来，一起去推动我们祖国的复兴大业。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两岸融合发展迎来全新机遇。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青委会主委寿彦轩在厦门经营两家医疗机构，正积极搭建两岸专业交流平台，探索医疗融合新路径。
4: 那我们现在就是也推动了关于我们这个台湾在这个厦门去建设了一家以中医药为核心特色的这样子的二级综合医院。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医院平台，可以去促进这个两岸青年，包含是两岸的医师专业的人士，可以一起在这个平台上面去进行深刻的融合。
3: 另一位扎根厦门的85后台青曹胜勇，自2017年从台北来厦，至今已在这里奋斗9年。他深刻感受到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温暖。
5: 大陆有着非常庞大的市场，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更有覆盖广、力度足的惠台政策，这都让我在这边发展倍感踏实。我们也会做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把大陆最真实的发展传递给岛内的朋友，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

0: 你来大陆走走看看，求学、就业、创业、逐梦、圆梦，共享祖国发展的时代机遇。
1: 在闽长期发展让曹盛勇更加明晰，台湾前途与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密不可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定了他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助力祖国统一的信念。
0: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在一个中国及九二共识的原则下，反对台独分裂以及外来干涉，唯有祖国完全统一才是台湾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唯一途径。也只有在统一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团结共同面对国际挑战，实现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两岸和平统一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一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涉台内容，引发在陆台胞热烈反响，岛内舆论也持续关注。岛内主流媒体第一时间逐字比对、拆解措辞，解读集中在统一节奏、反独力度、融合善意三个层面。台媒认为，大陆整体对台大政方针和平统一仍是优先选项，融合发展惠及台胞的路线长期不变。同时，大陆对台独外部干涉的容忍度持续降低，任何所谓法理台独、渐进式台独、与外勾连都会触发强力反制。台湾《中国时报》的文章分析，此次涉台内容置于捍卫国家主权安全段落之后，说明台湾问题已纳入国家安全顶层战略，大陆会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常态化、制度化反制台独与外部势力勾连，不会被动等待。而台湾《旺报》的社评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所谓抗中执念，客观看待大陆对台方针。文章指出，大陆并未关闭和平协商大门，融合发展仍是长期主线。民进党当局刻意阻隔两岸交流，违背岛内民众经商、求学、出行的民生需求，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岛内主流媒体的共识是，其一重要讲话的涉台内容具备最高政策权威性，是未来一段时期大陆对台工作行动纲领。台独与外部干涉是大陆明确划定的两大核心红线，二者绑定反制已成固定政策框架。区分广大台湾同胞与台独分裂势力的两分法清晰，统一不再是远期模糊目标，而是明确的历史任务。大陆推进统一的战略主动性显著增强。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看下一条。7月3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有记者提问美国和欧盟对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所谓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
3: 郭家坤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4: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3: 此外，针对近日台外事部门主管宣称台湾地区正同洪都拉斯接触，推进所谓复交，对此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表示，红方

0: 方已就所谓台红接触辟谣，重申双方没有接触。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基于国家政策连贯性原则，洪都拉斯必须尊重2023年做出的外交关系转向。对于中国而言，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容谈判的。对于洪都拉斯此番表态，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1: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0: 郭家坤说，2023年中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7月2号，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湾演出，台湾民众反响热烈。原定演出5场，门票快速售罄，主办方加开2场回应观演热情。演出前，剧目的主唱团队与观众还进行了互动交流，受到热烈欢迎。

0: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2号到5号间连演7场。2号的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1: 我们最开始开5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2: 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
3: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蕴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1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仍久久不愿离去。
4: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3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5: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孟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那个就是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这样子，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0: 近年来，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观众的喜爱，包括这次的《只此青绿》，以及今年2月来台演出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都在台湾掀起了观演热潮。很多台湾民众表示，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成为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的桥梁和纽带。
6: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3号参加台北宠物用品展开幕式期间，面对现场业者的推销，赖清德听完后直接现场试吃狗粮，让一旁的随护与赖办的发言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前民代郭正亮表示，赖清德去年到台南勘察风灾，要老灾民自己爬屋顶修漏水，如今却展现亲民去吃狗粮，原因就是选情急了。
5: 3号，赖清德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一同参加宠物用品展，面对业者推销自家狗粮，赖清德一手接过，分发的同时直接送入嘴里，而后方的赖办发言人郭雅慧远远看到这一幕，露出惊讶表情，想阻止，但已经来不及。
6: 好吃吗？
7: 好吃，
8: 很香很香，
9: 味道怎么样？
6: 味道很棒，
10: 非常棒。
5: 赖清德直说狗粮味道好，在一旁的台农业部门主管陈俊济听到后也赶紧抓了一根往嘴里送，他没形容赖清德一群人就这样边走边吃狗粮，看上去感觉回味无穷。
11: 狗猫的胃酸比较酸嘛，人的话可能肠胃没有这么的强，所以如果今天是来历不明的肉干，建议人不要去乱吃。
12: 鱼罐头试剂品的话会做成宠物的饲料。
5: 而看到这一幕，前民代郭正亮在岛内政论节目上直呼赖清德试吃狗粮让他非常惊讶。去年丹纳斯台风重创台湾，赖清德前往勘灾时，有位年长的灾民当面向赖清德反映屋顶漏水，赖清德当下就要对方自己爬上屋顶修缮，遭到骂声一片，如今却在公开场合吃狗粮。
13: 啊，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给人家感觉当然就是选情急了嘛，这要展现出亲民爱民。

0: 你呢？哦，他那个是早上的活动，嗯，他是忘了吃早餐啊，肚子很饿，是不是？应该
1: 不至于吧？
0: 真的，我坦白讲，我真的没见过。哦，
1: 一般人不会去吃狗粮
0: 啊，一般宠物长我也去过啊，怎么会有人就拿来吃人种共识的狗粮？赶快列出来啊！
2: 有吗？
0: 我刚看了半天，还真少哎。
2: 郭正亮表示，赖清德完全可以靠讲宠物政策来上新闻，却选择吃狗粮，难怪随后会吓一跳。赖清德在台南看灾，姿态摆那么高，叫灾民自己爬屋顶，来台北却屈就去吃狗粮，令人大跌眼镜。
3: 以后这个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不如干脆就大家都一包宠物的肉干就好了，发给青鸟叫做鸟粮，发给侧翼叫网军补给，发给人民叫共同承担。你不吃就是认知作战，你觉得难吃就是境外势力。你问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呢？他们说，哎，这个叫做台湾价值，没有添加，非常的香。
4: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3号，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本次出征的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涵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非洲疾控中心

0: 同时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当地时间3日，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在4年内把国防预算翻倍，这是德国为加强自身防务能力所做出的最大努力。默茨表示，作为欧盟最大成员国，德国清楚自身在欧洲安全中的责任，也正在与欧洲伙伴加强协调，共同为北约防务，特别是欧洲防务做出贡献。特朗普2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北约的资金投入远超其他北约成员国。他还列举了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数据，称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投入低得多。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哇，好香啊！哇，这么香，是什么东西啊？
1: 好啦，孩子们，别忙了，快过来吃饼干吧。
0: 原来是饼干啊，太好了，这次我要多吃一点。
1: 哇，来，你们多吃一点啊，我去忙了，你们自便。
2: 谢谢蛤蟆小姐。
0: 好了好了，我们快来吃饼干吧。
3: 好的，这饼干可真香。
4: 是啊，蛤蟆小姐做的饼干是最好吃的了。
0: 说得对，太美味了。
1: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帮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3: 别客气，您做的饼干也很好吃呀。
1: 那以后常来，我再做饼干给你们吃。
0: 太好了，真希望每天都能吃到蛤蟆小姐做的饼干。

0: 根。
1: 树阿大，你也太贪吃了吧。
2: 好啦，你们快点回家吧，路上要注意安全哦。
3: 好，马小姐再见。
0: 啊哈，树阿大已经回来这么久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4: 咕噜咕噜变，
5: 咕噜咕噜变，
0: 嘿嘿，成功了！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打扫卫生是不用亲自动手的。咕噜咕噜变，啊哈！梦幻镇的夜晚真安静啊。大家晚安了。是树阿大的声音，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6: 树阿大，你是怎么了？
1: 你的东西怎么都在外面放着？
0: 我被扫帚给扫出来了。
7: 什么？被扫帚给扫出来了？
0: 我用魔法打扫卫生，然后我念咒语的时候，扫帚扫着扫着就把我和东西都扫出来了。
1: 树阿大，是你的魔法又出问题了吧？
7: 树阿大，这就是你不好好劳动的下场。
0: 怎么会这样啊？ 啊哈，这下树阿大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后他还是得自己打扫房间了。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为什么要干家务？应该专心练习魔法才对呀，我得想个办法。我可以找蛤蟆小姐，蛤蟆小姐又勤快又爱干净，还会做很多好吃的饼干。如果蛤蟆小姐能每天照顾我就好了。我这就去看看有什么魔法能帮助我。找到了，找妈妈的魔法。只要对别人使用这个魔法，那么中了这个魔法的人就会成为你的妈妈。那就蛤蟆小姐了。我来试试，咕噜咕噜变，去蛤蟆小姐家吧。
2: 啊，我是树阿大的妈妈，我是树阿大的妈妈。
8: 树阿大，开门啊！树阿大，树阿大，开门啊！树阿大，
2: 树阿大，我回来了。
0: 蛤蟆小姐，是你啊？
2: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什么蛤蟆小姐？我可是你的妈妈。
0: 哦，我想起来了，我的魔法真的起作用了，太好了，我有妈妈了。
2: 树阿大，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妈妈您快请进吧。妈妈您请进。
2: 树阿大，你怎么又把房间弄得这么乱呀？是不是又调皮了？不管干什么都要物归原处，不然以后找起来就麻烦了。
0: 知道了知道了，那妈妈帮我收拾收拾吧。
2: 哎，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怎么搞得这么乱啊？
0: 果然还是有妈妈好啊，妈妈什么都能帮我做。妈妈，我要练习魔法了，你忙你的吧。
2: 练习魔法？哎呀，不用练不用练
0: 不用练，
2: 你要懂得劳逸结合。妈妈先准你出去玩一个小时。
0: 太好了，那我就先出去玩了。有蛤蟆小姐当我妈妈真好，都不会督促我练习魔法，还能帮我打扫卫生。要是一直这么清闲也不错嘛。啊哈，看现在的树阿大多幸福，什么都不用做了呢。
2: 树阿大，你怎么？

0: 怎么这么不听话？说好的玩一个小时，现在太阳都下山了，要是遇上危险怎么办啊？你看身上还弄得这么脏。快跟我回家洗澡去。
1: 哎呀，洗个澡真是太舒服了。真不错真不错，有妈妈就是好。
0: 怎么样，饿了吧？快来吃东西，今天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巧克力饼干，来快来吃，多吃点儿。
1: 哇，好香啊，我来了。真好吃真好吃。真是幸福的一天啊。蛤蟆小姐做的饼干可真好吃啊。哎呀，要是每天都能这么幸福就好了。
2: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鼠阿大和蛤蟆小姐今天相处得怎样呢？
1: 哎呀，今天要好好练习魔法了。看看练习什么魔法呢？要不就练这个吧，看起来不会太难。
0: 鼠阿大，最近天气要转凉了，我去找些毛线来，打算给你织一件新毛衣，这样你就不用怕冷了。
1: 知道了知道了，我在练习魔法呢，你不要来打扰我。
0: 哦，鼠阿大，
1: 你又怎么了？
0: 你还想吃点什么吗？妈妈现在给你出去买点点心去，你就尽管说吧。
1: 不用了，你出去吧，不要再来打扰我了。真讨厌。哎呀，应该不会再来了吧。
0: 鼠阿大，你口渴吗？我帮你倒杯水吧。
1: 别吵了，烦死了。哎呀，
0: 哎呀，孩子你没事吧？原来练习魔法这么危险啊，你以后还是不要练习魔法了。
1: 够了，你太烦人了，我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收回我的魔法。咕噜咕噜变。
2: 蛤蟆小姐就这样离开了，鼠阿大又变成一个人了呢。
1: 房间又乱七八糟了，哎呀，还是得自己打扫，我还是先睡一觉吧。

0: 魔法对决。
1: 啊！鼠阿大怎么做个早饭都能把房子炸了，真可怕。
2: 我连个饭都做不好，怎么做着做着就炸了？肯定是锅的问题，好难啊！不行，这怎么能难倒我呢？有了，用魔法试试。咕噜咕噜变！啊！天哪！看来我不适合做饭。捣鼓一上午，什么都没做出来。好香啊！范范，你做的东西可真香，看着也诱人。
3: 那当然，我可是大厨范范呢，我的实力不容小觑，进来品尝一下呀。
2: 好呀，那我不客气了。
3: 鼠阿大，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2: 谢谢你，范范。啊，范范，你的手艺真不错，太美味了，好好吃。太幸福了，要是每天都能吃到就好了。范范，早呀，吃什么呢？
3: 鼠阿大，怎么又是你？
2: 我家锅坏了，到现在还没吃上早饭呢。
3: 肚子可不好，既然这样，我把我的面包分享给你吃吧，给新鲜出炉的哟。
2: 你人真好，范范。
3: 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
2: 又到午饭时间了，好饿啊。
3: 鼠阿大，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又来了？
2: 范范，我又饿了。
3: 哼，你把我这当餐馆吗？世上可没有一直免费的午餐。
2: 可是我饿呀，要不我用魔法和你交换，你可以使用一天的魔法。
3: 魔法听起来不错，我答应你。
2: 太好吃了，吃饱喝足了就是开心呀。乌龟爷爷，您的拐杖掉了呀，我帮你。拐杖拐杖，乖乖地回到乌龟爷爷身边，咕噜咕噜变。他可真调皮，搞偷袭。乌龟爷爷，你看回来了。不好意思了，乌龟爷爷，您老头不疼吧？
4: 鼠阿大，你呀你，明明我弯个腰就能捡起来的事情，你非要用魔法，是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呀？
2: 乌龟爷爷，对不起嘛，你不要生气，对不起。我也只是想帮忙嘛，谁知道魔法这么不听话。
5: 范范，厉害呀。范范，你的魔法好厉害哦，比鼠阿大的还要厉害。
2: 怎么可能，我才是最厉害的。再说了，范范，你的魔法还不是我赋予的，没有我你就不会魔法。
3: 话虽如此，但我觉得我天赋极高，敢不敢比试一下呀？
2: 我鼠阿大才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咕噜咕噜变。范范怎么样？不可能，再来。
5: 哇，好漂亮呀。
3: 哼，看我的。怎么样，鼠阿大，你服不服？哇，厉害！

0: 奇怪，范范的魔法能力怎么会比我强呢？我连个新手魔法师都不如。哎呀，我好失败呀。
1: 鼠阿大，你刚才变的魔法也很不错，我很喜欢。
0: 可是我刚才确实不如范范啊。
1: 鼠阿大，你等等我嘛，鼠阿大。
0: 豆豆鼠，我是不是很没用呀？我老是想帮你们，每次都好心办坏事。
1: 没有呀，你只是偶尔魔法失灵而已，你还是很优秀的，你真的很棒。
0: 才不是呢，魔法失灵就是我没有学好，再说了我还不如范范呢，我好像不配当魔法师。
1: 看来鼠阿大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样可不行。鼠阿大，
0: 豆豆鼠，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谢谢你安慰我。
1: 别这样鼠阿大，我还需要你的魔法帮忙呢，帮帮我吧鼠阿大。
0: 算了吧，你去找范范吧，我怕我的魔法又失灵帮不了你。
1: 鼠阿大，不要怕，我相信你可以的。
0: 那好吧，我尽量。
1: 鼠阿大，你先等着，我先上去。
0: 也是，要是我上去肯定会把事情搞砸，我还是在下面待着吧。
1: 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哟，我上去需要人帮忙扶梯子。
0: 好吧，豆豆鼠，你小心点儿。我等下要是搞砸了该怎么办啊？糟糕，忘记扶梯子了。
1: 鼠阿大，帮帮我！
0: 有魔法，可是万一没接住怎么办啊？
1: 鼠阿大，救命啊！
0: 咕噜咕噜变！
1: 鼠阿大，你成功了，我安然无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0: 这对我最伟大的魔法师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吗？我好像又可以了，豆豆鼠。
2: 范范，你怎么了？
3: 关你什么事儿？真烦人！
2: 救命啊！
0: 我怎么听到有人喊救命啊？走，去看看。
4: 范范，这是怎么了？一向温顺的他，怎么变得如此暴躁？
5: 大家快跑呀！有没有人来帮帮我们啊？
3: 我的魔法天下第一！
5: 来救命啊！
3: 我现在浑身充满力量，看我的厉害！
0: 范范，住手！要不我再来一次？
3: 没机会了，看我的！
0: 哎呦喂，疼死我了！
1: 鼠阿大，你没事吧？现在该怎么办呀？感觉范范练魔法失了心智。
0: 只能用净化魔法药水了，你快去我家拿。
1: 好的，鼠阿大。
3: 鼠阿大，你不是我的对手，
0: 我不会让你用魔法害人的，我才不怕你呢。魔法是神圣的，不准你玷污它。
1: 鼠阿大，我找到了。
0: 该怎么让范范喝下去呢？
1: 接着。
0: 好的。
3: 魔力药水是我的，我的！
0: 太好了，得来全不费功夫，范范自己把药水给喝了。
3: 我最厉害！怎么感觉人要倒了？

0: 我怎么会在床上呀？你们围在这里干什么？
1: 范范，幸亏你醒了。
2: 豆豆鼠，都是你药水送的及时，要不是你，大家就要陷入危险了。
1: 这没什么，是你保护了大家。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你并没有退缩，

0: 你很棒。
1: 对了，范范从明天开始就不会魔法了，梦幻镇的魔法师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嘿嘿嘿，最伟大的魔法师还是我，鼠阿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天来了。
1: 啊哈，好热呀，最近的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梦幻镇也就要迎来闷热的大伏天了。瞧着烈焰的太阳，恨不得把地上的水晒干了似的。不知道在这个炎热的伏天里，梦幻镇会发生什么呢？听，啦啦啦啦啦，风风呼呼呼呼，原来是蛤蟆小姐哼着歌出门了。这么热的天气，可真替她担心呀。
2: 啊，好热呀，走几步就汗流浃背的。啊，天哪，才出来一会儿，我的妆都花了。
3: 伏天来了，可真是难受啊，受不了了，干脆去池塘里游个泳降降温好了。舒服多了。怎么感觉水变浅了呢？应该是错觉吧。

0: 等一下，马上就好了。咪咪鼠，你看我画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带什么来了？你们热坏了吧？哎，一人一个冰淇淋，
1: 太好了，正好可以解解渴。我要草莓味的。
0: 咪咪鼠，给你。
2: 啊，好凉爽啊！
1: 你的冰淇淋真厉害，咪咪鼠一下子有活力了。
0: 是吗？
3: 不好了，不好了！梦幻镇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
4: 可恶，这鬼天气真是热死人了。哎呀，我受不了了，好热啊！也不知道豆豆鼠、咪咪鼠和范范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啊。对了，我去梦幻镇看看他们在干嘛不就好了。说不定有好的解暑办法呢。
1: 哎呀，好热呀，家里都没水喝了。
2: 豆豆鼠，豆豆鼠，好久都没有下雨了，我种的小花都枯萎了。
0: 都枯萎了，这可怎么办呢？
5: 你们都在这儿呢，梦幻镇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了，池塘也渐渐干涸了，
0: 大家都要没水喝了，这样下去，
5: 哎，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啊。
0: 范范、咪咪鼠，我们一起去找水吧。乌龟爷爷，你不要太担心了。
5: 我去池塘看看。
4: 草木都枯萎了。

0: 怎么都一片死气沉沉的呀？哼！乌龟爷爷，梦幻镇的花花草草都枯萎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哎，鼠阿大，你好几天没来这里了，还不知道吧？梦幻镇的伏天来了，由于好久没下雨，池塘也干涸了，大家不仅要避暑，连所需的水都没有了。鼠阿大，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啊？
0: 那我回去想想办法吧。
2: 鼠阿大到底能不能帮助梦幻镇解决缺水的问题呢？
0: 咕噜咕噜电，哎呦，这闪电的威力可不能小觑呀，我鼠阿大就不信了。

0: 再找找其他办法吧。魔法乌云，此魔法可随时控制魔法乌云下雨。
1: 下雨
0: 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梦幻阵就有水了。这回可不能失败。咕噜咕噜，变！
2: 啊，下雨啦！
0: 太好了，这样大家不用受苦了。

0: 鼠。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雨。
1: 啊，怪不得呢，这是雨后的彩虹。啊，
0: 乌龟爷爷说，是鼠阿大让梦幻镇下雨的。
1: 真的吗？那我们要好好感谢他。
0: 嗯，咪咪鼠，现在池塘的水也填满了，我们叫上大家一起去游泳吧。
1: 好呀，我们走吧。

0: 能继续在池塘里游泳真是太好了。
1: 多亏了鼠阿大下的雨。
2: 是啊，多亏了鼠阿大呀。
3: 你们都在这游泳啊。
4: 哦，是鼠阿大，我们正好一会儿要找你好好道谢呢。
0: 是啊是啊，鼠阿大，谢谢你，如果没有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度过这大伏天呢。
5: 是啊，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才能解决缺水问题。
3: 哎呀，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谢不谢的，守护梦幻镇是我的使命。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

0: 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
1: 不用送了。
2: 你，公主，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块得快点啊。
3: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没事。
3: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会儿。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6: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
7: 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8: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5: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8: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

0: 罪于他怎么办？
1: 只是
0: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2: 哦，娘，你真行啊！
3: 奶奶，你再吃一块，
0: 吃。
4: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5: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朕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4: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5: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4: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5: 朕早就想到了。哎，
6: 您慢走啊。叩拜圣上。
5: 哎呦，免礼免礼。
6: 圣上，
5: 佘太君，哎，请起身。
7: 谢圣上。
5: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啊，
6: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5: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6: 哦，谢谢公主。
5: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6: 谢圣上。
5: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6: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哎，
5: 来来来来，请
6: 请请。
8: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9: 上驾到。
10: 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5: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啊，凭什么？
7: 谢圣上。
5: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8: 来。
5: 啊！真是不可思议啊！
10: 是杨秀英啊。
5: 哈哈哈哈哈！这是他绣的。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11: 请圣上赐名。
5: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11: 谢圣上。
4: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5: 哎，怎么讲话？
12: 来来来来，

比。

0: 奶奶上座。
1: 奶奶不上那儿坐。

0: 就坐这儿。哎，
1: 来。哎，
0: 好，桂英啊。
2: 哎，
0: 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啊，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她给桂英使别腿，桂英就不能讽刺她啊？哎呀，
0: 就算是她对她这样，她也不该对她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啊、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搅的是满城风雨，她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她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1: 啊。嗯，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1: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
3: 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
0: 嗯，
3: 奶奶，
0: 嗯，
3: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4: 奶奶吃苹果、嗯、
0: 啊。好，奶奶吃苹果。
1: 嗯，给我吃吗？
4: 娘。
5: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4: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5: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4: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6: 公主，郡主来了。
4: 啊，郡主。
7: 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6: 已经没事了，坐。
7: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6: 谢谢。
7: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6: 我啊，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四之之名了？
7: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8: 是是是，娘说的是。
7: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6: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7: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6: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8: 是是是，姑

0: 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
2: 嗯，
1: 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3: 姑姑慢走。
0: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的关键啊，是你内心抵触。
1: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啊，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1: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伯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1: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伯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1: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她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
6: 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5: 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2: 哎，
5: 走，
2: 来，走，慢点。
7: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别的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5: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7: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5: 那让我们看看。
7: 是。

0: 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开始。
3: 兄弟们，我有点儿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4: 不是，
5: 不是，不是，
6: 不是，
7: 我们打不过。
3: 打不过吗？
8: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9: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3: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1: 打！
10: 打！
1: 打！
3: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0: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11: 宗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3: 杨将军，哎呀，
12: 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3: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0: 喝酒吃肉啊。
3: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0: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3: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0: 你们敢不敢？
1: 敢。
3: 那请。
0: 请。
13: 走走走走，快！
3: 奶奶，
0: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1: 不信。
0: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
1: 呀！

0: 穆桂英，穆桂英，穆桂英，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
1: 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0: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2: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1: 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呢。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穆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哼，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
3: 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0: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4: 对呀，就是啊，
0: 行。啊，不过穆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她们都嫁给你们。
1: 好，
0: 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5: 少夫人，
0: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5: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6: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5: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6: 没出息的东西。
5: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7: 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
5: 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 臭小子，啊！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住手！哎，你为何打人？
8: 他们都是逃兵。
1: 何谓逃兵？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城池被破。
8: 将领先逃，
1: 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
8: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向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你什么你？要我说？ 这些士兵个个都讨厌呢，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穆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5: 你，桂英。
9: 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10: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9: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
10: 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1: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
2: 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3: 是我们的元帅，
2: 对不起老元帅。
1: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4: 哟，娘。
1: 嗯，
4: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呐。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 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预留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童一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这。
3: 元帅，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3: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
2: 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 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4: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
3: 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4: 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3: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
5: 最大的支持，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爹，我去。<笑>好吧，去吧。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 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 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将军，元帅，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 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0: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1: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2: 啊，处罚？
3: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
4: 对，不怨杨将军，
5: 不怨杨将军，
6: 杨将军。

0: 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1: 赴汤蹈火，
2: 赴汤蹈火，
1: 赴汤蹈火，
2: 赴汤蹈火，
1: 赴汤蹈火，
2: 赴汤蹈火，
1: 赴汤蹈火。
3: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 好，
3: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
0: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 好，
3: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4: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3: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
1: 认识。
3: 桂英
5: 在，
3: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6: 桂英，
7: 讲几句吧。
6: 呀，
7: 去吧。
1: 将军，将军，
5: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1: 说好。
5: 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8: 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7: 巧巧，
5: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9: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5: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9: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5: 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
7: 哦，跳吧，
5: 跳舞，跳舞。

0: 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
2: 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
1: 你
2: 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

0: 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2: 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2: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
1: 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选什么呢？
1: 我去看看。木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2: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哎呀，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
0: 啊？
1: 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呀？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我知道了，公主
1: 啊，
0: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1: 嗯，
0: 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咱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
1: 哎，
0: 扶公主回阁楼歇歇。
1: 哎，公主，
2: 哎，
1: 不用，
2: 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
0: 啊、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2: 走吧，走。
3: 哎，等等等等
0: 啊，
3: 等等啊。公主啊，
1: 嗯，
3: 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
3: 嗯，
1: 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
3: 嗯，
1: 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3: 哦，
1: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4: 是啊，
5: 是啊，是啊，
6: 娘，
0: 我这
6: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5: 是啊。
3: 嗯。
5: 哎，娘，
3: 嗯，
5: 您看桂英这做派呀、啊、真的好了很多。
3: 哦。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5: 是啊，谢谢公主。
3: 嗯。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6: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
3: 是。
0: 奶奶，婶娘、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3: 嗯，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
3: 嗯，
0: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3: 嗯，
0: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3: 哦，
0: 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3: 哎呦，
0: 海风，
2: 哎，
0: 可好了，谢谢公主。
6: 海风
2: 啊，
6: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3: 哦，
6: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3: 哎呀，咱们娘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来一块。
0: 奶奶，你尝尝。
3: 嗯
0: 嗯嗯，
3: 好吃。嗯，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7: 你们也尝，我也尝吧。
2: 大娘，
3: 傅宗宝啊，你也尝，
2: 你也尝尝。
7: 好。
6: 嗯嗯，是
5: 定要
4: 真的很好吃。嗯。

0: 嗯，行，
1: 。
2: 我就给他拿过来。
3: 来，
2: 公主。好吃吗？
3: 公主都说好吃了。
0: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4: 没了。
3: 这么少，
4: 就是这么少啊！
2: 大伙儿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3: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2: 慢点儿。
5: 饭后方可去。
2: 对呀。
0: 吃饭，来，公主，
3: 你也吃。
6: 好，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3: 怎么样啊？
6: 手要这样。
3: 好多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6: 放得好。
3: 哎，行了，别练了。
6: 怎么了？
3: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啊，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6: 我正教你礼节呢。
3: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6: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3: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啊，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6: 你想说什么呀？
3: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6: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彩团子也受不了啊。
3: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
7: 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起来吧，
3: 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
6: 真的吗？
8: 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6: 这能好看吗？
3: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交给你吗？
6: 你，哼。
3: 哎呀，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6: 好嘞，
3: 来，公主，我们再来。
6: 嘿嘿，来，挺胸。对，走，走两步。

0: 大步，手举起来。
1: 对，
0: 好，来，哎，对，往前走。
2: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0: 手举起来。
3: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0: 啊。来，
3: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哎哎哎，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1: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竟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不。
1: 哎，彩云，走走。
0: 哎，走走走啊。哎。
1: 哎，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他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来来来来，怎么样，美不？

0: 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儿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走，
2: 快点，
1: 一会儿见。
2: 哎，
1: 走，公主。

0: 可真美，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1: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0: 哎，他们呢？
1: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
0: 桂英、彩云，
2: 啊，
1: 公主小心，公
2: 主你来了，快快快，坐那儿坐那
0: 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
0: 等会儿啊。
2: 哎呦，你看，掉了掉了掉了，
1: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2: 哎，湿透了好，给
0: 来。
2: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1: 皇上夫人，
2: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啊，尝尝呀。
0: 太脏了。
2: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0: 哎呀，好香啊。
1: 哎，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2: 哦，嗯，我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1: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2: 来来，你也尝尝。
1: 尝尝
2: 尝尝。
1: 好吃。
2: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0: 还行。
2: 这个烤的有点焦。
0: 哎呀，哎
2: 呀，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1: 哎，
2: 怎么样？
1: 真好吃。张夫人，那你呢？
2: 哎，我们莫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加油，出血了吧？哎，公主，你也喊。
0: 我不会啊。
2: 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
3: 郡主，
4: 嫂子，小姑，来坐。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3: 郊外？
4: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5: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3: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4: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3: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4: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2: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0: 多好玩啊，
1: 真好玩。
0: 木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2: 啊？为什么呀？
0: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2: 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
0: 木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

0: 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1: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2: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1: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0: 哎，公主，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1: 走了。桂英啊，
0: 哎，
1: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啊，
0: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1: 这一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0: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啊？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可呀。怎么了？
1: 你把鞋。

0: 药水给我端过来。
1: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0: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1: 本帅正思虑预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0: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1: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疗，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0: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1: 什么？
0: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呀，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1: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0: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1: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0: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您好，
3: 哎，
0: 郡主，
3: 哎，
0: 郡主，
3: 嗯，
0: 娘，
3: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1: 是吗？娘，
3: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0: 恼什么事儿啊？
3: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严昭帮我洗脚了。
1: 啊，洗脚？
0: 会吧？
3: 怎么？
0: 会吧？
3: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0: 哎呀，
1: 真的假的？
3: 不可能吧？
0: 您不会生气吧？
1: 不生气。
3: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0: 就是
3: 啊，
0: 娘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哪能学？
3: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4: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
3: 就是啊。
5: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啊，你早就知道了，不说。哎呀，娘，你怎么这样啊？真是啊，真是啊，我老虎嘴。
6: 好，啊，你也来一个。
5: 桂英。 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7: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

0: 味儿。
1: 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2: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是痛苦不堪。
1: 我也觉得是。
2: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1: 真的？
2: 嗯。
1: 怪可怜的。
2: 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1: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2: 下辈子在一起。
1: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2: 你想家了？
1: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2: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1: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1: 咱明天就回。
2: 好。好吃吧？
1: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姐姐们。

0: 着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0: 有一个算一个，偷。

0: 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0: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3: 小姐，
14: 带上我们吧，
15: 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小姐，
17: 小姐，
18: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19: 好样的。
15: 来小姐，
18: 走走走，来来来，
1: 你要干嘛呀？
15: 啊，木科寨的山呢，木科寨的水
13: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0: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吴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桂英，你没有上过朝。 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0: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3: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 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 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3: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
4: 桂英，哎，你快看呐！嗯，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宗宝，你娘再三强调。
5: 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6: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分。

0: 分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捞，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

0: 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 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7: 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8: 你就是用这套脾胃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9: 被仰望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8: 我不会让你
3: 危险关系，每晚十。

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4: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哎，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4: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哎，你快看呐。
5: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4: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5: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4: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5: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4: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3: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6: 娘慢点。哎哎，
7: 好。
6: 哎呀，小心。哎呦，怎么了？
5: 我想去方便一下。呦，
7: 去去去去去。哎，
8: 桂英快点回来。
9: 桂英快点。
8: 你啊，
10: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11: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了。
12: 听说公主叫她李洁。

0: 他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1: 这还不算，还有才俊主教他礼节，教来教去，他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2: 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
0: 行了，庆龙，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庆龙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
0: 杨元帅尽管放心。
2: 好多谢了。哎，
3: 杨元帅，您儿媳呢？啊，
4: 对对，
3: 桂英马上就到。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5: 对呀，
3: 谁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啊。嗯，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2: 对，
3: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
2: 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他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多谢多谢，
6: 桂英来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
6: 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3: 何体统啊！
2: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
6: 花啊，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戴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2: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哎，
6: 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
2: 哎，看这人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7: 为何不合适啊？哎，
3: 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照您的意思是说，
8: 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3: 哎，
9: 他怎么这么说的？
3: 哎呀，
2: 你说你这话怎么想的？
7: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8: 我看行。哎。
10: 娘，我们圣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穆桂英为何不跪？
12: 这。
13: 跪下呀！跪下呀！这好大的胆子！是的，真快啊！众爱卿平身，
14: 谢圣上。
13: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 但愿他别出什么岔子。公主这么关心他，是他的福分，他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他。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他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
10: 往圣上恕罪，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 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3: 这是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

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

0: 判大宋律当斩。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瑜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
1: 穆克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 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2: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的孙媳妇扫了朕的兴。圣上，
1: 不严惩我孙媳。
2: 杨家人以感恩戴德。诸位请起吧。
3: 谢圣上。
2: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4: 谢圣上。
2: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 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嗯，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5: 凭什么？
2: 哎，桂英。
5: 别动！桂英，桂英，桂英，桂英，皇帝老二想把我关进皇宫里，桂英门都没有。
6: 桂英，
5: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7: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娘出事了。
5: 什么？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7: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恭，这按大宋律当斩呐！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5: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7: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2: 桂英，
5: 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以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呀？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0: 你这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
2: 他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哼，他不是向你示威，哼，是根本不懂。你不用替他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他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糟蹋了他了。
0: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 既给了天伯府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哼，可谓一举三得。
5: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2: 去去去去去！
5: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2: 哼，
5: 父皇。 皇儿还听说

0: 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1: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0: 父皇。
2: 桂英，
3: 公主，
0: 各位婶娘，
2: 公主，
3: 公主，
4: 公主，
0: 你们先回去吧。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3: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2: 公主，多费心了。
3: 您费心了。走吧。
2: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3: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去去去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两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啊，
1: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2: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嗯。哎。台风啊。
1: 哎。
2: 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
1: 哎，奶奶，那我见了武伯说啥呀？
2: 就说我死了，嗯，什么？奶奶，就这么说。
1: 奶奶，嗯，排风说不出来。哎，
2: 昨晚上，你武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1: 奶奶，
2: 嗯，
1: 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

0: 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台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

0: 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无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2: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3: 不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哎，
2: 娘，木兰赶来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4: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3: 谢圣上。
4: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5: 臣遵旨。
4: 好，
6: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5: 五伯父，
2: 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5: 你
2: 好，
5: 好，
2: 好，
5: 好，好，
4: 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胜利！
2: 胜利！
3: 胜利！
4: 胜利！
5: 胜利！
6: 胜利！
7: 胜利！
0: 出征！
8: 吾皇万岁！
9: 万岁！
10: 万万岁！
11: 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2: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御寮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饿吧你个天呀，饿绝你个天呀，老天爷撒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苍苍天呀，苍苍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3: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14: 不出人

0: 宗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宝？
0: 担心他干什么呀？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
2: 哎，算算算，
0: 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0: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0: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0: 哎呦，出征是天波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4: 出事！
0: 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啊！侯伯，看看练得怎么样？
3: 不错。
0: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0: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照本王说，
0: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0: 这个掌
3: 对圣上行个大礼，该干啥干啥。
0: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也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1: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
1: 我过去不美吗？
0: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1: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0: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1: 玉米饼、
0: 烤地瓜、糊贴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0: 完美之极了。一二三四五，
1: 海棠，你听到了吗？
2: 哦，好，听到了。
3: 哎，嗯，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2: 哎呦，木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3: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就那样，挺好的。哎，挺好。
4: 哎。
5: Mm-hmm.

0: 站那儿！站那儿！快，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1: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2: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1: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咋样？
3: 公主，怎么回事？丁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4: 散步。
3: 嗯，快给我更衣！你再不下来，
4: 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哎，行了，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住手！啊啊！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
3: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5: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
4: 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5: 是。
4: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0: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4: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
5: 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 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

0: 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1: 就这两天吧。
0: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1: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0: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1: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宝跟元帅了。啊。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2: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2: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啊，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扣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2: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1: 是。
2: 哎，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2: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嗯、他来日不多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2: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2: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没说没说，
2: 嗯，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嗯，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客栈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2: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2: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2: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2: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2: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2: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2: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2: 快，
1: 哎，
2: 快呀，
0: 别急，别急，
1: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

0: 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客寨采集。
1: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1: 是。
2: 哼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2: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哦，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2: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3: 这
1: 有话直说。
3: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1: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3: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1: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3: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1: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3: 汗颜，实在汗颜。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3: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3: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4: 是。
2: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0: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0: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0: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2: 后边的人出来。
5: 这

0: 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1: 遵命。
2: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1: 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3: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1: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4: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1: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1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5: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
1: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6: 哎呀，这轻生
7: 啊！啊？
1: 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7: 那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6: 是啊。哎呦，
1: 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7: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7: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1: 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

0: 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0: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

0: 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2: 太医啊，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

0: 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是啊，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这，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 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啊，这有这等事啊？嗯，这般功效，这可能。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山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姑娘，穆姑娘，穆姑娘，
0: 同意的。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哎，
2: 对对对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归因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2: 啊，是啊，好，看看。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一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的极合理。嘿。
3: 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
4: 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0: 啊，穆桂英，哎，
5: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哼，
0: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6: 那就煎药吧。
7: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唉，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 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啊，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她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
4: 全在那个丫头身上。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 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
4: 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5: 对对对。
4: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5: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
6: 御医说药煎好了。
4: 啊，叫他们进来吧。
6: 是。
5: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4: 那怎么服啊？
5: 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笑>
4: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5: 都不是，得这样服。
7: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8: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7: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5: 哎，迂佛，太迂佛！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 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4: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5: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0: 嗯，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5: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0: 哼，虎鹿熊猿鹤嘛。
5: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0: 这个嘛，
1: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2: 胡扯啊！
5: 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3: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

0: 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2: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3: 哎，这
4: 哎呀，怎么办呢？哎，走走走，
5: 这走走走。
2: 来，就这儿了。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6: 什么？
1: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6: 奴才这就爬。
4: 姿势这是。
0: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2: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啊。
1: 这都下去。
7: 是
1: 站着。
5: 走走走，
1: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6: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1: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6: 是为慢遮挡，
0: 全都下去吧。
8: 为

0: 黄，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哎呦，冷，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4: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3: 对，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3: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3: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4: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4: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1: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4: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5: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还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6: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5: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3: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5: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贵就不贵。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3: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么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1: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1: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哎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1: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1: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0: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2: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2: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哼
0: 哼，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2: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哦，
0: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慢点儿，子涵。
3: 圣上，八贤王到了。
4: 啊，让他进来吧。
1: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4: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1: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4: 哦，他在干什么呀？
1: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4: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

0: 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舀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1: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0: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1: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0: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1: 你找我的意思是？
0: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1: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0: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阮奶奶开饭喽。今天呢，我想教观众朋友做一个红枣蒸南瓜。现在这个枣呢，我已经把它洗好了。那么这个南瓜要拿把小刀把这个南瓜瓤把它去掉。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切下来，然后装在盘子里。切开以后，请大家看一下啊，这么个切法，三角形，一块一块。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装盘。接下来把这个红枣啊当中划一刀，划一刀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红枣呢卡在这个南瓜上，接下来要上锅蒸。上锅蒸啊有讲究，首先呢锅里加水，要开火烧水，水开了以后再把这个南瓜放上去蒸。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蒸南瓜呀最好用热水，这样既可以减少蒸南瓜时候的时间，又可以全面的留住南瓜里边的营养。大约上锅蒸30分钟左右，蒸到这个南瓜软烂这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往里边加水，这个水还是比较烫的哦。盖上锅盖，先把这个水再烧开一下。我们稍等一下，现在水开了，揭开锅盖，我们把南瓜放进去，盖上锅盖蒸25分钟，差不多有20多分钟时间了，看一下蒸的怎么样了。哇，搞定啊，关火，我们把它拿出来。好家伙，太漂亮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提醒大家，我们的益生菌啊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原价230元一盒的，含量高达6080亿的八联益生菌，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包邮到家。目前我们的益生菌呢、已经所剩无几了，很快就要断货了。还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哎，那阮老师啊，
1: 哎，
0: 进这个演播室之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后台整理出来的数据，哎呀，大家抢购的速度真的是惊人呐！到目前为止啊，全国你们猜剩多少组了？
1: 剩多少？
0: 全国只剩600组的益生菌了。那按照这个速度啊，活动随时都会结束，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购啊！
1: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因为这次的活动属实是来之不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你要想买可就困难了。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在市面上很难找到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那么第二点呢，你找到了符合这三大标准的益生菌，那个价格可是要超过我们的团购价很多。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参与团购的活动，每盒益生菌直接降了185元，10盒加在一起可以给大家省1850块钱。所以观众朋友们，1800多块钱呢、我们干点什么不好啊？
0: 就是
2: 真是这么回事儿。
1: 任
2: 老师啊，买过益生菌的朋友啊其实都知道，就平时买的那个只有2-3种的这个菌群的益生菌
1: 啊，
2: 那都得花100多-200多呢。
1: 对，
2: 你像这样含有8种这个菌群6080亿活性的益生菌，没有200-300块钱你恐怕是买不下来的。而且最主要的它难买，基本上呢是碰不到。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哈，这已经不仅仅是省钱的问题了。
1: 哎呀，立冬，这话说的没错，除了这个价钱便宜、菌种多、菌群高之外呢，观众朋友，我帮你们找到的这一款益生菌呢，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可以有效地保证这6080亿的菌株的活性，使这个6080亿的菌株尽可能多的活着，记住啊，是活着到达我们的肠胃当中，帮助大家呢调节菌群失衡的问题。考验我们肠胃的时刻到了，很多的观众朋友拉肚子啊，有些朋友不消化，有的是便秘，这些都是常事儿。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呢要备上一点儿这样好的益生菌。如果说我们的肠道菌群它达到这个平衡了，那咱们吃点什么消化吸收它也都好了，不光是没有这些消化吸收这方面的烦恼，而且免疫力上来了，营养跟上来了，这个多好啊。
0: 我也得多备点 啊，不是小烧烤，哎，就这火锅总是不消化呀，要不就是拉肚子啊。由您这个啊，菌种多、菌群多、活性高，这么好的益生菌，那就不怕了。
1: 是，
0: 关键是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原价230元，现在的团购价仅需要45元，10盒为一组。还没有参与活动当中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吧。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1: 刚子，说心里话，虽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我真的不敢保证这个活动能不能够进行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
0: 哎呦，还真是！哎，
1: 或许呢，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这个益生菌就被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抢没了啊！虽然说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这每一分钟也可能是活动的最后一分钟。那么这次的机会呢，说句实在话，真的很难得。我是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参加上。我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能省则省，我们花最少的钱用上八联6080亿的益生菌。
0: 是啊，这一盒就省了180。

0: 25块钱呢、啊，对于那些经常需要益生菌调理身体的人而言，省下的可不是一笔小数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再犹豫了，早报名早受益，早报名早省钱。
1: 没错哈，能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这个机会啊，真的是太难得了。可能您犹豫的这一分钟呢，那活动就结束了。阮老师呢是费了多大的劲儿啊，把这个原价230元的8连6080亿的益生菌讲到了是45块钱一盒，10盒为一组，给大家争取了这么大的优惠，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
2: 嗯，尤其是有一些啊这个肠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呢觉得自己有胃酸呐、啊、胃胀啊、胃疼啊，还有呢经常我们会出现一些便秘腹泻的观众朋友，其实这些很多原因呢都跟我们身体里的菌群失衡它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补充一些益生菌，让它来帮助我们调整一下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0: 大家千万不要等了，多等一秒钟名额就少一个，多等一分钟距离活动结束就近了一分钟。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很多新朋友不断地加入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益生菌现在还有多少组我也不清楚啊，让我们来问问导播，导播现在益生菌还剩多少组了？
3: 还剩359组，而且很多地区已经断货了。
0: 啊，又要断货了，时间紧迫，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一旦活动结束再想花这么少的钱买这么好的益生菌可就没有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啊。
2: 嗯，这次如果断货了那真的就没有了啊，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这两天呢，我们的粉丝朋友可能都知道了，我已经跟厂家争取了2回了，这厂家能够给大家的也都已经从库存的全部都清出来了，就都拿出来给咱们了，仓库都没有了，而且还是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犹豫的朋友，如果您这一犹豫啊，那么恐怕这次的团购活动您就跟他错过了。如果说我们有些观众朋友你手里还有其他款式的益生菌，您可以拿出来跟我们这一款对比一下，您会发现我们这款益生菌它菌群多，菌株的活性高，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这样便宜的价格了，可以说呢是一款这个性价比超高的益生菌了。
1: 对，阮老师您之前也说了哈，就是像这种8连的益生菌，菌群的数量越多，那我们的身体得到的帮助呢也就越大。这款益生菌它拥有6080亿的这个活性菌株，更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老话不说吗？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您呢就赶紧定吧。
2: 刚子，活动现在这么紧张，一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订购不上。这样吧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呢就赶紧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吧。
0: 大家都听到了吧，这款8连6080亿的益生菌剩余的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现在是拼速度的时候，最后的300多组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阮老师。
2: 哎，
4: 你这电话我打了2天，今天才打进来。阮老师呀，我要团购一组益生菌。
2: 啊，行，团购一组，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4: 哎，谢谢您了，阮老师。您这又帮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啊。8连6080亿的这么好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
2: 是
4: 团购价。才45元一盒，
2: 对，
4: 这么便宜还保有。
2: 嗯，
4: 要是没有您啊，我们真买不到菌种多、活性这么好的益生菌。
2: 嗯，这位朋友啊，您跟我呢就别客气了啊，我就是希望呢，我所做的对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有所帮助，这就好了。你说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不光是要帮助大家在饭碗里咱们吃出健康来，我还要让大家呢既省钱还要获得健康，你说对吧？
4: 阮老师啊，太喜欢您了，之前看您节目啊，您告诉我们尽量

0: 想去找六年以上的益生菌，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多亏你这次帮我们团购，帮我们解决了个大问题。之前我自己在外面买的益生菌都是两种菌的，活性啊，我看包装盒上就写了个500
1: 啊，
0: 益生菌啊，我都用了一年了，我才知道益生菌含菌然粉、菌种和活性

0: 心，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我们这边呢就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啊，您赶上活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
1: 哎呀，太谢谢您了，阮老师哈，我都好激动啊！谢谢您，阮老师哈，再见。
0: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1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10克杯一组，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你好。哎、
3: 我要那个团购那个2组8联6081那个益生菌。
0: 嗯。
3: 啊，今天是那个团购活动最后一天哈。
0: 啊。
3: 哎呀，我就怕手慢了，团购不上，给我急够呛，你说。
0: 这位女士啊，你放心，您的电话打进来了，现在还有货啊，你订上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阮老师了啊。
0: 哎呀，不用。
3: 那个益生菌嘛，我都好久没吃了啊，我都舍不得吃啊，没钱，舍不得钱买嘛。
0: 舍不得钱。
3: 那个在外面买一盒就得好几百块钱，
0: 嗯，
3: 完了那个菌种还少，
0: 嗯、
3: 现在你帮我们团购这款益生菌，不仅那个菌种多，活性还挺高的哈，完价格还便宜，
0: 是
3: 原价230元一盒，团购价才45，就是哎呀就能买到，而且还是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
0: 对呀，
3: 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嗯，
0: 哎呦说实话，
3: 啊，
0: 我发现呢您可能是我们节目的这个铁粉了。你看什么包埋技术都没落，全都给我说齐全了啊，
3: 对，我听你说的嘛。
0: 说实话啊，我帮大家找到的这款8联高达6081的活性的益生菌呢，这个在市面上益生菌当中已经算是比较高档次的了，关键这个价格呢它不是高档次，从230块钱这个一盒压到多少，45，对吧，订购一组10盒还给大家包邮，真的我自己都在想超级划算了，你说你走到外边哪家店你都买回来这么好益生菌呢，所以啊我不光要提醒您了，您放心您订上了，我要提醒其他的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还没有拨打抢购电话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今天又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抢购的人比较多，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您的这份都给你订上了啊，
3: 哎好好好，哎谢谢你啊阮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30元一盒，8联6081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0克杯一组，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我们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赖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之前我订的益生菌已经收到了，我已经开始吃了。我想帮家里人拿再团购2组。
0: 哦，再订2组，之前的收到了，已经在吃了是吧？
4: 哎，就是老师。
0: 哎，
4: 因为我2个姐姐啦，他们看我团购的益生菌比他们用的菌株多，活性高，而且价格还便宜很多，他们2个也想要。
0: 啊，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啊，就怕这个货比货。我这次帮大家团购的这个菌株活性啊，这个益生菌呢可真的是高达6081了，这市面上咱们去看看很难找得到这样的益生菌，而且这个团购价格在市面上找找看基本上你也看不到，太优惠了，是不是？原价人家要230一盒，咱们这个团购活动价呢是45元一盒，并且呢厂家还答应我给大家包邮，另外这个益生菌菌株活性越高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就越大，吸收呢也就越好，你看你要是用过之前用过那就知道它的好处，要是之前没用过这会儿用几天下来您就觉得它的好了。
4: 哎，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啊，所以啊我就打电话再帮他们订2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这个你放心，2组已经帮你登记了，但是你留的电话不能留你自己订的电话，要留2个姐姐的电话啊。
4: 嗯，
0: 好嘞，
4: 对
0: 我就说到这
4: 儿，谢谢老师。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30元一盒，8联6081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0克杯一组，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啊，我们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5: 那个今天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想给我老公、我老婆婆那个团购2盒。

0: 我啊，今天真的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再稍微晚打一会儿电话，我估计这个活动您就没事儿了，没你啥事儿了。
1: 谢谢阮老师，我这刚看您节目也就十多分钟吧，我赶紧打电话了。
2: 看您是我的亲朋友，嗯，
0: 阮老师可不可以那个多订上几组啊？
1: 哎呦，这位朋友啊，您能订上就已经不错了。您知道后边还有多少朋友没订到吗？哎，主要是
0: 你说我公公婆婆有了，我爸我妈还没有呢。所以说，阮老师，我合计我再帮我爸我妈也订上，我想订四组，谢谢老师。行不？
1: 一个个都谢啊，这就无法反驳，
0: 没办法反驳。
1: 家里
0: 谢谢。
1: 哎，这位这个小妹妹。
3: 啊，我答应你了，一共四组，帮你订上了。哎呀，
0: 太好了！
3: 要留四个人的电话号码，一个是你公公婆婆家的，一个是你爸妈家的，好吧？
0: 行，那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去留去，谢谢你了，阮老师，
3: 好嘞，好嘞，我们就聊到这，再见。恭喜你唐成功，拼应他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菌株活性啊，可是高达6080亿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格。
1: 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2组益生菌，我一组我妈一组。哦，阮老师
1: 啊，
4: 您
2: 发现没有
1: 啊？
2: 就这两天帮父母订的特别多。
1: 立冬啊，这是好事儿，这说明孩子们的孝心用到正地方了。
2: 对，
1: 而且呢，你知道要回家不得帮爸妈订点吗？
0: 对不对？你带点啥回去好啊？是不是？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妈是您的奶粉，天天都等着看您节目，一到点儿就说：“哎，阮老师开饭了。”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喜欢您。
0: 嗯嗯嗯，感谢你妈妈，还有你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啊！你要的呢，益生菌呢，我这儿给你登记上了，放心，拿得到的啊。
3: 哎，好，阮老师，哎，我现在这药液就感觉这免疫力低，以前还不知道吃什么，现在好了，看您的节目我可终于知道了。嗯，阮老师，您可得帮我一定要订上2组。哎呀，你放心吧，你的2组我帮你订上了啊。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做。 做到的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阮老师，您好。哎，你好。
3: 哎，阮老师，那益生菌我都收到了。哦。
5: 收到打电话来谢我吗？今天呢，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
1: 啊，对呀。
5: 我还想再订5组呢。哎呀，
1: 我以为你是打电话说收到来谢我，你这一回头又跟我这订5组，你是想打劫呀你？
5: 阮老师啊，
1: 哎，
5: 你说打劫吧，其实也行。
1: 啊，也行。
5: 为啥呢？你看这8.6000多亿的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咱说原价230块钱一盒。
1: 啊，对。
5: 现在活动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嗯。然后你说你还得包邮。
1: 对。
2: 我觉得吧，你说打劫也没错啊，一点错没有。我寻思我再给家人也订5组呢，
5: 阮老师。
1: 啊啊，
5: 那个我就不多跟你说了，然后你看看你抓紧的帮我订上吧。这样你说我全家人肠胃都好了。
2: 我现在明白了，你是在我这儿占便宜，拿我这儿的益生菌去送人情。李东，
1: 你说是不是？
2: 阮老师，我觉得您太厉害了，
1: 我太厉害了。
2: 对，您太聪明了，一眼就看出来了，一听就知道了。
1: 对呀。
2: 不过咱话。
1: 说回来啊，您说这年头送啥，我觉得都不如送健康。哎，李东这话说的没毛病。
2: 对，
1: 这位先生，定，答应你，给您订上5组。哎呀，
5: 那太谢谢您了，阮老师。哎呀，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哎，
5: 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恭喜你，
6: 唐成功再次应大家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我们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6: 今天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吧？
1: 没错，没错。
6: 哎，我要团购2组益生菌，我和我姐一人一份，一人一组。
1: 啊，行啊。 一人一份也行，一组也行，2组帮您登记上了，放心。
6: 哎，好了，袁老师，谢谢你啊，袁老师啊，这个您这个抢购热线太难打。

0: 我都打几十次了才打进来
1: 啊。
0: 这个八连6081的益生菌的
1: 啊，
0: 然后才45一盒还包邮。
1: 是，
0: 哎呀，这么好的事情太难得了。平时要是自己买呀，一盒都要200多呢。今天参加团购，一盒才45，而且还是菌株活性这么高的，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要好。
1: 嗯嗯，
0: 因为我之前用的也挺好的，这回啊，用上您找来的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啊，那肯定是更好了。
1: 那当然了，您之前用过益生菌，您跟我这个对比一下，菌株也好，活性也好，包埋技术也好，它肯定是不一样。关键呢，这个益生菌呢、啊，菌株啊，菌株的活性啊，包埋技术啊，如果说都非常高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就帮助特别的大。
0: 是，
1: 所以我跟您呐、啊、用过的人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打电话，放心，您的定上了，包邮到您家。
0: 好的好的，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原价230元一盒8连6081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到的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十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
1: 哎，
3: 啊，我要那个团购2组20盒的益生菌
1: 啊，
3: 啊，我和我老伴儿一人一组
1: 啊，我听明白了啊，2组益生菌，帮你们夫妻两个、
3: 啊、
1: 登记上了，包邮到您家啊。
3: 哎，太好了，严老师。
1: 哎，
3: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不停地重播呀。
1: 嗯，
3: 完事今天看电视，啊，听你说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1: 是，
3: 我就着急了啊，完怕那个参加不上这么好的团购活动啊。就怕抢不到团购这益生菌，主要是，哎，价格太优惠了，原价一盒要230元，现在团购活动才45就能买到手，哎，一种10盒还包邮呢。
1: 您说的没错，这次呢、为大家争取的8连6081益生菌呢，这次争取的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看电视节目呢，也看到了，从原价230元一盒，最后呢，给大家砍价砍到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给大家免费的包邮，厂长的一个脑袋两个大了。我告诉你，
3: 是
1: 今天呢，又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呢也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咱后头还有一些朋友，这电话都打不进来，都急得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啊。您放心，您的定上了啊，在家等着。
3: 谢谢严老师，
1: 哎，不客气，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菌株活性啊，可是高达6081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罗老师，电话终于接通了。哎呀，可急着我了
1: 啊！
4: 啊，罗老师，我要那个团购2组8连6081的益生菌。
1: 要两组？
4: 对对对，
1: 这个、
4: 是两组
1: 是吧？
4: 啊，
1: 跟谁呀？
4: 这样的，我呢是和我母亲一人一组，罗老师。嗯。我和我母亲都是您的粉丝，您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比我们自己买的好。您帮我们团购的是8连菌种，菌株活性高达6081的，还有多层包埋技术的，关键呢价格还便宜。
1: 嗯，
4: 原价是230一盒。
1: 嗯，
4: 团购价一盒才45。
1: 嗯，
4: 一组10盒的那个还包邮，真是太划算了，罗老师。
1: 是。
4: 嗯，您一定帮我订上啊，罗老师，我要2组。
1: 啊，放心放心，你要2组呢，我这边帮你订上啊。
4: 嗯、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把地址啊什么的都帮你写上，别忘了把地址留下啊。
4: 嗯，好的好的，罗老师，谢谢。
1: 哎，好嘞，不谢，因为后头啊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4: 嗯，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菌株活性啊，可是高达6081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任老师，我要再团购3组益生菌，要3个名额的。
1: 这今天怎么回事啊？你说，你再团购这个3组，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0: 我可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又要再团购三组啊。三组我可以给你报上，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我们现在这个团购消息一公布出去以后，很多朋友团购完了回过来再来参加团购，
1: 回购
0: 回购，哎，真的，哎，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打这个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现在有点拦不住了。所以我跟大家这么说吧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你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进行报名。说实话，砍价的时候我也是捏了一把汗，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说，我问心无愧了，
1: 太便宜了。
0: 这位朋友，您紧张吗？
2: 我看节目的时候也跟着紧张啊，没想到您这么厉害，一下帮我们把价格砍下来了。所以啊，这是趁着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把我们家人名额我都给用上了，我要再订购三组。
0: 啊，你们全家组团来打劫啊！这我也没办法了。行了，全家人的这一家子，对不对？那就都给你们登记上吧。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把家里人的电话号码都留下啊。
2: 哎，好的好的，阮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益生菌活动也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那些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抓紧时间多打几次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再次提醒大家啊，8连6081的益生菌的活动啊，仅剩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5: 由于疫情防控加快，那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

0: 级魔杖不仅可以控制天气，还能帮助使用者成为大魔法师。哇，真是太好了！能够让我成为大魔法师，让我看看这个魔杖多少钱？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什么？要这么贵？要怎么做才能有这么多的钱呢？
1: 啊哈！大家好，这么热的天气，刷大出门做。

0: 说大先生。说大先生，我在这儿。我这里来了一款快速赚钱的魔法道具，你要看看吗？
1: 真的？你来的真是时候，这正是我想要的。
0: 当然了，精准定位客户需求是我们的职责，100个金币即可。
1: 这有点贵，我买不起。
0: 那我推荐我店里的冰冰凉道具，您可以用这个道具赚足了钱再来买这个。
1: 真的？
0: 当然了，您看天气这么热，您可以用这个道具产出冰水卖给您的朋友们。
1: 那我就买这个了。卖冰水喽，去热降温，冰冰凉的冰水去热解渴，绝对冰凉哦。
2: 说的这冰水怎么卖啊？
1: 一杯冰水只要1个金币哟。
3: 好，舒娃大，给我来一杯。
1: 没问题。给。
4: 蛤蟆小姐怎么样？
3: 哇，真的很冰凉。
5: 给我也来一杯。来，咪咪鼠，你先喝吧。给你，快尝尝。
6: 真的很凉快。
4: 咪咪鼠啊，能不能给我也尝下？真的很凉快呀，鼠娃大，你的冰水是怎么做的呀？
1: 这可不能说，这是我的商业机密。冰水没有了，我再去做一些回来。你们等着哦。

把这些河水变成冰水。这次的道具还真不错，咕噜咕噜变，河水河水变冰水吧。还挺容易的嘛。好了，把水装上，

0: 原来就这么简单呐、啊！哇，真够凉快的，太好了，我发财的机会来了！
1: 嘿嘿嘿，凉爽的冰水来喽！
2: 鼠阿大，可以便宜点卖我吗？
1: 不讲价，
0: 买冰水喽！大家快来看呐，一个金币两杯哦。
3: 一个金币两杯？
2: 我没有金币了，我只有十个银币。
0: 可以哦，卖你一杯。给。
4: 我也要一杯。
1: 可恶！
5: 哇，一个金币三杯，一个金币三杯了。
2: 三杯，
6: 喂，一个金币四杯，四杯了。

0: 冰水不要钱，免费喝。
1: 我的冰水也不要钱，免费喝。
2: 我喝不下，实在喝不下去了。
0: 来喝吧，豆豆鼠，我不要钱。
3: 你不要这样。哎呦，肚子好痛。
2: 我也是肚子好痛。哎呀，
4: 你们这是怎么了？
3: 我们刚才喝了很多冰水，是不是冰水有什么问题呀？
4: 怪不得喝了这么多冰水，肚子肯定会不舒服的。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后我再也不喝冰水了。
0: 对不起，这全都是我的错。你们别担心，让我来治好大家吧。咕噜咕噜，医疗魔法。
2: 我感觉肚子不痛了。
3: 谢谢你了，鼠阿大。
0: 没什么，这是我鼠阿大应该做的。
5: 大家好呀，又到了一年梦幻镇清理井底淤泥的时候啦。
4: 今天是我们梦幻镇清理井底淤泥的日子。
3: 那今年轮到谁来清理了呢？
4: 让我想想，今年轮到鼠阿大了。鼠阿大，这件事由我去通知鼠阿大。

0: 数啊大，数啊大。
1: 您怎么来了，乌龟爷爷？
0: 今年轮到你清理井底了，好好干，井底清理干净可以奖励你20枚金币。
1: 没问题，我会把井底清理干净的。
0: 好，那我就回去了。
1: 好的好的。
2: 鼠阿大，你来得真早。
1: 当然，豆豆鼠，工具全都准备好了，我要开始了。我一定要把淤泥清理干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哎呀，总算清理干净了。
0: 鼠阿大，你干得真不错呀！为了表扬你，我决定再奖励你5个金币。
1: 谢谢乌龟爷爷。我终于攒够钱了。这是今天刚赚的。再加上前面的钱，买魔杖的钱我已经攒够了。
3: 鼠阿大先生，您购买的超级魔杖到货了。鼠阿大先生，请问鼠阿大先生在家吗？
1: 是谁呀？
3: 你好啊，请问您是鼠阿大先生吗？
1: 我就是鼠阿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不，我是魔法商店的快递员，这里有一份您的包裹，请您签收。呵呵，欢迎您的下次光顾。
1: 看来是我的魔杖到了呀，让我快打开看看吧。这个小东西就是超级魔杖吗？太好了，终于买到我想要的魔杖了。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

0: 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毒。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0: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1: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2: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1: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0: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足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0: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2: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10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0: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1: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0: 800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1: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0: 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0: 挂历
1: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的
0: 挂历。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1: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0: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1: 差不多要养1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0: 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1: 这个是泡沫球。
0: 泡沫球。
1: 泡沫球，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0: 还是幼苗的时候。
1: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0: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1: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0: 浮力，它就

0: 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1: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珍惜水资源，
2: 共筑美家园。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
0: 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
4: 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3月至11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4、5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5: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延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7、8月份这样，经常会有柳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柳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的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柳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0: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5: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的对那鸟类都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5: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0: 这个全部都是树梢，
5: 全部都是
0: 是吧？
5: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5点多这样说。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0: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5: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0: 三面环山，
5: 三面环山
0: 对海，但是它还有一个山，
5: 对海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苍鹭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0: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5: 给予了苍鹭一个安全感，对。
4: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

0: 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1: 12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弹啊，抓那个参鹿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柳被啊会还会再次遭到伤害。
2: 嗯，
1: 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
2: 嗯，
1: 在这个参鹿孵化的时候，
2: 嗯，
1: 讲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弹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啊，
2: 嗯，
1: 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岗。
0: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莲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1: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还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滩涂都在这块密实，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塘水面，它就有时候冲水那个退潮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就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觅食。参鹿早也是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4、5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5、6点才归巢。
2: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1: 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参鹿，就是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里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西觅食啊，都在我们就旁边，它都不惊不扰的那种。
2: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1: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十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

0: 只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8: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来临，暑热集结完毕，天气就一个字，热。未来3天，副高牢牢盘踞在福建上空，白天是烈日当空照。虽然午后时常有热雷雨光顾，但是雨量小，持续时间短，解暑的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下过雨之后，体感更显闷热。具体来看，5号全省大部天气多云，部分县市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其中南平的北部还有漳州的局部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6号到7号依旧是维持多云天气，阵雨和雷雨的范围会缩小一些，除了宁德之外，其他地方午后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高温持续运行，我省中北部地区午后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到36度，局部是37到38度，像是省会城市福州5号

0: 到九号，午后的最高温度将会稳定维持在37度。
1: 福州多云，27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8到36度。南平多云转阴，26到35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龙岩阴转小雨，24到32度。漳州小雨，26到35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泉州阴转多云，27到33度。莆田小雨，27到34度。平潭多云，28到32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台中晴转多云，23到34度。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农历5月20，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与人民心心相印。今天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四进福安坦阳村，推动实行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的生动实践。
0: 省政府印发《15数字福建规划》，力争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在福州宁德举行。
0: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第一站走进宁夏闽宁镇。

0: 在戏剧村落里感受山海情长。
1: 闽超常规赛今晚将迎来两场补赛，谁能抢占先机，前五花落谁家，悬念即将揭晓。
0: 今年第九

0: 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任宁德地委书记时，他推动实行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留下了四晋坦阳的佳话。
1: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福安市社口镇坦阳村，因坦阳功夫红茶闻名于世。这里是世界红茶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的重要实践地。
2: 1990年5月，即将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门来到他的党建联系点坦阳村，与接任者在这里以清茶叙话的方式进行工作交接。这张照片定格了交接在基层的难忘瞬间。照片中的这位是刘少如，坦阳村的老支书。1984年，他发起成立当地第一家村集体企业福安坦阳功夫茶叶公司，这张合影就是在茶叶公司门口拍摄的。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改革以后更需要一种凝聚力，把千百户农民吸引到一起，发展商品生产。讲凝聚力必须讲核心，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1988年，习近平同志到坦阳村调研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3: 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来了，他说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同时啊，农村要奔小康，党组织要真正的站到了前台，真正的给予第一线。
2: 1989年6月，宁德地委出台通知，要求地县两级党委都应建立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帮助解决党建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协助基层搞好两手抓。坦阳村成为习近平同志的党建联系点。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四次来到坦阳村调研，指导村党支部加强党组织建设。他第一次来到坦阳村时，村支书刘志勇没想到自己准备的汇报稿一页都没有念完。
3: 汇报的时候的话，李书记他微笑就打断了我，他说：“小刘啊，你不要照着稿子念啊，我一问你一答就行了。”
2: 我们不能还是等着汇报工作发出指示，而应当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这是习近平同志当时对改进工作方法提出的要求。到基层调研时，他不提倡念稿子。座谈结束后，习近平同志沿着山路爬上了村后一处名为刘池坪的山头查看。
4: 祖宗山它是就某个姓氏的，我们外姓是不能开荒拆山的。
2: 祖宗山指的是按民间旧有观念按姓氏划分山林，其他姓氏不能开荒种植，这并没有法律依据。习近平同志鼓励党员带头挖山种茶，打破祖宗山。
4: 给村干部施下了定心丸，有了底气，村党支部带领的30多位党员扛起锄头上山开荒，几个月就开出了700多亩的新的茶园。
2: 村两委提出谁种谁所有，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1988年，坦阳村人均收入从180元上升到850元，超过半数的户均收入超1000元，村集体资产超100万元。短短几年时间，全村茶叶种植面积就增加到3000多亩。通过检查监督、解剖麻雀，以点上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这是宁德地县党政领导干部党建工作联系点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同志到坦阳村调研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坦阳发展好了就要走出去，要与困难村结成对子，开展帮扶。1990年春节前，胡晨朝与村支书刘志勇、茶厂副厂长、茶叶技术员一行四人，开着拖拉机，把几万株茶苗送到了宁德特困乡中的特困村毛家坪村。
5: 坦阳要当领头羊，我们要有责任担当的。我们村里呢又召开了村两委会，决定就把我们村里自产的这个茶苗送往周边的村。
2: 送茶苗、派技术、建分厂、包收购，坦阳村把茶叶致富经验与发展机遇带给周边乡村，把一村强变为村村好。福安市推动坦阳村与周边6个村组成大坦阳片区党委，将坦阳片区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发展，带动茶叶种植、加工、商贸全产业链提升。 如今这一在闽东的生动实践

0: 打通基层首创与顶层设计，已上升为制度规范。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应当带头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谁来联系？联系什么？怎么联系？如何见效？四境坦阳是共产党人与人民心心相印初心的鲜活呈现，是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生动写照。更多的坦阳村故事还在继续。
1: 省政府近日印发《十五数字福建规划》，进一步细化“十五”时期数字福建建设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将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未来5年，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
2: 规划围绕4个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一是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系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等2个方面，明确9项重点工作，提出数据要素价值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千行百业行动等。二是深化数字赋能5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从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等5个方面，明确17项重点工作，提出数字经济提质增效行动、数字政府提升行动、数字文化强基行动等。三是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从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力构筑可信的数字安全体系等2个方面，明确7项重点工作，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行动、数字安全提升行动等。四是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新生态，从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积极打造创新协作的开放环境等2个方面，明确5项重点工作，提出数据跨境流动服务行动。
3: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4: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3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党100余年不懈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深刻认识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统筹推进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和宣传宣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认识重要讲话蕴含的深厚人民情怀，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为人民守好文化根脉提供优质精神食粮和文化服务。深刻认识重要讲话蕴含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广泛凝聚奋进力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深刻认识重要讲话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2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6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立足政法职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筑牢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定稳定。要恪守法治精神，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锻造过硬政法铁军。会议还集体学习了生态环境法典和新修订的监狱法，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5: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团省委主办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活动，7月1号至3号在福州宁德举行。来自陕西、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省市的5位专家，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为主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带来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1: 宣讲活动中，延安大学教授以“为民出政绩，实干出政绩”为题，生动解读习近平同志知青岁月对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启示。河北省委党校教授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福建省委党校专家阐释了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和推动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浙江省委党校专家聚焦八八战略，通过两山论、两只鸟、义乌经验等案例，将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带领干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鲜活故事娓娓道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以习近平在上海为题，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想与实践的光辉足迹。聆听宣讲，大家表示，这不仅是一次理论学习，更是一次初心的回望。
6: 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了更深刻的这个理解和感悟。政绩观为人民而树，要坚持让群众满意。
7: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身上看到有一个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作为这个基层干部，我们也要保有这样一颗初心。
1: 活动期间，专家学者还前往福州3820战略工程展示馆、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把心贴近人民、四下基层主题展览等地开展基层调研和互动宣讲。
2: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2号启动。福建媒体记者前往宁夏，展现闽宁携手3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实地感受东西部协作的强大生命力。第一站来到了全国唯一一个以两个省区的简称命名的小镇，宁夏银川永宁县的闽宁镇。正赶上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投入运营。
8: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舞台和观众席，占地74亩的整个村落就是一座活态的剧场。踏进村落，游客既是观众，也是参与其中的剧中人。正在上演的这一段戏剧故事发生在黄土窑洞前，在西海固，这样的窑洞曾经是千千万万家庭的栖身之所。当时的西海固干旱缺水贫瘠，一年到头地里刨不出几个钱。四座室内主剧场、四大室外剧场、八个中型剧场和20个小型互动演出点，共同串联起闽宁镇30年蝶变，用真实的移民故事展现了西海固人民搬迁扎根创业的奋斗历程。在这里，90%以上的演员是闽宁镇原住民，其中不少还是当年从西海固搬迁来的第一代移民，或者是他们的子女。他们演的就是自己或父辈的亲身经历。
9: 苦日早出来了，能再到这里特别自豪，圆了我的梦想。
8: 跟随着剧情和场景变化，游客沉浸式体验从大山到平川的历史变迁，体验村民从贫困到新生的发展变化。而在戏剧另一条倒叙线路上，游客则仿佛是时间的逆行者，起点是繁华的闽宁镇街景，有现代化的商店、红酒庄，再逐渐走到第一批盖起的砖瓦房，最后回到当初那个破败的黄土窑地窝子。
10: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半地下的简陋居所，它叫做地窝子。当年啊，第一批移民刚到戈壁滩上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就在地上呢挖一个坑，上面搭几根木棍，盖上了塑料布和泥土，人就住在里面，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家。从这样的起点走到今天窗明几净的小康生活，中间要经历多少苦呢？戏剧是总共上演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 间，而对于移民和福建原宁干部来说，他们走了整整三。

0: 正序是从苦到甜，倒序是从甜回望苦。很多走倒序路线的观众到了最后一站，那个破败的地窝子会愣住，画面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1: 从一个地窝子，一孔黄土窑，到如今满目葱茏的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将30年的山海情深浓缩其中，让那段沧桑到闪亮的岁月有了最滚烫的模样。
2: 我觉得是一种传承，告诉大家我们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勤奋。
3: 来看一组资讯。
4: 2026年福建省食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3号在福州举办，现场60多家食品企业集中展示超100款福建特色食品，京东采购团队、东南亚海外采购商与企业达成线上入驻、产品出口等合作意向，12个供需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1.79亿元。省级电商助农联盟系列活动“福农优品，我在家乡等你来”网络直播活动近日在莆田举办。活动集结省电商助农联盟代表、网络达人、媒体记者及高校师生力量，采用云端直播加实地采风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推介当地优质农特产品、特色生态景观与深厚人文底蕴。福建农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今天揭牌，学院汇聚50多名人工智能领域优秀师资，设置智慧农业、智慧林业、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专业，着力突破一批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成为乡村振兴的现实生产力。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近日在南平开展闽江水域第3次联合执法行动，通过同步执法、跨区协同、编队巡航，重点打击3无船舶和非法捕捞、电毒炸鱼等违法行为，守护闽江水域渔业资源环境。
5: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今晚将迎来2场比赛，福州队主场迎战龙岩队，厦门队主场迎战莆田队，4个参赛球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迎战赛事。
1: 龙岩队客场对阵福州队，福州以出色战绩稳居积分榜榜2，龙岩队暂居第4。3号晚，两队先后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
6: 我们球队的氛围特别的好，教练也根据龙岩这个球队他们的打法特点去做了专门的战术安排。
7: 龙岩这个队伍啊，他有一个比较硬朗的这种防守，我们队伍也会全力以赴，然后在主场拿下胜利。
1: 面对坐镇主场6连胜势头正盛的福州队，龙岩队也做好了充分准备。
8: 本场比赛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准备，目标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比赛。
9: 福州队是一个很强的、很有实力的一个对手，我们也是这次也是有备而来，争取展现一场精彩的比赛给大家。
1: 本轮赛事中，莆田队将客场迎战积分榜榜首的厦门队。莆田队已完成专项战术集训与全员状态调整，针对性备战本场硬仗。
10: 我们其实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手，我们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沉着冷静的去做好所有的备战准备。
11: 目前为止0-4球，这是厦门队的骄傲，也是我们各支队的动力源泉。那我们莆田队呢，要靠自己踢好每一场比赛，给广大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3: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夏金友谊交流赛将于明晚在厦门体育中心举行，金门球队今天抵达厦门。现场厦门球迷高举欢迎标语，早早守在五通码头等候金门队员的到来。金门队现身之后，厦门队助理教练张月红向金门队代表献上鲜花，表达诚挚欢迎。
12: 满满的感受到这样的氛围，所以真的是很棒。
13: 对我们来说有这个体验，还有出来说这个氛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蛮前所未有，说实在的。对，那明天比赛的话希望好好发挥。
14: 欢迎金门乡亲来踢球，我们厦门

0: 金门一水相连，多是邻里，欢迎，热烈欢迎，一起享受在足球的快乐。
1: 据了解，金门队此次共有22人来厦参赛，队员们今晚将一同观看闽超比赛，赛前还将前往厦门园博院及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参访。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将以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有所增强。10号后靠近我国东部海区。受巴威影响，9号到12号福建将有强风雨，各地需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向。
3: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守护公平有序市场。
4: 我就再把这道题啊，给你们大家写一遍。大家都懂了吧？
5: 懂了。
6: 不是说都懂了吗？
3: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无忧，执法护航。山海协奏凝聚精彩地理标志赋能产业发展交流活动近日在宁德古田举办。据介绍，今年福建省出台方案，推动地理标志加文化、旅游、金融、电商、物流、科技融合发展。目前全省有9个县入选全国县域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展百强县，居全国第一。第二届明台杯棒垒球交流赛日前在宁化开赛，海峡两岸120多名青少年参加。作为世界客家祖地，宁化依托棒垒球赛事搭建常态化两岸交流平台，拉近两岸青年情感。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哪个来的？

0: 我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4: 蹦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8: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0: 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十五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

0: 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聆听习近平主席71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圈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
10: 了。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

0: 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急立我档案了，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京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100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9: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8: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

0: 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1: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0: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1: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书架到货架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

0: 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的。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2: 眼睛红了，眼睛红了。
3: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4: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5: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

0: 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
2: 纵。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不说让别人帮你报警？
1: 不报警了，我不报了，我不报警了。
2: 是被人说准备出发了。
3: 知道了。
4: 我听那帮混蛋说，就是可能会把这个士兵打包卖到黄色网站上去。
5: 但是这是可能。
6: 我看到新闻了，所以你不再需要我了。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胃整肠丸。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胃整肠丸。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对不起啊，以后还有机会请你吃我做的爱心午饭吗？

0: 干嘛？
1: 我给你带了水果捞呀，加了好多葡萄干。
0: 不要。
1: 哎，你最近看那个新闻了吗
0: ？PUA 班，卧底嘛。我看新闻了，里面那线人就是你是吧？所以那天陈雪看见的人就是你，你怕穿帮才串通严玲一起来骗我。
1: 对，那都是骗你。
0: 你还对？
1: 哎不，哎，但是我说那话真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怎么解释。
1: 就是。哎，你别生气了。哎，你看啊，那个新闻都那么不清楚，你都能看出来是我，说明你心里边肯定还是有我的。
0: 你这人就……
1: 所以就……
0: 你以为你这样就结束了？那明明就是见义勇为，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呢？
1: 不是，
0: 我知道，你是怕我捣乱坏你事儿。
1: 不是，
0: 哎，你还是怕我拦着你啊？
1: 那个事儿它太危险了，那我要跟你说了，你不得担心我吗？还有，就是我为了打入这个敌人内部，就会做一点那种不好的事儿，就甚至都有点龌龊。你看，你那么单纯，又挺天真的，我是怕。哦，
0: 所以你和严玲就是成年人，是战友，是卧底英雄。
1: 不是，
0: 我都快三十了，你要说我天真。你不如直接骂我傻。
1: 哎，别，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松开，松开。
2: 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3: 早饭都还没吃，就已经想晚饭了。
2: 今天太热了，我们吃凉皮儿吧。
3: 你怎么突然想吃这个了？
2: 罗医生问过我们喜不喜欢吃凉皮儿。
3: 罗医生找过你了？
2: 没有，好久都没来找我了。我只是想问一句，我还能吃到罗阳叔叔做的糖醋小排吗？他做的跟干妈

0: 我就告你吧！我是一个帕昂人，我要求你们立刻通知帕昂领事馆，领事馆的人不来，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条规定：
2: 外籍人士凡在中国境内实施犯罪活动，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均适用本法。
1: 你是觉得你够特别啊？

0: 夏邑、彭西立派，还是林火生啊？林火生是中国户籍登记上的名字，彭西立派是整容后在帕昂的名字，夏邑是对外诈骗的化名，对吧？
1: 银行流水。
0: 我们调取了简雷雷的银行流水，
2: 记录显示，他从客户账户里边转出的第一笔50万，是用现金在柜台提取的。
0: 一天以后，你林火生的银行账户里就多了50万现金存入。你这个套路，你真是玩的炉火纯青啊！
3: 跟简雷雷谈恋爱。先送她假奢侈品，
0: 然后就提借现金。通常女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很难拒绝你吧？然后，你再用小额转账
2: 的方式，分次还她一点钱，建立信任，为之后建更大的总铺垫。
0: 同时，还能留下转账记录，看起来就好像是她在找你借钱。我说的对吧？
4: 那都是他自愿的，我也没办法呀。谁让他跟我睡了几次就爱上我了？

0: 结婚了，你居然能这么的不信任？
1: 老公，我当然也想起你，要不然我也不会把房子抵出去来支持你啊。但是你那个投资真的一直在亏损，你要是需要项目，我银行还有几个客户。你别跟我提你那些客户啊！你搔首弄姿，你陪笑陪出来的客户，那叫客户吗？
0: 你怎么会这么想？是你他妈逼着我这么想的！告诉你啊，江蕾蕾，你不要以为你在银行工作就可以对我的投资指手画脚。老子经过手的钱，你他妈这辈子你都没见过。
1: 我不会，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吗？
1: 没有。
0: 我这么努力，我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想向我父母证明，没有他们，我也可以挣到钱；没有他们，我也可以娶到我心爱的女人。只有这样，我才不用去见他们相中的那。

0: 且跟我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跟他们一样不相信。
1: 老公，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怎么？这是怎么弄的？妈妈，
0: 你觉得？如果不是我走投无路了，我会朝你借钱吗？
1: 你再问你借不借吧。
0: 都说婚姻是一场赌博呀，我赌上了我的全部，甚至快要赌上了我的这条命。可是你呢，简蕾蕾，你为咱们这个家你做什么了？放心，绝对不会连累你。

0: 我也没逼他挪用客户的钱，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他一个银行中层啊，那么大岁数，按理说应该挺有钱的，谁他妈知道就那么点存款？所以你为了从简单的身上榨更多的钱，你就发他你之前拍他的私密视频，持续勒索。
1: 威胁他，不给钱就曝光视频，直到最后把他逼死。
2: 蒋雷雷自杀以后，本来我是打算一走了之了，就他妈听了于可欣那个贱人的话，配合他演戏，不然你们怎么可能找得到我？
3: 不能跑，丁少宇和先反击。
1: 反击什么呀？赶紧跑吧！我。
2: 你跑，你就下了吗？
1: 我说什么来着？
0: 不跑就得死，完蛋了吧这回！宋浩，你跟以前一个德行，出了事就跳槽，一点没长进。现在那个女的说着纹身长到我了，你不用找，咱俩都得死。你很得意你发明的这套混蛋的 PUA 理论。 整个电信诈骗集团都是在你这份理论上建立起来的。我告诉你，本案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手段残忍，作为主犯也够呛。
4: 不是，我不是主犯，我不是主犯，我就是把这个别人的东西我交给了贝爷。
5: 继续质押。
4: 听老师交代，欧阳他已经交代了，所有 PUA
1: 资料都是你提供的，每一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你灵活生提供的。
6: 不是我，我就是一个在一个叫游乐园的网站上看到一个先生的叫先生的人分享的。
1: 什么？
4: 先生，
1: 公主，别看我，
0: 继续问，查一下。
1: 继续。他那个头像是一个
6: 希腊的什么妖怪？
1: 啊，对对对，就叫美杜莎。然后我也学着他那个头像弄了一个，但是我怕别人说我这个头像没有原创性，我就在他那个头像上的蛇给改成了一个大章鱼。
4: 没找到王爷。
6: 你以为随便编个打不开的网站虚拟个人物就能定做？
4: 我没编，有。 有那个网站，原来那个网站特别火，好多人都说拜这个先生为师。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先生就突然消失了，然后这个论坛和网站也就都关了。这好多人就说这个先生是不是出事儿了？
1: 差不多了。
4: 他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不是，哥们儿，我跟你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相信我好吧？哎，你别走啊！真的不是，哎，我跟你说，这个网站我都有截图，你们可以自己看。
1: 真的。
2: Hello， 主任，欢迎回来。

0: 你好，是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
1: 哎，你好，请问罗良医生在吗？
0: 哦，他去港岛了，上午刚走的。
1: 哦，好，谢谢你。
2: 珊珊平时明明好乖嘅，琴日朝早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就通过生理压锤打起心啦。佢望住好细粒，哇！你起八字几大喎？将个雪巴桶登到压锤头上扔出去啦。
3: 如果系咁，唔系应该将佢哋两个人隔离开咩？
4: 你有所不知啊，自从我哋院方俾人收购咗之后，管理嗰班新高层咧有啲新嘅治疗理念，即系咧。他打算将所有的病人重新评估，然后先再想用什么治疗方法。
5: 呢个呢部分我
3: 打交。
6: 阿翠，你唔好抢人啲嘢啊！停手，停手，停手！好啦好啦，快啲话俾人得啦！阿翠，你今日唔得嘅，
7: 唔得啊！阿翠 ，OK。
6: 放手啦，阿翠！阿翠，你睇住边个边？
3: 阿珊，你揾紧啲乜嘢？珊珊，你在找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是不是小徐拿走了你的东西？在哪？我帮你找。珊珊。

0: 愛知噶，你唔怕我傳染你啊？
1: 我手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錯，唔好意思。幾位啊？
2: 揾人，
1: 隨便啦。
3: 阿三嘅狀態唔係幾好，
0: 又點啊？
3: 話佢有暴力傾向，打傷咗另一個病人，我想即佢出院。我知道你照顧唔到佢，所以想帶佢去新村嗰邊有間新區嘅療養院，地方大，條件都好啲。

0: 我都唔知有幾年未啊！我娶佢阿媽嗰陣，就想揾個女人嚟照顧我嗰陣，到而家想死都唔可以舒舒服服、安安樂樂。
1: 我話帶佢翻上去，就係唔襯你哋。
2: 我刚知道你去港岛了，等你回来，可否我们能见面谈一次？
0: 佢嘅事以后唔好再烦我。
3: 宁老师，
4: 哎，下课了。喂，
5: 喂，叶玲老师吗？
4: 我是。
5: 你好，我是丁志博丁总和智海通远集团的法律顾问。鉴于丁总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对智海通远集团的负责，他自愿签订了医护治疗委托授权书和生前预嘱，并且请您作为他的委托执行人。
6: 生前预嘱呢，是指人们在健康或者意识清醒的时候签署的。丁总呢，预见了自己在生命的末期势必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医疗决策，需要一个人签署手术同意书。
7: 燕玲啊，你也知道，我儿子很早以前就意外过世了，我前几年又离了婚，我身边没有亲人了。
2: 丁总，你有公司，有律师，有下属，还有朋友。
6: 严老师，丁总的健康或者死亡对我们集团影响重大，出于对利益冲突的考虑，我们集团的高层合伙人包括我们的法律团队都不能担任他这个医护治疗的委托执行人。
2: 对不起，我也不想。
6: 我知道这个责任对于您来说非常重大。
7: 好了，我们单独谈谈。
6: 好。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知道我不可能答应。
7: 可是我没有值得信任的人了。我生意做这么大，总会有对手。谁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又买通了哪些人呢？玲玲，我这么个行将就木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信任的亲人只有你和你妈妈了。
2: 你别牵扯我妈。
7: 我知道你肯定不像我爱你那样爱着我。
2: 你别说了。
7: 好，你恨我，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从你14岁开始，你的学业、你的生活、你的长大成人，哪一步没有我参与其中呢？玲玲，我现在是在把命交到你的手上，只要你当了这个委托执行人，你对我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你允许我去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治疗，而我死在了手术台上，是不是做梦都得笑出声来？
2: 你住口！你明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7: 对呀，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信任你，才敢把命交给你啊。
2: 你才没有什么信任，你签下这个生前预嘱，你就是担心自己死之前哪个恨你的人要求切气管插管，让你生不如死。
7: 小鬼头，就属你聪明。但是我确实

0: 需要一个迫不得已、危急时候帮我签手术同意书的人。这么些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苏老师，但都是他一开口，不管什么事儿，我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包括给你们学校捐那1000万。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我，怎么报答我，而我也一直跟他讲。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要不然我去求求我这个好嫂子，或者说好姐姐，她一定会答应我的。她一直对我的健康忧心忡忡，而且她肯定会时不常的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更好。她可不像你那么冷酷无情。
1: 千万别出错，别紧张，你可以的。
2: 乔总，谢谢你们给孩子们这次机会，他们都开心得不得了。我们丁总说了，孩子啊是祖国的未来，
1: 是，
2: 所以一定要好好培养。

0: 在港岛街头偶然听到熟悉的旋律，忍不住想起过去。从别人的朋友圈听来这首歌就爱上了，或许是我爱屋及乌吧。可惜，与别人这一切可能从未发生过，只是我独自的一厢情愿。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0: 唔使惊，跟住我。
1: 谁呀？
0: 是我。
1: 哦。
0: 接一下包。
1: 哦。

0: 她是谁呀？她是我姐啊，你不认得了？圆圆，你说她是圆圆？之前我姐的衣服你收去哪了？圆圆。
1: 怎么会是圆圆呢？烧伤了你就不认了？
0: 我的姑娘，烧成灰我也认识。
1: 你把你的工作辞掉。

0: 薪水我给你，我姐现在离不开人照顾，要是再让她跑出去，就真的找不回来了。
1: 她到底是谁？
0: 我说了，她是我姐。去烧点热水，给她洗个澡。

0: 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联合临海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历经数月连续奋战，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18特大新型电信诈骗案，抓获包括团伙头目何某兄弟、高管林某某、欧某某等人在内的犯罪嫌疑人。
1: 王浩颖同志，
0: 银行卡277张，串并全国案件500余起，涉案金额1亿6000余万元。
2: 祝贺你。
1: 李峰同志，
3: 我其实巨紧张，我跟他腿一直打哆嗦。
4: 我看到了。
5: 那我回去之后还能再回来找你们？
4: 啊？
5: 不是，我是觉得夏意说那个先生不太像是编的，你觉得呢？啊，
4: 他的那个网站截图我看了，灵活生诡计多端，肯定是伪造的截图，等东窗事发的时候为自己开罪。
3: 你还真别说我瞧不起了，哎，就凭他那初中还没毕业的文凭，他能编出那什么
4: Hexagram六边形。
3: 对， Hexagram， 你看连我都不会念，他要能编出这玩意儿，我把另外一只胳膊我也卸下来给他。
4: 就算他说的是真的，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发布的那些内容惊世骇俗、夺人眼球，但不算淫秽内容，顶多算那个先生品格不够高尚，法律都管不了他。况且那个论坛早就关了。
5: 也是。但他那个白鼠实验日记里边写的自杀那些女孩呢？啊，
4: 那个我也看过，内容查无对证。就算那个先生是真的，就算我们找到他了，他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我自己写的小说，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哎呦，李警官，
7: 胡子，
6: 师傅，今天我给独臂大侠当司机。
3: 哎呦，我都有这待遇了。
8: 那我走了。
4: 可以。
8: 什么可以？
4: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可以来找我。
8: 好。二等跟我说
9: 继续努力。
8: 好，
3: 这有符合入场。
9: 快上车吧你。

0: 我已经把我的力道都……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像这种情况完全没必要麻烦严老师。你看你们，你们可真行啊！你们，
1: 指标正常，那才怪呢。难不成我死之前就得一直待在医院里啊？我去迪拜正好要考察一种新药，说不定比你们所有的药都管用。哎，不好意思，严老师，您是把你请来，您是丁总的医护治疗委托执行人。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们碰到的不多，所以很谨慎。丁总执意要去出院旅行。 我反复考虑，必须你和丁总都亲自。万一丁总在外出旅行期间发生任何意外情况，即使他不告我们，你都是有权利告我们的。
2: 他不会。丁总现在神志清楚，我认为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我这个所谓的委托。

0: 事情要尊重丁总的意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对吧？你没必要把气都发到我身上啊！我都跟他们说了，不用麻烦你，他们非得让你签字儿。你说这……
1: 这委托本来就是多此一举。
0: 不是你放心，严玲，真到了开刀动手术啊，你需要签字儿，平常用不着你管我。
2: 我不会管你的。
1: 严老师好，车都安排好了，直接去机场。
0: 请吧。
3: 老师，您能陪我们一起去吗？
0: 出国很贵的，你们两个这次出国比赛花很多钱的，有乔总陪着你们。
3: 好好参加比赛，争取拿个大奖回来。嗯，
0: 萝卜好。
4: 哎，好，快上车吧啊！
3: 谢谢。
4: 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放心啊，会有人照顾好你。
3: 好嘞，你们两个一定会跟果果的话啊。
0: 好，
3: 快去吧。
0: 老师再见，
2: 拜拜，
3: 老师拜拜。
4: 林林去上学就拜托你了。上车吧，来吧。上了省重点，要好好学习，听叔叔话。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快下车，快拿好东西，赶紧回家。
3: 去啊！你谁呀？来来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你干什么呀，妍妍？不可以让他们去！你干什么呀，妍妍？不可以让他们去！你们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去！赶紧回家！好，妍妍，你们上车！你们回家！老师相信我，这成功不开心，不回家！孩子，你们不能让他们去！孩子，你们再哄吗？不可以！不可以！孩子，说，快松手！不要松，不要松！不可以让他们走！不可以伤害妍妍！快上车！我求你了，不能让孩子们去！不可以！ 我像你对我那样对他们，不可以！下车，不能走，快下车！大师，
4: 把他们叫下来，
3: 我可以去，不可以去？
5: 开车，开车，开车！
4: 不可以去，快下车，好不好？
3: 孩子们。

吃饭啊。

0: 我吃完饭就定不要回去了。
1: 啊，那你不是说要多待两天吗？
0: 我有事。
1: 那我去给你炒个青笋，你爱吃的。

整理一下就走。

天才呀！网管，再来瓶啤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整肠丸。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
10: 纵，你怎么也会唱？
14: 哇，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聚八零，爱听会您。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如果我说我的选择是因为我不配，你能理解吗？从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我一直把这种畸形的关系认定为是爱情。我爱你。
2: 我不想等了。
1: 啊？
2: 我们结婚吧。
3: 真他妈小子太多，
4: 我真恨不得一头撞。
2: 不用。
5: 请问大家，有人见过这样的纹身吗？
6: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我也没逼他挪用客户的钱，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他一个银行中层啊，那么大岁数，按理说应该挺有钱的，谁他妈知道就那么点存款？
2: 你很得意你发明的这套混蛋的 PUA 理论，整个电信诈骗集团都是在你这份理论上建立起来的。我告诉你，本案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手段残忍，作为主犯你够呛。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嘟着个嘴，不高兴啊？
1: 我今天想和我妈闹。
0: 为什么？你妈是最近有事儿，所以才让你在我这儿多待几天。还有你不是说要打那个壁球吗？那场地我都给你约好了。
1: 我看见那个视频了。
0: 你怎么看着？
2: 你是担心他吗？他很勇敢，这个事儿干的可以说是非常牛，就是他很厉害。
1: 你原来不知道这事儿吗？
2: 我不知道。
0: 那如果当年我要知道这事儿，那我肯定。
2: 你妈呀，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苦呢？她就自己咽到肚子里，她也不跟别人说。
1: 她肯定不会告诉外婆的。
2: 嗯。
1: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2: 你打吧。
1: 关车。
2: 可能他是想静一静吧，给他点空间。

0: 这是我希望的，
1: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

妈有事，妈对不起。妈有事，玲玲，玲玲妈有事。妈有事，我有事啊！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我对不起。玲玲，妈妈有罪，妈有罪啊！妈。

上次像这样给你洗澡，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在我12岁的时候，都那么久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亲手把你推进了火坑，还把那个畜生当成了恩人，傻傻的让他一次次的欺负你，这都是对我的惩罚。都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爸爸，是我毁了这个家，这都是对我的惩罚。不是的，玲玲，不是的，是妈妈我一直放不下才连累了你。其实我知道爸爸出意外不能怪你，可我当时心里就是过不去，我一直走不出来，我不找一个人去怨恨，我就真的活不下来。我不配做妈，丽丽，我不配做妈，你打我吧，你打我吧，你打我吧，你恨我吧，你恨妈妈吧。

爸爸会为你骄傲的，就像我一样。

0: 哥怎么不住那病房呢？你去哪儿了？
1: 他早出院了，出院当就走了。
0: 去哪儿了？
1: 出国了吧？这种人啊，不如死了才好。

0: 喜欢，明江没在了，陪我去当市场吧。
1: 是你，我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亮亮堂堂的做人。走吧。嗯，啊，
0: 这家好新鲜啊！
2: 随便看看，很新鲜的。
0: 哎，
3: 是。
0: 跟女儿一起来买菜呀？
2: 是啊。
0: 哦，感情那么好，好幸福哦！
2: 是啊，是啊，好幸福。
0: 要不要？ 妈给你包那个燕都鲜，好吧，都行。还想吃什么？别做太多了，没事。

无论如何，我想和你好好告别，燕玲。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

0: 谢谢你的 CD。
1: 我看到了消息，你很勇敢，很了不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说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如果我说我的选择是因为我不配，你能理解吗？我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和一个年纪可以做我父亲的人在一起了。我贪恋跟他在一起，可以宣泄我对父亲的想念和愧疚。 我的耻辱不止在于我跟他在一块儿，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认为那是爱情。从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我一直把这种畸形的关系认定为是爱情。 当我感觉到他疏远我了，我还特意买了一条新裙子，穿着去见他。我看到他和一个15、6岁女孩在一块儿，就如同他刚开始跟我在一起一样。

0: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对我根本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爱情，我只是他贪恋青春、畸形爱好的一个猎物而已。
1: 这不是你的错。

0: 买的裙子，我专门为你打扮的。
1: 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老陆。我居然还穿了条新裙子去见那个人，我就像是个下贱的妓女去求欢。
2: 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是他的错。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利用了你生父的愧疚，你和你母亲关系的失常，成为你心中唯一的支柱。如果你不说服自己那是爱情，你根本撑不下去。
1: 和老陆有了小乐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他了。我停学一年，生下了小乐，后来读了博士，又留了校。我告诉自己，我要重新开始，我要做个好妈妈。

0: 做个好老师，我要做个好人。
1: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个好人。
0: 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能为蕾蕾报仇的话，我愿意。

0: 这就是你所有的故事了吗？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来告诉我这一切？
1: 我从来没有谈过真正的恋爱，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知道什么是爱情。但是我认识你之后，就特别想跟你说，不要离开我，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0: 你不要说回来了，这一圈他现在状态怎么样？让我来录好了。是不是严老师？让回来了。
1: 严玲儿，好吗？哎呀，
0: 宝贝，你受委屈了，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哎，还好，
1: 一直活着呢。
2: 知道世上有这么坏的人，有这种人渣，但没想到，这真就这么坏呀！这种人应该下地狱。杨老师，
3: 林主任，哎，
2: 来我办公室坐会儿吧。
0: 正好我去院办。

0: 哦，坐。
1: 哎，
0: 哎呀，不好意思啊，看看我这屋里乱的。喝瓶矿泉水吧。
1: 啊，谢谢。
0: 对不住，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你看，之前学校和我还麻烦你去跟那个叫丁，实在是对不起啊，燕玲。
1: 哎，这不怪您跟学校，但是奖学金，
0: 奖学金那肯定是不能跟志海同学再合作了。可是学校说了，人都已经评选出来了，不能让学生们失望，所以啊，这一次的钱就由学校来出。
1: 对不起。
0: 再怎么说也轮不着你说对不起啊。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志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这两天媒体啊，把学校的大门都快踏破了，校庆都没有请来过那么多人。
1: 我看到了。该来的总会来的。
0: 哦，对了，一会儿学生们论文答辩，你也去给你们办鼓鼓劲儿，听到没有？
1: 谢谢主任。
2: 谢谢老师。

0: 各位评审老师好，我是李长宁，学号15160-1043。我的论文题目是多频段海浪能量捕获及其方向谱分析的新方法研究。我的论文主要阐述的是海浪理论谱和基于理论谱的海浪数值模拟方法。海洋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水体系统，影响全球气候和环境。准确理解。
1: 你怎么来了？
2: 今天医院下午没什么事，我很想你，也有点担心你。毕竟你现在是风口浪尖的人物嘛。
1: 我哪有那么脆弱？
2: 我知道你很坚强。
1: 李长宁在大便了。
2: 真的？
1: 他论文写得很好，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要进去了，等我，结束了我们一起晚饭。
2: 好。
3: 燕玲。我不想等了。我们结婚吧。

0: 老罗，
1: 啊，
0: 我想告诉你，我和罗良领证了。
1: 我知道，小乐跟我说了。那个罗医生挺好，恭喜。
0: 当年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1: 别这么说。其实你就是应该早告诉我，我要是早知道的话，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扛那个事儿，我绝对会陪在你身边。啊，不是你男朋友的身份啊，就哥们儿，纯哥们儿。我不亏，还得一大儿子呢，抱一个。
2: 好恶心，你宕机了。
1: 今天必须抱一个，这个臭小子。

0: 这么多沙琼了？
1: 我吃一个啊。
2: 停！
0: 干嘛呀？你这特供工程的呀？
1: 你以前可没这么护食啊。
2: 这不是吃的，都是线索。
0: 线索？什么线索？
2: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沙琪玛到底是哪一种。
0: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胡所不是说了吗，咱们人民警察最高的期待不是当什么英雄，而是这日子能一天天太太平平的啊，什么幺蛾子都别出。
2: 我特意约他坐最晚一班船，下船时公交地铁都停了。我说这是老天爷留你一晚，好让我明天请你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食。那晚之后，他就彻底沦陷，任我摆布，直到自己吊死在榕树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下辈子能有资格和我在一起。
0: 这小说写得不错。
2: 小什么？谁家写小说写得这么真实，这么生动啊？啊，你写小说你还专门找一张沙琪玛的照片你摆在上面。
0: 小说得了，我看看啊，看看。这人文笔挺厉害呀，这他要是开坑我肯定追问。
2: 都说了这不是小说，不是小说。
0: 怎么样？那你来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冰雪女王啊，她这一张嘴就让一个美女为她要死要活的，还去自杀，
0: 这一看就是内心猥琐又没地儿释放的写手写出来自嗨了。
1: 我跟你说，你用脑子想想啊，这要是谈恋爱就能把人杀了，这地球上人类早灭绝了。
2: 哎，我说不让你吃不让你吃的呢，
0: 我吃一口。哎，
1: 而且你这好像也不是杏仁沙琪玛。
2: 什么人？
1: 杏仁沙琪玛，我们身穿刺影的身独一串的。
2: 你怎么知道？
1: 那，那，翠影轩，我就是身穿人。
2: 这个地儿叫翠影轩。
1: 对，

0: 真是催人去，得去趟四川了。可以啊，玲儿，妈呀哥，吃了啊。全归你了，全吃了。
1: 太巧了哥，行。
0: 贾文文，我就对了，这一家店开业的时候我就在了，我们干了十多年喽。做我们这一行又在榕树下积沙的女孩呀，哎，肯定是她没错了。托你了，是是吧？
1: 哎，
0: 哎，你确定那个姑娘叫魏之华哈？
1: 没错啦，王某爷吗？好像是一三年吧，我记得当时她就跑了，一大堆客人找不到她，跑到店里来吵着要退卡呢。
0: 是是是，什么客人？
1: 她那么漂亮啊，你懂的啦。男人嘛，她没男朋友吗？什么事还没有啊？啊，上过床头算的话，哎呦，那你找的人就多了。
0: 谁想到她今后会自杀的呢？哎，红颜薄命呢。
1: 托尼哥啊，哎，您帮我看一下，她身上有没有像这样的纹身？
0: 没见到过哎，反正露出来的地方就没有了，私密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啦，我也没跟他睡过，对不对？哦，对了，他还有个哥哥，也在身穿，好像叫翔哥。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帅哥，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知道。
2: 师傅，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翔哥的？老板，哎，看看马桶啊！我这儿的货都是佛山的。
3: 魏翔，
2: 啊，对，都叫我翔哥。
3: 您有个妹妹叫魏之华是吧？
2: 我这妹妹脾气大，嫌我管呢，一年到头我都见不着，春节也不回家。
3: 人见不着嘛，钱也见不着。 我爸妈呀，就当没生过这个姑娘。
2: 那当时是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间就要自杀了？
3: 我啥都不知道。他出事那年春节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来接受我公寓。我想着姑娘早点结婚生娃娃，万万没过日子。电话里把我说了一顿，我也不高兴，这就没联系了。后来几个月紧张，找到我，就说我没出事。
1: 您那儿有没有他的之前的照片呀，或者视频什么的？你要不然到他这个
2: QQ 空间里头，你看一下。
1: 啊，
2: 他死了之后啊，这东西我也弄不来。嗯，我妹长得其实还可以，我那工友啊，就看了照片，帮忙看什么。
1: 没有了。
4: 行了，二十三去。
1: 好，辛苦辛苦辛苦啊！啊。

0: 几个月睡不着觉，头发都要掉光了。他后悔当初怎么会那么蠢啊！我把我妈的医药费全给他了，现在看着我妈躺在家里，我去医院。真他妈小子太多！我真恨不得一头撞死。请问大家，有人见过这样的纹身吗？没见过，你是什么情况？不是我，是我姐。
1: 他8年前在成渝体育馆跳楼自杀了，他死之后，我们才发现他身上有这样的纹身。你是哪里的？8年前太早了。
2: 成渝体育馆。
3: 你是不是搞 PUA 吗？杀猪盘不都是我开的吗？你姐被骗钱了吗？为什么自杀？我们是冰原的。冰原。
4: 你好，我是成渝的，你姐姐是不是滑冰的？我记得当年你姐自杀这事儿，在成渝很出名。

0: 姐姐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滑冰，她从小就喜欢卡特琳娜，想成为像她那样能被人记住的运动员。为了这个目标，她就几乎泡在冰场里了。
1: 我在电视上看过她在亚洲花滑锦标赛上的表演，很厉害，但那场比赛她好像……
0: 但那次比赛她摔倒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1: 所以是因为这样他才会选择。
0: 我姐姐不是那样的人，受伤之后她很努力地在复健，从未放弃过希望。
1: 那到底是为什么？
0: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1: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姐姐在偷偷谈恋爱，和一个神秘的男朋友。只是那个时候我太小了，也没见过那个男的几次，所以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但我姐为了他纹了个纹身。
1: 你是说你在群里发的那个？

0: 我只记得我姐姐谈恋爱的那段时间非常痛苦，每天都在哭，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姐姐的死会跟她有关系，直到我在新闻里看到 PUA 课程里面说的纹身烙印，所以就赶紧进群了。我还找到了这个和这个，
1: 这些照片你能发给我吗？

0: 别人老公远一点。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吧？
1: 听上去
3: 怎么？
1: 真好凶啊！
4: 不是这人是谁呀？他怎么能这么干呢？你一这咖啡弄一身，你没烫着吧？不是，这是真是满嘴跑我说是胡说八道，这一说话一点都不负责任。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肯定不会饶了他。他是哪个班的？回头我肯定去找他一下。我这，你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肯定不能让你受这委屈。我一定找他谈谈去。
1: 说的是真的。
4: 啊？
1: 那天晚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不能算是你的女朋友，我的事情以后别再管了，也别再来找我了。
4: 别别别！你别闹行吗？
1: 你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4: 不是你这怎么能没发生呢？你这拿我当什么呢？我是个创可贴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4: 你。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3: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严老师，
5: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4: 我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6: 我只爱你，
7: 求求你原谅我，
8: 干不脱。
9: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无论谁，
3: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2: 魏之华的 QQ 相册，是不是铁证如山？
13: 我还找到了这个。
5: 金州游乐园是在最风光的时候关闭的，为什么呀？不心疼吗？
13: 小宋，小宋，
14: 我就是遗憾赶不上婚礼了。
15: 只要你们俩高兴，我们就高兴，是吧，亲家母？
14: 是是。
16: 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12: 谁死了？
17: 好吃的冻干，就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运二零运输机列装空军十周年，大国鲲鹏持续进化，未来可期。
1: 那么作为一个军迷网友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应该是在运二零的基础上研发的新型的大型空中预警机。
0: 日本潜艇实射鱼雷打击万吨靶舰，澳大利亚中程僚机验证有人无人协同，英勇盾牌2026多国联演暗藏杀机。
2: 之前日本发展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力量，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往往是遮遮掩掩，现在呢可以说它完全撕下了这层面纱，公然地展示它的这种进攻性的力量，这也表明呢日本要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走到黑。
1: 这个也显示出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可能更多的使用这种有人无人装备的结合啊，来进行军事行动。
0: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演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海军已将退役两栖攻击舰和巡洋舰当作击沉演练靶舰。
3: 既要打航母类的目标，还要打大型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这类的目标，这说明啊，现在的环太演习啊，越来越具有攻击属性，越来越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
0: 军事专家陈虎、曹卫东、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南部战区消息，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

0: 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2: 剑锋动摇，注意前方空情，调整编制位置。
3: 剑锋动摇收到。
4: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体联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3: 目标已距离，
1: 收到。
0: 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据中新社报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智库平台7月2日发布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扩建和军力部署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军在菲律宾的兵力部署更多是和平时期的存在，在高端冲突中将十分脆弱。报告指出，受制于美菲各自的国内政治以及双方不同的利益取向，美国在菲军事布局仍倾向于轻资产运作，而避免过大投入。报告认为，对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美军乐于利用，积极为美军进行战略速是牵制中国，消耗中国，但又不希望投入太多。特别是菲律宾的这些基地基础不好，要满足战时的韧性，还需要大规模投资。菲律宾所希冀的借助美军吓阻中国，不过是黄粱一梦。尽管美军大幅加强了在菲律宾的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战时的作用较为有限，特别是在针对中国这样的高端对手时。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5: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今年7月6日是我国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十年间，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发展成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成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6月28日，中国军号发布主题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介绍运20家族的成长壮大和时代航迹，并首次公开了运20装载红旗9地对空导弹发射车和东风导弹发射车的罕见影像。此外，该片还暗藏了两处彩蛋。
6: A 有了， B 有了，油有了，该有的都会有。
0: 在片尾，运油 20A 机组的一段对话也给观众留下无限遐想。
7: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
8: 先加六爷，
7: 再加小六。
0: 来自甘肃兰州的网友随心提问：主题网宣片《啥是大运》暗藏两处彩蛋，您有何解读？
9: 说是暗藏，实际这两个彩蛋呢，展示的相当的明确。我们看到第一个呢，是配音里头讲说，这个运20A 有了，运20B 也有了，运油 20A 也有了，那么该有的都会有。这个时候我们在画面看到远方有一个很小的相对模糊的影像，那么作为一个军迷网友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应该是在运20的基础上研发的新型的大型空中预警机。那么另一个彩蛋呢，更加让军迷们感到兴奋，那就是最后的时候，运油 20A 机组有一个对话，讲说空中加油，给谁加？那么回答是，先是六爷，后是小六。六爷大家都知道，因为轰六系列的这个轰炸机，大家习惯上称他为六爷。那么小六是谁呢？同样在这个视频的片子上，我们看到远处有一个模糊的影像一闪而过。如果要是资深的军迷，很容易就会辨认出来这个影像的轮廓呢，和之前在网上流传被军迷们称为银杏叶的六代机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么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小六就是我们讲的六代机已经进入到了空中加油这样的一个试飞阶段。
0: 好，来看下一条。对潜艇部队来说，出航就是出征，下潜就是战斗。据央视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常态化开展远航战训，锻造出一支能打胜仗的水下先锋。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央视报道，东海某海域艇员队奔赴任务海域开展多科目高强度作战应用训练，面对舰机联合组成的封锁网，部门长刘化伦带领攻防小组快速捕捉目标，灵活变换战术姿态，对蓝方编队核心作战平台实施模拟打击。报道称，这些年艇员队常态化远航战巡，临机受命由训转战成为常态。一次他们完成战训任务即将返航时，又先后两次接到上级的紧急待机命令。
5: 只有平时拿敌多练兵，战时你才能少的暴露，战胜的几率还会大大增加。
0: 如今艇员队的任务频次持续攀升，练兵区域不断拓展，现实考验愈发凸显，官兵们也在深海大洋不断淬炼打赢本领。
5: 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要抓到敌人，发现敌人，先发制人。我们就是在那个潜望镜里看到，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那我们先发现他，他没有发现我们。
0: 潜艇部队官兵透露，他们曾遭遇一个庞然大物，而对方并没察觉。陈老师，您如何解读这一信息？
9: 按照新闻里的讲法呢，潜艇当时已经升起了潜望镜，在潜望镜当中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如果在对抗演习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导演组就会判定水面目标遭到攻击，被重创或者是击沉，直接退出演习序列了。这说明我们这个潜艇的战术和技术的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一个实战化的要求。我们知道呢，潜艇的静音航速一般来说是比较低的，所以潜艇抵近目标这个过程，它对战术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你选一个什么样的航线能够占领有利阵位，能够抵近对方，这是对这个潜艇艇长的指挥和考核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呢，潜艇完成了这个接敌的过程，抵近到了可以使用武器的距离，而且升起潜望镜确认了对方目标了，这个在实战当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和直接击沉命中是可以划等号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外军动向。近日，美国空军宣布将寻求开发一种射程1000海里，也就是1852公里的空对空武器。这一射程几乎是美空军现役主力空空导弹的10倍。如此夸张的指标，迅速引起国际军事圈高度关注。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空军全寿命周期管理中心与武器装备局发布公告称，计划于8月25号至26号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举办工业界日活动，向有关供应商通报新型空军远程武器的开发需求及部署时间表，并征求反馈意见。公告称，该项目涉及空对空和空对地两种型号的防区外武器，射程指标均不低于1000海里，即不低于1852公里。其中优先关注空对空型号。公开资料显示，美军目前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是美海军 F/A-18EF 超级大黄蜂挂载的 AIM-174B， 该弹由标准6舰空导弹改装而来，最大射程超过400公里。其次是美国海空军共同开发的 AIM-260 空空导弹。中国科研人员研究认为，在迎头条件下，该弹最大射程约265公里。 来自福建厦门的网友海峰提问：美国空军要开发射程超过1852公里的空空导弹，为什么要提出如此激进的指标？
9: 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美国人急了。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往美国人打仗依靠的是什么？依靠最多的空中优势。那么空中优势当中，机载武器所占的分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过去呢几十年，美军在空空导弹这个方面一直是在世界技术顶尖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两年我们发现情况发生变化了。最典型的是印巴之间的武器空战。那么，中国出口到巴基斯坦的霹雳15E，在180公里的距离上，准确地击落了印军的阵风战斗机，而且呢，取得了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战果。这对整个世界空中力量震撼是极大的。所以我说呢，体现的就两个字：美国人急了。
0: 陈老师，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空空导弹，这在技术上能实现吗？

0: 术上肯定是相当的困难了，因为呢，按照传统的空空导弹的设计思路，哪怕是你是这个双推力甚至是多推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你采用优化弹道等等这些方式，想要达到这个射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从基本的技术途径上就完全要甩开以往的那种的技术途径。另外呢，达到这个射程你光能打都不行，这么远的距离上你怎么样才能发现目标，而且要跟踪目标，要取得射击诸缘。那么这一系列的过程，如果按照传统思维，我用战斗机上的这个雷达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说呢，靠更大范围的系统的技术支撑。而到目前为止，实现这个突破的所有的技术基础应该说并不完备。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日本潜艇实射鱼雷打击万吨靶舰，澳大利亚中程僚机验证有人无人协同，英勇盾牌2026多国联演暗藏杀机。
2: 这个也显示出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可能更多的使用这种有人无人装备的结合啊，来进行军事行动。
1: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演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海军已将退役两栖攻击舰和巡洋舰当作击沉演练靶舰。
3: 既要打航母类的目标，还要打大型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这类的目标，这说明啊，现在的环太演习啊，越来越具有攻击属性，越来越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林药业。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好味正常玩。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4: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亚太军情。六月中旬以来，美国纠集盟国与伙伴国在亚太地区同步开展四场大规模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英勇盾牌2026和环太平洋2026演习。那么这两场演习都有哪些特点，及演练科目传递出怎样的信号？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美日两国防务部门消息，6月22号至7月1号，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在美国夏威夷、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和日本的大片区域举行。本次演习共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五个国家参加，其中美方参演兵力涵盖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陆军和太空军全部五个军种。日本是第二次参加英勇盾牌演习，参演单位涵盖自卫队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根据美日双方发布的信息，本次演习在日本及其周边海空域开展的科目涉及联合防空、联合反舰、联合空降、跑道抢修和医疗救护。其中在日本海和冲绳以南空域举行的防空演练中，美日投入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运输机等各式飞机近百架。反舰演练在位于九州的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和日本西南方向的岩美大岛进行，参演主力为日本陆自的地对舰导弹联队。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在演习期间向陆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这是继去年九月的坚决之龙2025演习后，美军第二次向日本部署低风系统。除日本方向外，美日还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及其周边海空域同步展开一系列高端作战演练。美方主力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下辖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两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一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日方参演兵力包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准航母、东岳号护卫舰和训鲸号潜艇，航空自卫队也派出多架 F-2 战斗机参演。6月27号，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头戏击沉演练在关岛以西的菲律宾海举行。美国的 F-35C 隐形舰载机、P-8A 反潜巡逻机、B-2A 隐身轰炸机和日本的训鲸号潜艇等兵力对美海军退役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发动协同打击，其中 B-2A 向朱诺号发射了一枚 AGM-158C 拉斯姆远程反舰导弹，日本训鲸号潜艇发射鱼雷命中朱诺号尾部，完成对靶船的致命一击。这是日本水下力量首次公开使用实弹攻击大型水面靶船。公开资料显示，朱诺号是一艘20,000吨级的大型船坞运输舰，曾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沙漠风暴行动，于2008年退役。英勇盾牌2026的主要演习区分别位于日本和马里亚纳群岛，这样的演习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两大演习区在作战层面是否存在关联？曹老师，
6: 它是有很大关联性的。第一个关联性呢，它就体现了在第一岛链这个范围是在和对方啊进行一种消耗，因为在军事意义上，他们显然是守不住第一岛链的，所以要借助一些有利的地形，比如西南诸岛，来最大程度的削弱和消耗对方。到了第二岛链的时候呢，就是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了，因为它这个时候航母啊、驱逐舰呐、这些装备啊都上来了，所以呢，在这个区域它进行的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再一个呢，就是在第一岛链的时候呢，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出动的更多一些。第二岛链的时候呢，就要以美国为主，日本呢来作为配合，来帮着美国进行反潜呐、包括这种攻击啊。再有呢，就是既然是军事演习，那它这么大规模的兵力，这么多的作战平台，还有在这么大的区域里边展开，说明这个演习

0: 它针对的是大国对抗，这个也体现了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在进一步的加强他们军事装备的融合，还有作战战法上的融合，当然也体现了他们在未来就太平洋这个区域里边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这种部署和作战的样式。主持人，
1: 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的击沉演练中，日本潜艇使用鱼雷对一艘20,000吨级的靶船完成致命一击，这样的画面之前几乎从未出现过。张老师，您如何看待日本潜艇公开参与此类演练科目？
2: 那么这次呢，它公开相关的画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耀武扬威啊，是对对手的威胁甚至是恐吓。实际上呢，最近以来呢，日本不仅是在这个潜艇方面进行耀武扬威，你像它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也频繁地拿出来当道具进行威胁威慑，因为无论是这种高速滑翔弹还是日本的潜艇都是非常典型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特别是这种潜艇呢，既可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也可以进行破礁作战，封锁对方的海上交通线。那么在使用鱼雷进行攻击的时候呢，尤其是对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因为鱼雷在对方战舰的水线以下爆炸，那么产生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的演示或者说炫耀，那么体现出呢，它之前口口声声要支持这种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呢，他想支持的是对自己自由开放的印太，对其他国家是搞围堵，是搞封锁。另外一点呢，就体现出呢，日本自卫队包括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势力，他的心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之前日本发展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力量，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往往是遮遮掩掩。现在呢，可以说他完全撕下了这层面纱。公然地展示它的这种进攻性的力量，这也表明呢，日本要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走到黑。
1: 公开信息显示，参加这次击沉演练的日本勋鲸号潜艇于2024年服役，是海上自卫队大鲸级潜艇的3号艇。该艇采用雪茄型艇体和 X 型尾座，全长约84米，宽约9.1米，水下排水量巨信超过4000吨，是目前全球吨位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之一。勋鲸号潜艇的耐压壳体由日本国产 NS110 特种钢制成，屈服强度可达108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毫米能够承受110公斤的压力。凭借这副钢筋铁骨，勋鲸号水下作业的深度能够轻松达到500-600米。动力系统方面，勋鲸号没有沿用苍龙级潜艇的斯特林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而是采用了柴油发动机和锂离子电池的组合方案。其在水面航行时，通过柴油机为锂离子电池充电，水下航行时则依靠锂离子电池放电，驱动推进电机航行。武器方面，勋鲸号配置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30重工制造的89式或18式重型鱼雷，其中18式重型鱼雷的射程估计有50公里，水下航速不低于55节，采用中段光纤线导加末段主被动声纳自导，兼顾反舰反潜任务，综合性能对标美军 MK48 鱼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省与30重工已于去年9月签署远程潜射导弹的量产合同，这款导弹的射程预估可达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主要用于打击海上和地面目标，可通过现有潜艇的鱼雷管发射。这意味着日本海自现役3型共22艘作战潜艇都有可能成为这款导弹的载艇。此外，日本还谋求发展搭载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甚至是核动力潜艇。种种举动表明，水下力量已成为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又一核心抓手。从日本大鲸级潜艇的性能看，他们会不会成为中国海军在西太乃至更广阔海域的一大威胁？张老师，
2: 客观来看呢，日本的大鲸级常规动力潜艇技术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像它采用了雪茄型的这种外形，流体动力性能比较好，噪音也比较低，而且呢，它使用了锂离子电池，水下的航行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特别是你像中国海军进出一岛链的主要航道啊，包括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甚至远到这个巴士海峡，理论上它都可以进行潜伏作战。而且呢，由于相关的海峡它的水深变化比较剧烈，也

0: 存在这种温跃层，有利于它的潜艇的隐蔽。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海军目前的反潜力量呢，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首先，我们有这种航空的反潜力量，比如说运八反潜机、运九反潜机，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反潜作战。那么在战时呢，我们可以充分的掌握一岛链的制空权，然后呢，由这种大型的反潜机进行广域反潜作战。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120F 反潜直升机，也有18F 啊这种大型的反潜直升机，这样呢形成高密度这种反潜网。除此之外，你像咱们中国的潜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远超日本潜艇的。特别是我们还有核潜艇，那么柴电潜艇如果和核潜艇对抗，它的航速啊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因为核潜艇呢可以以20节的这个速度进行巡航，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以上，而柴电潜艇啊它的巡航速度只有4到8节，相当于呢在海底蹬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作战的时候呢，日本的潜艇可以蹲守在相关的海峡附近，中国的潜艇同样可以蹲守在相关的海峡附近，反制对方的潜艇。
1: 日本已着手量产远程潜射导弹，并计划开发配备导弹垂发装置的潜艇，甚至是核潜艇。日本大举强化水下战力有何企图？对地区力量平衡又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魏老师，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谋求远洋进攻能力的强化，但是呢，它的轻型航母战力有限，因为排水量只有20000吨左右，搭载数量很少的 F-35B， 一旦面对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航母啊，它无论是偷袭还是这种远程的进攻，我认为它都是毫无胜算的。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海上自卫队要针对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起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所谓的双主力呢，指的是既包括轻型航母，也包括水下排水量更大进攻能力更强的潜艇。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是试图在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的基础上发展更大、攻击能力更强的水下作战平台，那么要为它配备潜射的巡航导弹。目前来看呢，应该是25式岸舰导弹的这种潜射的版本。未来呢，也不排除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将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的这个舱段进行加长，为它安装水下的垂直发射单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容纳数量更多或者是型号更多的潜射导弹，可以打得更远，甚至可能会成为它先发制人、优先开火的这种海战装备。
1: 除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外，另一款亮相英勇盾牌2026演习的武器也备受关注，它就是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这是全球中程僚机类型的协同作战飞机首次参加大规模多国联演。那么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据美国空军和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研制的 MQ-28 幽灵蝙蝠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从澳大利亚本土远程部署至北马里亚纳群岛罗塔国际机场，作为前沿节点参与行动。美军新闻稿称，这标志着协同作战飞机作战发展及印太战区人机协作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演习期间 ，MQ-28 无人机与友人战斗机开展编队协同飞行，执行进攻性和防御性反制空作战等任务。美国空军及其合作伙伴据此评估，该无人机作为力量倍增器的作用及拓展有人驾驶平台的作战范围、感知能力与生存能力。公开资料显示， MQ-28 幽灵蝙蝠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与澳空军合作开发，旨在配合有人战斗机、预警机等平台执行前沿侦察、电子对抗、空中拦截等任务，因此被归类为中程僚机。该型无人机具备一定隐身性能，机长11.7米，翼展7.3米，重约3.18吨，由一台涡扇发动机推进，最大飞行速度0.9马赫，最大航程超过2000海里。采用开放式系统架构和模块化设计理念，可快速切换任务类型。据了解，从2021年首飞至今 ，MQ-28 已累计执行超过150次飞行测试。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2025年12月进行的自主空中交战测试。在这次任务中，澳大利亚空军一架 ETA 预警机上的操作员接管 MQ-28 的控制权限。 MQ-28 则与一架 FA-18F 战斗机组成编队前出，当 FA-18F 的机载雷达截获目标后，相关数据迅速同步至 MQ-28

0: MQ28 无人机与E7预警机，随后 MQ28 调整攻击阵位，并在获得预警机操作员的授权后发射 AIM-120 空空导弹击落一架喷气式靶机。 MQ28 因此成为继土耳其红苹果无人机之后全球第二款使用空空导弹完成自主空中交战测试的无人机。根据计划，采用作战配置的 MQ28 将于2028年正式交付澳空军。日本防卫省积极寻求参与 MQ28 的测试工作。日媒分析说，此举可能是为引进该型无人机铺路。MQ28 无人协同作战飞机现身英勇盾牌演习，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曹老师，
1: 这款飞机啊，它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联盟中，或者它在军工的合作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款飞机呢，它有比较突出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速度快，一般的无人机啊，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这款无人机接近音速，也就是0.9马赫，而且航程远，因为它可以达到就是3800多公里这么一个航程，这样就可以和就是隐身的作战飞机，比如说 F-35 啊，一同进行有人无人搭配的这种作战，就是在有人机啊前出的时候，利用这种无人机，在有人机的前面，比如说50公里、100公里的距离，先去进行战场的侦察、态势的感知，把这些信息呢传回给后方的有人机，保证有人机的安全，而且还可以进行察打一体的作战，其中就包括发射这种 AIM-120 啊空空导弹。这个也显示出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可能更多的使用这种有人无人装备的结合啊，来进行军事行动。
0: MQ28 在美国设想的大国冲突中可能会扮演哪些角色？日本会成为这款无人机的目标客户吗？魏老师，
2: MQ28 幽灵蝙蝠已经完成了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的飞行测试，现在呢，波音公司已经启动了第三批次的研发和生产计划。那么第三批次的 MQ28 在它机身的两侧会有小型的内置弹仓，一次可以挂装2枚 AIM-120 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是4枚小尺寸的制导炸弹，所以呢，它未来不仅可以打空战，也可以针对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偷袭。那以后呢，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空中作战体系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也会形成有人无人啊空中联合作战的体系。现在日本呢，对于这一款无人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如果日本航空自卫队引进 MQ28 幽灵蝙蝠，大概率呢是把它和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联合运用啊。那么作为飞行的弹仓，作为飞行的侦察兵，作为飞行的电子干扰平台，去拓展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任务能力。那么对于日本强化无人机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周边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0: 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启动2天之后，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环太平洋2026大规模多国联合演习紧接着开锣，我们来了解一下。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由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第30届环太平洋多国联合演习于6月24号在夏威夷启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本次演习共有来自30个国家的30多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200余架飞机以及15个国家的地面作战力量参加，参演总人数大约3万名。演习区域覆盖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内容涵盖两栖作战、炮兵和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作战、扫雷行动、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灾害响应和反海盗等。据了解，环太平洋军演创办于1971年，每2年举办一次。作为演习东道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今年出动了包含核动力航母、两栖攻击舰、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核潜艇在内的庞大舰队。韩国自1990年起正式参加环太军演，今年是第19次，出动的舰艇包括正祖大王号驱逐舰、大田号护卫舰、天子峰号坦克登陆舰、岛山安昌号潜艇，是除美国以外参演舰艇最多的国家。韩国海军少将金仁浩在本届军演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这是韩国将领首次担任这一职务。日本今年是第24次参加环太军演，受同期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影响，日本海上自卫队仅派遣金刚号驱逐舰和 P1 反潜机赴夏威夷参演，陆上自卫队则出动了驻九州大分县的第8地对舰导弹联队，该联队装备12式陆基反舰导弹，将在 在夏威夷考爱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与美军进行联合反舰训练。据了解，本届环太军演的重头戏依旧是击沉演练。根据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的信息，今年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其中贝里流号的排水量高达40000吨，吨位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莫比尔湾号则将成为首次在击沉演练中充当靶舰的宙斯盾巡洋舰。今年是美国第30次主办环太平洋军演，这项演习的实战化程度究竟是在提高还是下降？本次演习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魏老师，
2: 今年的环太演习啊，有一个重点的演习内容值得关注啊，就是呢，靶舰、靶船数量比较多，其中一艘靶船是大型两栖攻击舰，排水量是40000吨，那么它具备了中型常规动力航母的特征。针对此类目标进行打击，不排除美国海军是想，检验啊自身的航母的啊这种抗毁伤的能力和这个损管能力，同样呢，也是为了检验它和盟友的海上作战体系，联合的啊这种反航母的战术战法。除此之外呢，还有一艘退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大家都知道，在大型的或者是大中型的航母编队当中，它一定会有，综合作战能力很强的巡洋舰或者是驱逐舰啊。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进行这种防空和反导方面的这个掩护，也可以进行对海对陆的火力输出。那么在击沉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既要打航母类的目标，还要打大型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这类的目标。这说明啊，现在的环太演习啊，越来越具有攻击属性，越来越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而言，我认为呢，它产生的都是负面影响。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和菲律宾的装备动向。日方近日放出消息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开发和部署无人潜航器，而菲律宾则在近期从美国接收了4艘自主航行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6月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开发和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的无人潜航器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并希望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据了解，日本自卫队此前明确将无人潜航器作为应对所谓邻国海上力量扩张的非对称作战装备。另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美国政府于6月22号在菲律宾三苗里士省的苏比克湾向菲方移交了4艘海神自主水面水下两用航行器，以强化菲方对南海等海域的监视能力。消息称，此次移交的4艘海神航行器总价值约1300万美元，接收单位为菲海军无人水面舰艇部队。资料显示，海神航行器长4.5米，宽0.8米，重350公斤，由美国海洋航空公司开发，主要特点是兼具水面和水下运行能力。该航行器具备一定隐身性能，遇到威胁时能自主下潜躲避，可广泛用于海面监视、水下反潜、海底测绘、反水雷等任务。 日本打算将无人潜航器作为所谓反制邻国海上力量的非对称装备。张老师，这个想法可行吗？
3: 无人潜航器的它的这个威胁呢不能小视，因为呢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个鱼雷啊，它的个头比较大，航行的这个航程比较远。鱼雷一般情况下呢，射程只有几十海里，那么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达到几百海里甚至更远，它的噪音啊也比较低。这样的话，对方的反潜网在进行反潜作战的时候呢，可能会啊它的反潜网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它搭载的一些传感器就比较少，独立作战的能力就比较低，这就需要外部的传感器啊，外部的一些这个情报网络对它提供支持，包括对它进行引导制导。此外呢，它的航行速度比较低，只有几节十几节，那么硬杀伤对它进行拦截难度相对较低。而且呢，现在作战呢，包括海战也好，空战也好，往往是体系作战，日本想单单依靠这一种无人潜航器啊彻底的改变整个战况是无法做到的。
0: 张老师，美国向菲律宾捐赠自主航行器是出于什么考虑？
3: 首先呢，可以说是对菲律宾的一种奖赏吧。之前呢，菲律宾卖力的讨好美国，卖力的挑衅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肯定要给他一些好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这几艘 无人艇呢，可以说是稳腿，但是呢，给到了菲律宾，相当于给菲律宾加了鸡腿，是对他的一种鼓励啊。第二呢，就是对菲律宾一种利用。如果说把相关的无人艇给了菲律宾，

0: 鸥呢，很可能用来侦察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因为这些无人艇个头也不是很大，主要就是用来进行侦察。即便以后那么发生了冲突啊，发生了摩擦，那么倒霉的也是菲律宾，美国反而可以坐收渔利。另外呢，这也是在协助菲律宾发展一些非对称的作战力量。无论是菲律宾还是美国都非常清楚，如果让菲律宾发展传统的常规的作战力量，如果和中国进行对抗，没有任何胜算。现在呢，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一些无人艇，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的无人艇，比如说 T-12 啊、T-38 呀，那么逐渐发展菲律宾的这种非对称作战力量，让它的一些无人作战系统呢，担负这种侦察任务，未来呢有可能担负自杀式攻击任务，试图呢通过非对称作战力量的发展来削弱中方在南海的优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8: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安

0: 堂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专访时再度声称，台湾地区抢走了芯片生意，强调美国要夺回来。卸任前，美国将拥有60%的芯片产能。对此，岛内蓝白阵营强烈不满，呼吁赖清德应正式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回应。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3号参加台北宠物用品展开幕式，面对现场业者的推销，赖清德直接试吃起了狗粮，让一旁的随扈和赖办发言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前民代郭正亮表示，赖清德去年到台南勘察风灾，竟然要老灾民自己爬屋顶去修漏水，如今却装出清明的样子去吃狗粮，原因就是选情急了。这个夏天，热浪席卷了欧洲和大陆和美洲。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将持续侵袭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的电网系统承受压力。

0: 方面，顾客为了争夺智能家电推搡冲突，秩序失控。中国家电深耕新主场，依靠服务和技术创新，空调卖爆欧洲。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涉台内容持续引发各界关注。多位岛内人士3号受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涉台部分立足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全局，既清晰表明反独反干涉的坚定立场，也释出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的积极信号。
1: 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新表示，涉台表述放在涉及强军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段落之后，凸显台湾问题已纳入整体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框架，大陆现阶段将以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核心，通过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等，多轨并进，推进统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姓仁认为，大陆方面主张的统一主旋律是和平统一，循序渐进，逐步积累，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他表示，今年的讲话强调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重视台湾民众的实际感受。在当前民间交流面临阻力的背景下，大陆对台政策仍以台湾主流民意为依归，坚定推动融合发展。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潘朝阳分析，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将依托综合国力与整体战略统筹推进，稳步落实。他认为，当前台湾民意正在出现转向，越来越多民众支持改善两岸关系，寻求与大陆交流协商，争取有利发展条件。他还观察到，随着小红书等网络平台打破信息壁垒，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见大陆真实发展面貌。民进党长期抹黑大陆，炒作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谎言正在破产，即便民进党当局刻意设限阻拦，附录人数仍稳步增长。讲话在表明反独立场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释出以民间交流增进同胞福祉的积极信号。岛内舆论认为，在民意求交流求发展的大势下，扩大深化两岸各领域往来，是顺应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务实之举。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接受美媒专访时再度声称，台湾地区几乎把芯片100%的业务都拿走了，并强调他卸任前美国将拥有60%的芯片产能。相关言论就引发了岛内蓝白阵营的不满，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就呼吁赖清德应该正式对特朗普的言论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尊严。台湾民众党党团则是指出，台行政机构以及台外事部门应该向美方表达严正抗议。
2: Taiwan literally took 100% of the business almost.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接受美媒专访时再度声称，台湾地区拿走100%的芯片产业，但在关税措施下，台积电正在亚利桑那州建造新的芯片厂，芯片商正从台湾地区迁回美国。特朗普放话，预计在他任期结束前，美国将拥有60%的芯片产能。
2: All moving back into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have 40% to 50% to 60% of the chips.I think by the time we're pretty close to the time I leave office, they're building chip factories in Arizona in particular, the bigg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3: 针对特朗普再度发表贬义台湾地区的言论，蓝白阵营都呼吁赖清德做出正式回应。
4: 我们政府要回应，一而再、再而三的指控台湾，对台湾的形象伤害其实蛮大的。
5: 我们的政府啊，应该还是要站稳脚步，那保护台湾关键的晶片产业。台湾的晶片不是

0: 美国偷走的。台湾的晶片是在台湾由数代的工程师一代一代累积出来的成果。那对于这样子的成果，我们的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台湾在晶片技术上面，在晶片产业里面领导的地位不会随着美国而轻易的被撼动。
1: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洪玉祥指出，特朗普发表这类芯片小偷的言论已不是一两天了，民进党当局需予以严正驳斥。台湾地区并未偷走美国的芯片代工制造技术，当初是经技术授权并经过50多年的努力才有如今岛内的先进制程技术，绝对不是偷取。洪玉祥强调，希望台行政机构、台外事部门应该要向所谓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参众议院甚至是美国务院表达严正抗议。
2: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林明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度声称，台湾地区几乎把芯片100%的业务都拿走了，并强调他卸任之前，美国将拥有60%的芯片产能。对此，蓝白阵营就呼吁民进党当局要硬起来，对美国提出严正抗议。然而，赖清德方面却迟迟未见明确回应。您认为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吭声呢？台湾的命脉产业难道就这样拱手让人吗？
3: 我想啊，我们只能说很不幸的，刚好在这个赖清德这一任的时候，刚好也碰上了这个特朗普想要拿走这个台湾的台积电以及整个晶片产业那事实上呢，特朗普已经不只是第一次提到说要这个把晶片产业从台湾移回到美国去那甚至呢说是台湾偷了美国的这个晶片产业可事实上呢不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美国为什么把这些制造业呢移到其他这个开发中的国家或地区去呢？目的呢就是想说啊，这些呢高污染又高人力需要耗费很大成本的这些产业呢，通通啊移到美国境外去做。这个是美国当初啊把这个制造业移出去以及搞这个全球化很重要的一个初衷。事实上呢就等于啊全世界都在帮他代工一样，那他可以坐享其成那这个美国人呢只要在家里啊或者说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很轻松的搞搞研发就可以了，然后呢赚大部分的钱，而呢一点点的蝇头小利给这些开发中的地区去赚。那芯片产业呢就是这样，所以才在台湾开始发展起来。可是呢，美国突然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它本土没有制造业，那供应链一断，美国人的这个享受的生活整个几乎要断掉了。特别是这个晶片产业没有晶片，美国甚至要做汽车都做不出来，所以才开始积极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晶片移回到这个美国去视为这个重要的这个战略资产那以前呢，拜登时期呢，可能是想着说如何分散这个风险，可是呢，特朗普比较直接，就是要台湾把台积电给交了出来。那我们为什么说很遗憾呢？到了赖清德这一任，刚好碰上了这个特朗普呢？因为赖清德他是这个台湾这几任领导人里面最想要挟洋谋独或是以武谋独的这个领导人那由于呢，他非常的希望依靠这个外国势力，特别就是美国的势力所以当然对美国任何要求通通是言听计从不敢做任何的这个反对所以我们看到按照美国的要求呢，要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后来呢，美国呢要买军购也都通通答应，所以呢，一切呢对美国都是百依百顺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赖清德其实这2年左右的时间他的这个执政成绩并不太好，他当然呢会担心自己有没有可能无法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当然必须要紧抱这个美国人的大腿，那当然呢不敢对美国的要求有所这个质疑或有所这个反对
2: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2号到台中出席所谓美台无人机产业论坛，鼓吹要台湾业者响应美国无人机供应链。他这么做看似是助台产业发展，但是更大的获利者却是美国，透过无人机产业的合作，加速台湾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更多元的产业链转移到美国。
1: 古立言在论坛中发表长达14分钟的演说，向台湾业界阐述所谓美

0: 台合作发展无人机的愿景，表面上是一场深化所谓美台产业结盟的经贸演说，但细看内容，实则是基于美国利益出发的游说之词。古立言特别提到，美国正推动国际无人机系统协会与台湾工研院的绿色无人机认证，以及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有条件批准程序，让台湾业者得以拓展美国市场，鼓励台湾业者投资美国。此举换言之，就是将台湾的技术资本转化为美国在工业化动力。古立言同时呼应了特朗普所谓台湾抢走美国芯片生意的说法，希望透过无人机产业的合作，加速台湾半导体在内更多元产业链移转美国。此外，他也兼顾美国建制派的战略逻辑，也就是将台湾打造成所谓刺猬岛，妄图持续掌握所谓以台制华的战略响定。
1: Nothing will deter conflict more effectively than turning Taiwan into a harness of air,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rones.
0: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一直鼓吹将无人机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并企图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不过现实却狠狠打脸民进党当局。台湾迅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事业处长刘彦明受访时指出，无人机部分关键零组件，例如马达与电池，都要用到稀土，高度依赖大陆供应，其他来源有限，短期内难以完全取代。此外，古立言日前与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等人会晤，与会人士宣称推动所谓台湾地区有意义参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承诺，美台将持续善用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所谓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合作架构，共同因应跨境挑战。不仅如此，古立言近期还在接受岛内媒体专访时声称，台湾有70%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可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与大陆对话的基础。此外，他还宣称美对台政策不变，对台军售没有暂停。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中美元首会晤达成重要共识，取得丰硕成果。那某些人呢，上窜下跳，对特朗普总统的涉台表态阳奉阴违，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杂音，对大陆对台政策污蔑抹黑，用心险恶，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任何人、任何势力妄想改变这一现状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杨泰顺先生。先是收割台湾芯片产业，美方如今又鼓动台湾产业要配合美国无人机供应链建设。在台湾无人机产业关键零组件仍然是高度依赖大陆供应链的现实下，所谓美台无人机合作，是否只是美方掏空台湾产业的说辞呢？
4: 我个人在观察，那所谓的这个台美无人机的这个合作方案呢、啊，那么似乎是台湾一头热、啊，大家在炒作这个议题。美方呢固然有些这个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啊，不过我认为都是一些个别的人或个别的单位啊，那么一厢情愿的啊，然后提出这样一个构想。可是在台湾呢那不只是构想而已，那么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对这个事情是相当的这个热衷啊，那为什么台湾方面会这样子的一个热烈来支持美方少数人所提出的这个构想呢？我认为这个背后啊有他们私利的这个目的在里面。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啊大概可以分成两大区块啊，那一块当然就是民用的无人机，一块就是军用的无人机。那么在民用的无人机上面呢啊，像大陆的这个大疆可以说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民用无人机那么台湾现在可能想都不必想啊，那么至少在未来的10年之内啊，不可能对大疆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生产。那么对于军用无人机上面，美国又会各方面的来撤走，来限制这个它的一些技术啊，或者一些生产的设备啊，移交给台湾。所以台湾在军用生产上也不可能有太突出的这种表现。那么无人机的发展跟美国强迫台湾把晶片移到美国去啊的这种合作方式，可以说完全不一样。我们知道晶片的生产，像台湾的台积电啊，它的生产晶片，它可以用在飞弹，可以用在汽车，也可以用在一些超级电脑上面啊，所以晶片的用途可以说非常广泛。无人机就不一样了，

0: 那么它势必就只能用在无人机的这个生产上啊，不管是电池啦，或者光学的这种零组件呐、啊。好，那既然情况是这样，为什么台湾却还这么热烈的要鼓吹做无人机呢？啊，那么我觉得很简单一个理由，就是他们想在利用这样一个无人机的生产方案上面，把资源转换成他们个人的利益啊，也就是作为一个利益输出啊、利益转换的一种手段。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方案，那么他们又如何可以从中间来敛财呢？所以对于无人机将来是不是有市场，台湾是不是有这个能力，那么台湾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技术来做生产啊、来走这条路，这个恐怕不是这个目前他们所顾虑的，他们所想的应该只是把这些利益分给所谓的绿油油，也就是这些亲近绿营的这些企业人士或生产厂家。
1: 好的，谢谢杨太顺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陈贵清先生。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指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对民进党新两国论几乎是照单全收，违背特朗普总统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的立场，是在给华盛顿、给特朗普制造难题。您认为这是古立言对特朗普的阳奉阴违，还是他们在唱双簧呢？
2: 是的，我们看到近期古立言的涉台表述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涉台表述出现了不同调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不同调背后，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折射的是美国传统的反华挺台鹰派，它跟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派之间的对台政策出现一定的分歧。大家知道特朗普商人总统，而且是秉持美国优先的理念，所以说在对台政策表述上始终以美国利益作为优先。在日前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清晰地表达不希望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不希望跋涉9500英里去台海跟中国作战。这类似的一个表述背后折射的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派他们的对台政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而古立言作为美国行政系统最前线的第一线的执行者，他属于传统的建制派，也属于传统的反华挺台鹰派，所以说他们的一个对台政策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派存在显著的一种差异。之所以当前会出现这种差异，可能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美国他的最高决策者跟他的第一线执行者在唱双簧，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古立言他作为执行者，他对于最高的决策者的一个政策其实是阳奉阴违。因为大家了解到美国对台政策他的一个决策体系的，就知道美国总统作为最高的决策者，他对于一些大的方向他会进行决策，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表述他可能不会管得那么细，所以说这就给那些反华挺台的鹰派给塞入自己的私货留下了一定的一个空间。所以说日前古立言在公开的场合等于类同给民进党的新两国论进行背书，我个人认为这是折射出来美国反华挺台鹰派干扰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个人认为它是违背了特朗普的本意，也会给台海的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带来严重的一个损害。所以说未来我们在处理台海问题、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要高度的警惕前线的反华挺台鹰派来破坏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一个关系，也防止他们在台海问题上继续做文章。
1: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3号参加台北宠物用品展的开幕式，在期间面对现场业者的推销，赖清德听完之后就直接现场试吃起了狗粮，让

0: 一旁的随扈和赖办发言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前明代郭正亮表示，赖清德去年到台南勘察风灾的时候，要老灾民自己爬到屋顶上去修漏水，如今却展现出清明的样态去吃狗粮，这原因啊，就是选情急了。
1: 3号，赖清德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一同参加宠物用品展，面对业者催销自家狗粮，赖清德一手接过，分发的同时直接送入嘴里，而后方的赖办发言人郭雅慧远远看到这一幕，露出惊讶表情，想阻止，但已经来不及。
2: 好吃吗？
3: 好吃，
4: 很香很香。
3: 味道怎么样？味道很棒，
2: 味道很棒。
1: 赖清德直说狗粮味道好，在一旁的台农业部门主管陈俊济听到后，也赶紧抓了一根往嘴里送。他没形容，赖清德一群人就这样边走边吃狗粮，看上去感觉回味无穷。
5: 狗猫的胃酸比较酸嘛，人的话可能肠胃没有这么的强，所以如果今天是来历不明的肉干，建议人不要去乱吃。
6: 鱼罐头是极品的话，会做成宠物的饲料。
1: 而看到这一幕，前民代郭正亮在岛内政论节目上直呼赖清德试吃狗粮，让他非常惊讶。去年丹纳斯台风重创台湾，赖清德前往勘灾时，有位年长的灾民当面向赖清德反映屋顶漏水，赖清德当下就要对方自己爬上屋顶修缮，遭到骂声一片。如今却在公开场合吃狗粮，
7: 啊，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给他感觉当然就是选情急了嘛。哦，这要展现出亲民爱民啊。哦，他那个是早上的活动，嗯，他是不是忘了吃早餐啊？肚子很饿，
8: 应该不至于吧？
7: 真的，我坦白讲，我真的没见过。
8: 哦，一般人不会去吃狗粮啊，一般
7: 不，宠物展我也去过啊，怎么会有人就拿来吃人种共识的狗粮？赶快列出来啊！
8: 有吗？
7: 我刚看了半天。还真少哎。
1: 郭正亮表示，赖清德完全可以靠讲宠物政策来上新闻，却选择吃狗粮，难怪随后会吓一跳。赖清德在台南勘灾，姿态摆那么高，叫灾民自己爬屋顶，来台北却屈就去吃狗粮，令人大跌眼镜。
9: 以后这个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不如干脆就大家都一包宠物的肉干就好了，发给青鸟叫做鸟粮，发给侧翼叫网军补给，发给人民叫共同承担，你不吃就是认知作战，你觉得难吃就是境外势力。你问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呢？他们说，哎，这个叫做台湾价值，没有添加，非常的香。
0: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北的林明正先生。赖清德近日大秀亲民，在宠物展的现场试吃狗粮，并扬言好吃，也引发了现场随扈和发言人的一度错愕。我们还记得去年在台风勘灾的时候，他还是一副训导主任的做派，到如今刻意的试吃狗粮，这种反差也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质疑。民进党的一切都必须要服务选票吗？若是没有选战，就不需要亲民了吗？
10: 我想基于这个赖清德，他可能真的是一位爱狗人士，所以呢，他也大赞说这个东西啊，非常好吃。那只能说我对他这个喜欢狗的这种热情哦，是非常佩服的。但我觉得从这个新闻呢，可以看出呢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他这一次的活动啊，他是陪同啊这个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呢苏巧慧一起去参加的。那当然呢，参加这种宠物展呢，目的当然是要吸引这些喜欢宠物、爱狗爱猫的人士呢，可以把票投给民进党啊。所以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的内容啊，他从这个四楼一路逛到一楼的展场啊，通通都逛。那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选举增加曝光度嘛。但我看这个新闻，我最大的感想就是，说实在，一个领导人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个宠物展上面，有这样的意义吗？那难道台湾没有更多其他事情值得他去关注吗？他有需要一个宠物展从四楼逛到一楼，那到处希望大家看到他，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选举行为的表现哦。那当然，很多人会拿，比方说之前在台南啊勘察风灾啊，以 以及现在表现这种态度来做区隔。过去看到风灾可能就跟人家讲说，哎，那你自己要去处理啊，这个什么屋顶自己要修啊，可是在这边呢就表现得出非常的这个亲切。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切都还是受选举文化的影响，那为了展现亲民而浪费时间在这个宠物展里面，与其这样，那还不如你在风灾的时候多关心一点，那多把这个资源以及这个焦点放在灾民身上，比起在宠物展上展现出这种比较轻松比较大方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来得更好，特别是人终究还是比这个猫狗来得重要吧。所以我想呢，只能说奉劝这个赖清德少一点选举的这种作秀，少

0: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出席板桥区广德里的一场长辈共餐活动，里长周建和就带领民众接待。周建和已经连任了七届了，正力拼八连霸，苏巧慧竟然当众戏称其为猪八戒，这也引发了岛内的舆论争议。
1: 今麦第七届，
2: 第八，要升第八，
1: 猪八戒，猪八戒。
3: 镜头面前被晚辈称呼猪八戒，新北市板桥广德里里长周建和似乎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微笑带过，场面一度尴尬。
1: 哦，这跟你长讲是八戒，这实在是上大的迄落。
3: 里长周建和今年要力拼里长八连霸，就被苏巧慧调笑是猪八戒，外界抨击自以为幽默，但实际上很轻佻没礼貌。
4: 我觉得是怎么会这么没有礼貌，自以为幽默，但实际上是很轻佻啦。我想说，可能在他成长的环境里面，大家都捧他啦，所以他常常开这种很无聊的玩笑，然后羞辱别人，都没有人敢提醒他，所以就养成他这种看不起人的习惯。
5: 其实我们已经是两代的交情了，我希望国民党看我们不用这么严肃。
3: 这种所谓两代交情，可能正源自苏巧慧的父亲苏贞昌。
6: 谢谢你啊。祝你啊，好吧，谢谢啊，谢谢啊。
3: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苏贞昌在参加竞选活动时遇到反申奥人士抗议，并递交陈情书。苏贞昌在接下陈情书时，故意大力拍打对方的肩膀，引发外界强烈争议，也让苏贞昌公开道歉。随后，苏贞昌在新北拜票时，则有民众有样学样，也对其猛拍肩膀和肚子，而苏贞昌则是面带不悦，迅速离开。中国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邓凯勋批评。以前就有里长向苏贞昌陈情，结果被压肩拍肚子。现在苏巧慧又把资深里长叫成猪八戒，父女两代所传承的非常一致，就是面对基层的傲慢。里长不是苏家妇女博版面的道具，更不是拿来讲烂梗的素材。里长们服务做了几十年，应该给他们基本尊重。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夏天，热浪席卷了欧洲大陆和美国。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将持续侵袭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的电网系统承受压力。目前，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地费城已经取消了独立日相关纪念活动。而欧洲方面，高温天气致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气温一度超过37.8摄氏度，原定3号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游行活动也被取消。
3: Like 105 degrees.Close enough to take a popsicle.
4: You see my face? Yeah, I know you see my face.
2: 随着热浪席卷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美国地区，美国电价飙升，数万人陷入断电困境。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共有超过150000户家庭断电，其中包括纽约州的2.7万余户。美国国家气象局二号对1.3亿人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美国能源部也于本周宣布，由于极端高温席卷，导致电力需求激增且供应风险加剧，全国最大电网进入紧急状态。热浪也席卷了欧洲多国，其中法国更是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法国公共卫生署三号通报，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法国制冷设备需求激增。当地时间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

0: 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1: Ma mère, bah, je sais pas comment elle a fait, mais elle a trouvé des bons petits dos directement. Et voilà, bah, on est très contents. Voilà.
2: Déjà faire la publicité pour Diclim, c'est pas normal en fait. Vous faites une publicité, vous savez qu'il y a peut-être u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qui vont venir, vous mettez 10 à disposition.
0: 伴随高温而来的还有频发的火情，高温天气已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核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仅法国今夏开始已记录近7000起火情。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山火。为了防范山火蔓延，葡萄牙政府已宣布从3号开始进入全国警戒状态，并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较高等级预警。欧洲遭遇罕见热浪中，中国空调一机难求成为热门话题。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中国家电依靠服务和技术创新在东南亚市场站稳脚跟。从欧洲到东南亚，从代工贴牌的走出去，到并购布局的走进去，再到研发、生产、营销全面本土化的深度全球化，中国家电产品在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通过市场战略转变将海外市场变成自身的新主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跨境电商零售平台速买通近期数据显示，中国移动空调品类已在欧洲多国全面售罄，包括美的、新科等多个中国品牌。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田飞龙先生。欧洲长期以发达、成熟、现代自居，许多国家也的确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但是长期自诩环保卫士的欧洲为什么无力应对一场可以预见的气候灾害呢？近年来，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国家战略的系统性实践，可以为欧洲国家提供哪些借鉴和启示？
4: 今年应对这个气候变暖以及席卷欧洲各地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了欧洲各国政府甚至欧盟层面呢那么囿于所谓的环保主义价值观，那么抵制这个空调，那么难以进行有效的那么在这个环保以及这个气候人的生活方面的相应的这个制度的统筹、公共政策的统筹，甚至都不能引导正确的这个公共政策的辩论。那么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德国、法国这些欧洲主要国家在内他们的这个经济部长、这个环保部长甚至这个主要的政治领导人都不能正确的去这个引导民众理解这个气候变化，那么理解和这个应对由高温天气带来的这个整个欧洲的生活环境的这个巨变，显示出其在统筹这个生态文明、环保政策、经济产业发展以及这个气候变化方面呢，缺乏系统思维，缺乏政治决断和行动能力，缺乏教育引导以及塑造正确健康的这个稳健的可持续的公共理性文化的能力。这也就使得这个欧洲呢，它的生活方式、思维水平以及公共政策讨论的理性化程度、讨论的程序和方法呢，越来越不具有这个现代的这个代表性，也不代表这个相应的前沿。那么相反，这个比较中国呢，那么中国的这个生态文明的这个思维以及这个统筹环保与产业发展与人民幸福生活的这个方法和实践呢，实际上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欧洲各国政府去借鉴的。欧洲不能够再以简单的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心自居，这实际上呢越来越成为一个过去时，成为这个历史。欧洲要面对的是怎么面对变化的这个气候、产业、那么社会、以及文化，特别是这个激烈的大变局当中的这个竞争呢，那么提出合理的这个公共政策以及制定这个相应的这个路线图。如果固步自封，如果固守着自己曾经的这个辉煌成就的话，那么欧洲在各个方面的这个颓势、落后、保守以及人民的这个愤怒呢，都会一步步的呈现出来。
3: 从欧洲到东南亚，从代工贴牌的走出去，到并购布局的走进来，再到研发、生产、营销全面本土化的深度全球化，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家电产品出

0: 海的成功实践。
1: 那么从中国家电产品在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时间里面，从这个代工，然后贴牌，再到这个走出去，再到深度全球化，为全球那么带来相应产品的这个标准和产品的这个服务，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的深化，不断的在产业链当中取得主导权，取得定义权，以及为全球这个相应领域的产业提供发展方向、发展标准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这个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个多个方面综合性的这个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产品呢，已经不再是那样一种这个技术水平偏低，或者主要靠代工外国品牌，靠劳动密集型的这个初步工业化来这个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和产业链，而是这个日益成为了这个先进产品、前沿技术以及这个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这样一个现代这个产业跟工业这个文明的这个标志。那这实际上呢意味着这个21世纪呢，那么中国日益成为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制造强国。这个制造强国呢，实际上后面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联系着的这个教育、科技、人才、这个产业、政策以及这个治理模式，这个全方面的这个优势的这个集中体现。这个如何正确全面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背后深厚的这个文明和政治优势，那么如何在于中国市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互动互鉴过程当中呢，那么来吸取这个有益的这个启示和这个实践。那么在应对中国这个产品与中国市场互动过程当中呢，这个培育起健康正确的这个文化和规则，而不是动辄的以中国威胁论呢、动辄以这个所谓犯国家安全呢、以及这个产业链企图要脱钩断链啊等等，来面对中国产品、中国市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治理模式。应该说，那么由中国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产业现代化，那么带给西方国家的这个挑战，那么会越来越大，那么取决于西方国家如何正确的理解和回应。
0: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据环球网报道，独立民调机构第一公众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的欧盟民众预计中国将成为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新闻网欧洲版2号援引民调数据称，在6月对24个欧盟国家的民调当中，8个国家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9个国家支持与美国的关系要更加的紧密，另外有7个国家的民众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2: 根据调查，不少欧盟公民已将中欧贸易关系视为既定事实，而非一种选择。在24个欧盟国家中，38%的受访者认为，减少对华依赖听起来不错，但不切实际。这一观点在除瑞典和丹麦外的所有国家均占主导地位。仅有26%的人认为，减少对华依赖既可行又符合期望。19%的人明确反对减少对华依赖。调查强调，更重要的是，欧盟民众认为代表未来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43%的受访者预计，10年后中国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仅27%的人选择美国。从国家来看，24个国家中有23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看好中国将成为未来头号贸易伙伴，唯有立陶宛例外，其民众更看好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在欧盟已不再被视为可靠盟友。意大利和西班牙明确倾向中国，其中西班牙对中国的支持更为坚定。法国和德国等核心国家则态度摇摆。多数受访者表示，难以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0: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田飞龙先生。透过这份民调，欧洲民众对中美两国的认知和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您认为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1: 那么这份民调显示出来啊，在客观的数据和事实面前呢，那么欧洲民众越来越出现了意见的这个分化。那么其中一部分意见呢，开始突破了

0: 那种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壁垒，开始积极客观的去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由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冲击重塑的这个效应，特别是这个逐步在推动塑造一种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中国观，那么在对中国和美国的立场态度观点方面呢，也出现了逐渐转向中国的积极有力的这个变化。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必然会发生的过程和趋势，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的发展及其世界性影响是日益增强，那么这个看好中国市场，看好与中国的合作呢，我觉得应该成为一种积极的这个迹象信号和因素，去引导这个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整个欧洲的这个政治家和这个企业家去思考那么中欧关系，去思考中美欧所构成的那么整个这个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这个合作规则的这个重大问题，那么不简单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选边站队，而是呢在中美之间呢，欧洲从自身的文明基础，那么地缘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战略自主等等这些这个欧洲价值和欧洲利益出发呢，那么积极调整对华关系，那么避免走对华新冷战、对华那么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窠臼走这个美国对华这个对抗的这个老路，而是走一条这个平等互利，那么这个积极合作，同时也为欧洲找到新的这个增长点和发展动能的这样一个新路，那么民调的变化以及欧洲内部实际上已经持续了若干年的，那么从这个政治，然后到企业，再到这个学术界，那么对华认知的这个积极的调整和变化呢，那么实际上是潜伏着一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那么权力转移，那么知识转移，以及这个软实力重塑的，那么这个积极的这个变化，而中国是其中呢，那么最关键的引起变化的因素。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7月3号，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
1: 30年前，福建和宁夏跨越山海，携手结缘，开启长久协作之路。全国唯一以两省简称命名的闽宁镇，融汇福建爱拼才会赢的闯劲儿与宁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拼搏精神，两地同心实干，让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一步步变身安居乐业的金沙滩。
2: 1997年，闽宁村正式奠基，不久后设为闽宁镇。30年间，昔日一片戈壁荒滩已经蜕变成超过6.6万人口的繁荣小镇，移民群众人均年收入过2万元。目前，闽宁镇闽宁产业园总产值已突破10亿元，初步形成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服务、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智能制造装备、绿色储能与新能源四大板块产业格局。
3: 围绕着自算中心形成了一个高端制造的一个产业集群，通过我们的自算中心的一些数字应用的企业，通过它的上下游，我们希望找更多的一个智能制造产业落到我们的园区，然后通过整个园区的这些企业入驻投产，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的话带动我们整个闽宁镇的一个就业。未来的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园区的话就打造成一个协作的一个样板区。
2: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本次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将系统回顾闽宁携手30年的奋斗历程，生动展现闽宁协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主题采访活动分2阶段开展，7月3号开始，由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及闽宁两省区主流媒体组成的采访团赴宁夏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聚焦特色产业发展、

0: 医疗教育帮扶、防沙治沙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闽宁协作给当地带来的沧桑巨变。七月中旬，采访团将转赴福建进行采访报道，从山海牵手的双向视角讲述两省区互学互助共同发展的动人故事。
1: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
4: 别碰我！
5: 不是，行行行，我发誓，那个
4: 我谁都发不明白。
3: 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6: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了。
7: 要什么都可以。
8: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9: 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
10: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9: 这不叫骗。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

0: 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士兵，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7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三明市大田县游溪县，深入村镇厂矿、水库电站、防洪设施和红色旧址等进行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大特色产业，夯实基层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1: 管党治党重在基层，每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大田县建设镇建中村是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近年来以党建驱动当地红区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周祖义来到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与村镇干部交流，关心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建引领，深化基层治理，办好为民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进红区作坊，周祖义查看古法制区技艺，了解红区黄酒等富民产业发展情况，希望村两委当好带头人，调动村民积极性，做大做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强村富民。在大田县上京镇政府，周祖义认真听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汇报，详细询问县乡出台履职事项清单为基层减负措施效果如何。周祖义还与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交流，了解乡镇党委换届后班子运行和村级组织换届准备情况。周祖义希望新一届乡镇班子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因地制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身作则，抓好全面从严治党。针对当前要突出抓好的工作，周祖义要求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带头人，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接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安全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永安煤业公司仙亭煤矿近年来加快转型发展，着力推进安全矿山、智能矿山、绿色矿山建设。当前井下有多少作业人员，能否精准定位？报警系统能否正常使用？走进企业，周祖义通过安全监管系统认真查看矿区人员管理、重点气体监测、安全设施运行，前往井口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自救器佩戴等管理流程。他要求企业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强化应急处置演练，抓好安全教育培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走出一条统筹安

0: 全生产、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低碳发展的新路子。周祖义来到尤溪县西城镇的横武县普石洋路口，看望慰问正在一线执勤的公安交警，查看交通安全设施改造成效，要求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有力遏制各类交通事故，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当前我省正值主汛期，在大田县建设镇建爱村的文江溪畔，周祖义查看受前期强降雨损毁河道和桥梁修复及复岸疏浚防汛备汛情况，要求持续推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巩固生态修复成果，强化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新任干部防汛培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尤溪县板面镇闽湖水库，周祖义来到中控调度室查看水库保供电保安全情况，走进闽新园了解闽江上游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要求抓好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度水库，多措并举，做好迎风度夏，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调研中周祖义强调，安全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安全生产，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加强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祖义还来到中央红军村、尤溪县梅仙镇梅营村，参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希望当地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红色资源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动力。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参加活动。
1: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日前启动。福建媒体记者前往宁夏，实地感受闽宁协作30年巨变。采访团第一站走进闽宁镇，恰逢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投入运营。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舞台和观众席，占地74亩的整个村落就是一座活态的剧场。踏进村落，游客既是观众，也是参与其中的剧中人。
2: 我想进个有水的地方，我不想在这个穷窝窝里面过一辈子。
0: 正在上演的这一段戏剧故事发生在黄土窑洞前，在西海固，这样的窑洞曾经是千千万万家庭的栖身之所。当时的西海固干旱、缺水、贫瘠，一年到头地里刨不出几个钱。四座室内主剧场、四大室外剧场、8个中型剧场和20个小型互动演出点，共同串联起闽宁镇30年蝶变，用真实的移民故事展现了西海固人民搬迁、扎根、创业的奋斗历程。
3: 苦日子熬出来了，
4: 能站到这里，特别自豪，圆了我的梦想。
0: 跟随着剧情和场景变化，游客沉浸式体验从大山到平川的历史变迁，体验村民从贫困到新生的发展变化。而在戏剧另一条倒叙线路上，游客则仿佛是时间的逆行者，起点是繁华的闽宁镇街景，有现代化的商店、红酒庄，再逐渐走到第一批盖起的砖瓦房，最后回到当初那个破败的黄土窑地窝子。
5: 正叙是从苦到甜，倒叙是从甜回望苦，很多走倒叙路线的观众到了最后一站那个破败的地窝子会愣住，画面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0: 从一个地窝子、一孔黄土窑，到如今满目葱茏的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将30年的山海情深浓缩其中，让那段沧桑到闪亮的岁月有了最滚烫的模样。
6: 我觉得 是一种传承，告诉大家我们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勤奋。
1: 今晚，闵超两。

0: 两场赛事同步打响，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岩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后，福州队打破僵局。第50分钟，9号球员杨帅门前补射得分。第60分钟，首次代表福州队出战的台胞球员黄伟杰打入自己的闽超首球，帮助福州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也是本届闽超第三位打入进球的台胞球员。比赛尾声，福州队再下一城，比分最终定格在3-0。另一场比赛，厦门队主场迎战莆田队，开场仅1分48秒，利用角球机会，77号球员王新海头球攻门，厦门队取得领先。随后，在比赛第21分钟、第25分钟，厦门队再进两球，将比分扩大为3-0。下半场，厦门队虽出现几次传球失误，但莆田队未能抓住反击机会，形成有效射门，将3-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厦门队战胜莆田队，以全胜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来看一组资讯。2026年福建省食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3号在福州举办，现场60多家食品企业集中展示超100款福建特色食品。京东采购团队、东南亚海外采购商与企业达成线上入驻、产品出口等合作意向。12个供需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1.79亿元。省级电商助农联盟系列活动“福农优品，我在家乡等你来”网络直播活动近日在莆田举办。活动集结省电商助农联盟代表、网络达人、媒体记者及高校师生力量，采用云端直播加实地采风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推介当地优质农特产品、特色生态景观与深厚人文底蕴。福建农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今天揭牌，学院汇聚50多名人工智能领域优秀师资，设置智慧农业、智慧林业、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专业，着力突破一批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成为乡村振兴的现实生产力。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近日在南平开展闽江水域第3次联合执法行动，通过同步执法、跨区协同、编队巡航，重点打击三无船舶和非法捕捞、电毒炸鱼等违法行为，守护闽江水域渔业资源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

0: 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战斗。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义，就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
0: 在这儿。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1: 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1: 你当时不更孩子正在睡觉吗？
0: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
1: 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好，我答应你。
0: 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别管我。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吴司令，
1: 总长，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0: 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1: 是。
0: 只是吴司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司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问走，
1: 走。下班了。
2: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1: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2: 哦，
1: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2: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1: 阿美，
2: 嗯，
1: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什么？
1: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2: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婉，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朱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这材料怎么写的？我看你是怎么看的。知道，对不起。拿着重做。是。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你没事吧？我没事。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三四天了。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哎，好。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

0: 学长，我着实惭愧啊。总长，我干不了了。学长什么干不了了？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1: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0: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 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
1: 学长，我知道您呢。 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 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1: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0: 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籍猫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3: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2: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

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0: 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
0: 你自己选的啊。
1: 是，局长。
0: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走。走，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2: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0: 好。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0: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0: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0: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朱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朱志柔对你有意见。
4: 哎，老板，来看一下
5: 啊！想查一下。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6: 哦呦，
5: 慢慢点，
6: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5: 哦，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6: 客气，都是邻居啊。
5: 好了，
6: 这位是，
5: 这是我妈妈。哦，
6: 阿姨你好，你好，
7: 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5: 对呀。
6: 我是呀。
5: 我从上海来呀。哎，是。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6: 哦，不要不要不要，这哪能好意思啦？
5: 客气吧，客气，没有的。
6: 那我就收下来了，
5: 收下收下，
6: 谢谢谢谢
5: 谢谢啊。小宝，来，
6: 小宝，
5: 让外婆抱抱，
8: 外婆抱抱。哎呀，
5: 哎呦，
8: 怎么了？不开心了？
5: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2: 小梅姐的先生是昌城电讯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0: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1: 是啊，
0: 你看，
1: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0: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2: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1: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2: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0: 哎，不不不，尝试、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2: 这，
0: 来，张成。
2: 哎，
0: 那，
2: 妈，您真是救我们于水火。那我去烧水。
1: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0: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1: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0: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1: 好漂亮的项链。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3: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1: 好看。
0: 来，我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3: 好看。
0: 嗯，
3: 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3: 有妈真好。
0: 妈，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1: 昌城啊。
2: 哎，妈。
0: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2: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0: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不
1: 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哎，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
2: 哎，
0: 杯茶。
2: 好嘞。
1: 七条。
0: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哎呦。
2: 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0: 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2: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0: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2: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0: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
3: 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 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李逵，对不起。
0: 我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谷味传，匠心新传。

0: 到此而已。
1: 亚非日报，哎，
2: 哎，
1: 妈呢？
2: 妈不在房间吗？
1: 她没在房间啊。
2: 不在房间？
1: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
2: 哎，我去找。妈。
1: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2: 哦。
1: 包子和油条。哦。
2: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1: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2: 没事，等您妈。
1: 哎，来了。昌城。
2: 哎，
1: 这个领带不错啊。
2: 对，特别合适，
1: 戴着很好看。
2: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1: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3: 没有没有。
1: 啊，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2: 是吗？
1: 阿菊吃啊。
3: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2: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1: 啊，阿菊昌晨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3: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2: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1: 嗯，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3: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
3: 哦。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1: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3: 嗯。妈还没动呢，
2: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1: 哎，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0: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2: 啊，
0: 是，我也希望。刚才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2: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1: 嗯。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首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请。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的。就怕你尴尬，你还是来早了。
4: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啊，怎么说话呢？啊，没事吧？
5: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哎呀，
1: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组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
6: 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1: 好了，赶紧上车。
3: 上车呀。
7: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3: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我不想再看到你的照片了，
1: 妮希，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哎，玉兄，敬你。
6: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7: 平岁啊，有什么好吃的？
6: 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8: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3: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2: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些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9: 又怎么了？
6: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9: 上次眼睛还挺尖的呀。
6: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 史密斯威森啊，
10: 哟，吃货呀。
6: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9: 嗯，
6: 为什么呀？
9: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6: 您经常要拔枪啊？
9: 你带着枪睡觉啊？
11: 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被击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3: 这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11: 哎呀，于仁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3: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1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3: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11: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3: 该如何打算？
11: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哼，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3: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11: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学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比起快意恩仇的吴玉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孙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1: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
3: 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4: 你去吧。是。父亲，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5: 他们有多少部队？
4: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百万部队，占绝对优势。 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1: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有各路击破的机会。
2: 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随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随属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方厅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夺山易守难攻，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5: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5: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6: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5: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1: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
7: 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到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2: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3: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7: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0: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呢，9:05了。
0: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2: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0: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2: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休息的怎么样了？很好。没做梦啊？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1: 刘一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 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2: 好。哎，师母。
3: 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2: 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
3: 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2: 阿美，怪我什么呀？
3: 你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这儿，
4: 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十点之前就没回过家，
3: 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2: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3: 那昨天晚上呢？
2: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3: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2: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5: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2: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3: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6: 量个血压。
5: 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2: 是啊，怪了老师。台湾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7: 李轩，
8: 哎，
3: 来吧，
8: 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现在要把命令以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
1: 宁副官，
2: 走
1: 。
2: 老板，四根油条啊。
3: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
2: 来，畅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1: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3: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4: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从日本一头祥子开始的，
0: 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3: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3: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城，
3: 哎，
0: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3: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嘛，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 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儿啊、花椒面儿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3: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儿，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着今天，咱们。

1: 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您先进来等。
2: 别动。
1: 好，
0: 请坐。
2: 好，谢谢。
1: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2: 好。

0: 香港，搬台北做人头。老家派我来上货。家里药行生意怎么样？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1: 太草率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0: 好，理解理解。
1: 朱峰同志哈，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0: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啊，
1: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电台带来了没？
0: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1: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0: 麻烦同志们了。
1: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0: 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0: 好，
1: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0: 好，我记住了。
2: 刚才什么情况？
1: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2: 他带来什么情报？
1: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

0: 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1: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1: 阿森，相信我。
2: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3: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急坏了。
2: 哎呀，昌晨啊，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3: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2: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
3: 啊，这下。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2: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3: 那我试试。
2: 试试啊。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0: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善意，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

0: 到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生尽同音，化育同心。孝常年，家正国兴。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
1: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
0: 复赛，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复赛。
2: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运二零运输机列装空军十周年，大国鲲鹏持续进化，未来可期。
2: 那么作为一个军迷网友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应该是在运二零的基础上研发的新型的大型空中预警机。
1: 日本潜艇实射鱼雷打击万吨靶舰，澳大利亚中程僚机验证有人无人协同，英勇盾牌2026多国联演暗藏杀机。
3: 之前日本发展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力量，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往往是遮遮掩掩，现在呢可以说它完全撕下了这层面纱，公然的展示它的这种进攻性的力量，这也表明了日本要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走到黑。
2: 这个也显示出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可能更多的使用这种有人无人装备的结合啊，来进行军事行动。
1: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演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海军已将退役两栖攻击舰和巡洋舰当作击沉演练靶舰。
4: 既要打航母类的目标，还要打大型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这类的目标，这说明啊，现在的环太演习啊，越来越具有攻击属性，越来越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
1: 军事专家陈虎、曹卫东、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据南部战区消息，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5: 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
6: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情，调整编队位置。
7: 剑锋动腰，收到。
8: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集体联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9: 目标已距离，
8: 收到。
1: 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据中新社报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智库平台7月2号发布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扩建和军力部署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军在菲律宾的兵力部署更多是和平时期的存在，在高端冲突中将十分脆弱。报告指出，受制于美菲各自的国内政治以及双方不同的利益取向，美国在菲军事布局仍倾向于轻资产运作，而避免过大投入。报告认为，对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美军乐于利用，积极为美军进行战略素质，牵制中国消

0: 友好中国，但又不希望投入太多，特别是菲律宾的这些基地基础不好，要满足暂时的韧性还需要大规模投资。菲律宾所希冀的借助美军贺阻中国不过是黄粱一梦。尽管美军大幅加强了在菲律宾的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暂时的作用较为有限，特别是在针对中国这样的高端对手时。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今年7月6号是我国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十年间，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发展成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成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6月28号，中国军号发布主题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介绍运20家族的成长壮大和时代航迹，并首次公开了运20装载红旗9地对空导弹发射车和东风导弹发射车的罕见影像。此外，该片还暗藏了两处彩蛋。
2: A 有了， B 有了，油有了，该有的都会有。
0: 在片尾，运油 20A 机组的一段对话也给观众留下无限遐想。
3: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
4: 先加六爷，再加小六。
0: 来自甘肃兰州的网友随心提问：主题网宣片《啥是大运》暗藏两处彩蛋，您有何解读？
1: 说是暗藏，实际这两个彩蛋呢，展示的相当的明确。我们看到第一个呢，是配音里头讲说，这个运20A 有了，运20B 也有了，运油 20A 也有了，那么该有的都会有。这个时候我们在画面看到远方有一个很小的相对模糊的影像，那么作为一个军迷网友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应该是在运20的基础上研发的新型的大型空中预警机。那么另一个彩蛋呢，更加让军迷们感到兴奋，那就是最后的时候，运油 20A 机组有一个对话，讲说空中加油，给谁加？那么回答是，先是六爷，后是小六。六爷大家都知道，因为轰六系列的这个轰炸机，大家习惯上称他为六爷。那么小六是谁呢？同样在这个视频的片子上，我们看到远处有一个模糊的影像一闪而过。如果要是资深的军迷，很容易就会辨认出来这个影像的轮廓呢，和之前在网上流传被军迷们称为银杏叶的六代机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么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小六就是我们讲的六代机已经进入到了空中加油这样的一个试飞阶段。
0: 好，来看下一条。对潜艇部队来说，出航就是出征，下潜就是战斗。据央视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常态化开展远航战训，锻造出一支能打胜仗的水下先锋。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东海某海域艇员队奔赴任务海域，开展多科目高强度作战应用训练。面对舰机联合组成的封锁网，部门长刘化伦带领攻防小组快速捕捉目标，灵活变换战术姿态，对蓝方编队核心作战平台实施模拟打击。报道称，这些年艇员队常态化远航战巡，临机受命由训转战成为常态。一次他们完成战训任务即将返航时，又先后两次接到上级的紧急待机命令。
5: 只有平时拿敌多练兵，战时你才能少的暴露，战胜的几率还会大大增加。
0: 如今艇员队的任务频次持续攀升，练兵区域不断拓展，现实考验愈发凸显，官兵们也在深海大洋不断淬炼打赢本领。
5: 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要抓到敌人，发现敌人，先发制人。我们就是在那个潜望镜里看到，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那我们先发现他，他没有发现我们。
0: 潜艇部队官兵透露，他们曾遭遇一个庞然大物，而对方并没察觉。陈老师，您如何解读这一信息？
1: 按照新闻里的讲法呢，潜艇当时已经升起了潜望镜，在潜望镜当中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庞然大物。如果在对抗演习

0: 集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导演组就会判定使命目标遭到攻击，被重创或者是击沉，直接退出演习序列了。这说明我们这个潜艇的战术和技术的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一个实战化的要求。我们知道呢，潜艇的静音航速一般来说是比较低的，所以潜艇抵近目标这个过程，它对战术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你选一个什么样的航线能够占领有利阵位，能够抵近对方，这是对这个潜艇艇长的指挥和考核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呢，潜艇完成了这个接敌的过程，抵近到了可以使用武器的距离，而且升起潜望镜确认了对方目标了，这个在实战当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和直接击沉命中是可以划等号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外军动向。近日，美国空军宣布将寻求开发一种射程1000海里，也就是1852公里的空对空武器。这一射程几乎是美空军现役主力空空导弹的10倍。如此夸张的指标，迅速引起国际军事圈高度关注。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空军全寿命周期管理中心与武器装备局发布公告称，计划于8月25号至26号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举办工业界日活动，向有关供应商通报新型空军远程武器的开发需求及部署时间表，并征求反馈意见。公告称，该项目涉及空对空和空对地两种型号的防区外武器，射程指标均不低于1000海里，即不低于1852公里。其中优先关注空对空型号。公开资料显示，美军目前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是美海军 FA-18EF 超级大黄蜂挂载的 AIM-174B， 该弹由标准6舰空导弹改装而来，最大射程超过400公里。其次是美国海空军共同开发的 AIM-260 空空导弹。中国科研人员研究认为，在迎头条件下，该弹最大射程约265公里。 来自福建厦门的网友海峰提问：美国空军要开发射程超过1852公里的空空导弹，为什么要提出如此激进的指标？
0: 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美国人急了。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往美国人打仗依靠的是什么？依靠最多的空中优势。那么空中优势当中，机载武器所占的分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过去呢几十年，美军在空空导弹这个方面一直是在世界技术顶尖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两年我们发现情况发生变化了。最典型的是印巴之间的武器空战。那么中国出口到巴基斯坦的霹雳15E，在180公里的距离上，准确地击落了印军的阵风战斗机，而且呢，取得了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战果。这对整个世界空中力量震撼是极大的。所以我说呢，体现的就两个字：美国人急了。
1: 陈老师，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空空导弹，这在技术上能实现吗？
0: 技术上肯定是相当的困难了，因为呢，按照传统的空空导弹的设计思路，哪怕是你是这个双推力甚至是多推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你采用优化弹道等等这些方式，想要达到这个射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从基本的技术途径上就完全要甩开以往的那种的技术途径。另外呢，达到这个射程你光能打倒不行，这么远的距离上你怎么样才能发现目标，而且要跟踪目标，要取得射击诸缘。那么这一系列的过程，如果按照传统思维，我用战斗机上的这个雷达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说呢，靠更大范围的系统的技术支撑。而到目前为止，实现这个突破的所有的技术基础应该说并不完备。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0: 日本潜艇实射鱼雷打击万吨靶舰，澳大利亚中程僚机验证有人无人协同，英勇盾牌2026多国联演暗藏杀机。
1: 这个也显示出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可能更多的使用这种有人无人装备的结合啊，来进行军事行动。
0: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演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海军已将退役两栖攻击舰和巡洋舰当作基沉演练靶舰。
2: 既要打航母类的目标，还要打大型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这类的目标，这说明啊，现在的环太演习啊，越来越具有攻击属性，越来越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亚太军情。六月中旬以来，美国纠集盟国与伙伴国在亚太地区同步开展四场大规模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英勇盾牌2026和环太平洋2026演习。那么这两场演习都有哪些特点，其演练科目传递出怎样的信号？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曹卫东、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美日两国防务部门消息，6月22号至7月1号，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在美国夏威夷、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和日本的大片区域举行。本次演习共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五个国家参加，其中美方参演兵力涵盖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陆军和太空军全部五个军种。日本是第二次参加英勇盾牌演习，参演单位涵盖自卫队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根据美日双方发布的信息，本次演习在日本及其周边海空域开展的科目涉及联合防空、联合反舰、联合空降、跑道抢修和医疗救护。其中在日本海和冲绳以南空域举行的防空演练中，美日投入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运输机等各式飞机近百架。反舰演练在位于九州的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和日本西南方向的岩美大岛进行，参演主力为日本陆自的地对舰导弹联队。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在演习期间向陆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这是继去年九月的坚决之龙2025演习后，美军第二次向日本部署低风系统。除日本方向外，美日还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及其周边海空域同步展开一系列高端作战演练。美方主力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下辖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两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一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日方参演兵力包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准航母、东岳号护卫舰和训鲸号潜艇，航空自卫队也派出多架 F-2 战斗机参演。6月27号，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头戏基沉演练在关岛以西的菲律宾海举行。美国的 F-35C 隐形舰载机、P-8A 反潜巡逻机、B-2A 隐身轰炸机和日本的训鲸号潜艇等兵力对美海军退役两栖船务运输舰朱诺号发动协同打击，其中 B-2A 向朱诺号发射了一枚 AGM-158C 拉斯姆远程反舰导弹，日本训鲸号潜艇发射鱼雷命中朱诺号尾部，完成对靶船的致命一击。这是日本水下力量首次公开使用实弹攻击大型水面靶船。公开资料显示，朱诺号是一艘20,000吨级的大型船务运输舰，曾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沙漠风暴行动，于2008年退役。 英勇盾牌2026的主要演习区分别位于日本和马里亚纳群岛，这样的演习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两大演习区在作战层面是否存在关联？曹老师，
1: 它是有很大关联性的。第一个关联性呢，它就体现了在第一岛链这个范围是在和对方啊进行一种消耗，因为在军事意义上，他们显然是守不住第一岛链的，所以要借助一些有利的地形，比如西南诸岛，来最大程度的削弱和消耗对方。到了第二岛链的时候呢，就是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了，因为它这个时候航母啊、驱逐舰呐、这些装备啊都上来了，所以呢，在这个区域它进行的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再一个呢，就是在第一岛链的时候呢，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出动的更多一些。第二岛链的时候呢，就要以美国为主，日本呢来作为配合啊，来帮着美国进行反潜呐、包括这种攻击啊。再有呢，就是既然是军事演习，那它这么大规模的兵力，这么多的作战平台，

0: 还有在这么大的区域里边展开，说明这个演习它针对的是大国对抗。这个也体现了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在进一步的加强他们军事装备的融合，还有作战战法上的融合，当然也体现了他们在未来就太平洋这个区域里边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这种部署和作战的样式。主持人，
1: 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的击沉演练中，日本潜艇使用鱼雷对一艘20,000吨级的靶船完成致命一击，这样的画面之前几乎从未出现过。张老师，您如何看待日本潜艇公开参与此类演练科目？
2: 那么这次呢，它公开相关的画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耀武扬威啊，是对对手的威胁甚至是恐吓。实际上呢，最近以来呢，日本不仅是在这个潜艇方面进行耀武扬威，你像它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也频繁地拿出来当道具进行威胁威慑，因为无论是这种高速滑翔弹还是日本的潜艇都是非常典型的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特别是这种潜艇呢，既可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也可以进行破礁作战，封锁对方的海上交通线。那么在使用鱼雷进行攻击的时候呢，尤其是对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因为鱼雷在对方战舰的水线以下爆炸，那么产生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的演示或者说炫耀，那么体现出呢，它之前口口声声要支持这种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呢，他想支持的是对自己自由开放的印太，对其他国家是搞围堵，是搞封锁。另外一点呢，就体现出呢，日本自卫队包括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势力，他的心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之前日本发展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力量，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往往是遮遮掩掩。现在呢，可以说他完全撕下了这层面纱，公然地展示它的这种进攻性的力量，这也表明呢，日本要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走到黑。
1: 公开信息显示，参加这次击沉演练的日本勋鲸号潜艇于2024年服役，是海上自卫队大鲸级潜艇的3号艇。该艇采用雪茄型艇体和 X 型尾座，全长约84米，宽约9.1米，水下排水量巨型超过4000吨，是目前全球吨位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之一。勋鲸号潜艇的耐压壳体由日本国产 NS110 特种钢制成，屈服强度可达108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毫米能够承受110公斤的压力。凭借这副钢筋铁骨，勋鲸号水下作业的深度能够轻松达到500-600米。动力系统方面，勋鲸号没有沿用苍龙级潜艇的斯特林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而是采用了柴油发动机和锂离子电池的组合方案。其在水面航行时，通过柴油机为锂离子电池充电，水下航行时则依靠锂离子电池放电，驱动推进电机航行。武器方面，勋鲸号配置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30重工制造的89式或18式重型鱼雷，其中18式重型鱼雷的射程估计有50公里，水下航速不低于55节，采用中段光纤线导加末段主被动声纳自导，兼顾反舰反潜任务，综合性能对标美军 MK48 鱼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省与30重工已于去年9月签署远程潜射导弹的量产合同，这款导弹的射程预估可达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主要用于打击海上和地面目标，可通过现有潜艇的鱼雷管发射。这意味着日本海自现役3型共22艘作战潜艇都有可能成为这款导弹的载艇。此外，日本还谋求发展搭载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甚至是核动力潜艇。种种举动表明，水下力量已成为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又一核心抓手。从日本大鲸级潜艇的性能看，他们会不会成为中国海军在西太乃至更广阔海域的一大威胁？张老师，
2: 客观来看呢，日本的大鲸级常规动力潜艇啊，技术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像它采用了雪茄型的这种外形，流体动力性能比较好，噪音也比较低，而且呢，它使用了锂离子电池，水下的航行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特别是你像中国海军进出伊岛链的主要航道啊，包括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甚至远到 这个巴士海峡，理论上它都可以进行潜伏作战。而且呢，由于

0: 相关的海峡它的水深变化比较剧烈，也存在这种温跃层，有利于它的潜艇的隐蔽。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海军目前的反潜力量呢，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首先，我们有这种航空的反潜力量，比如说运八反潜机、运九反潜机，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反潜作战。那么在战时呢，我们可以充分的掌握一岛链的制空权，然后呢，由这种大型的反潜机进行广域反潜作战。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G20F 反潜直升机，也有G18F 啊这种大型的反潜直升机，这样呢形成高密度这种反潜网。除此之外，你像咱们中国的潜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远超日本潜艇的。特别是我们还有核潜艇，那么柴电潜艇如果和核潜艇对抗，它的航速啊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因为核潜艇呢可以以20节的这个速度进行巡航，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以上，而柴电潜艇啊它的巡航速度只有4到8节，相当于呢在海底蹬自行车的啊这样的一个速度。在作战的时候呢，日本的潜艇可以蹲守在相关的海峡附近，中国的潜艇同样可以蹲守在相关的海峡附近，反制对方的潜艇。
1: 日本已着手量产远程潜射导弹，并计划开发配备导弹垂发装置的潜艇，甚至是核潜艇。日本大举强化水下战力有何企图？对地区力量平衡又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魏老师，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谋求远洋进攻能力的强化，但是呢，它的轻型航母战力有限，因为排水量只有20000吨左右，搭载数量很少的 F-35B， 一旦面对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航母啊，它无论是偷袭还是这种远程的进攻，我认为它都是毫无胜算的。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海上自卫队要针对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起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所谓的双主力呢，指的是既包括轻型航母，也包括水下排水量更大进攻能力更强的潜艇。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是试图在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的基础上发展更大、攻击能力更强的水下作战平台，那么要为它配备潜射的巡航导弹。目前来看呢，应该是25式岸舰导弹的这种潜射的版本。未来呢，也不排除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将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的这个舱段进行加长，为它安装水下的垂直发射单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容纳数量更多或者是型号更多的潜射导弹，可以打得更远，甚至可能会成为它先发制人、优先开火的这种海战装备。
1: 除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外，另一款亮相英勇盾牌2026演习的武器也备受关注，它就是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这是全球中程僚机类型的协同作战飞机，首次参加大规模多国联演。那么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据美国空军和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研制的 MQ-28 幽灵蝙蝠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从澳大利亚本土远程部署至北马里亚纳群岛罗塔国际机场，作为前沿节点参与行动。美军新闻稿称，这标志着协同作战飞机作战发展及印太战区人机协作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演习期间 ，MQ-28 无人机与友人战斗机开展编队协同飞行，执行进攻性和防御性反制空作战等任务。美国空军及其合作伙伴据此评估，该无人机作为力量倍增器的作用及拓展有人驾驶平台的作战范围、感知能力与生存能力。公开资料显示 ，MQ-28 幽灵蝙蝠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与澳空军合作开发，旨在配合有人战斗机预警机等平台执行前沿侦察、电子对抗、空中拦截等任务，因此被归类为中程僚机。该型无人机具备一定隐身性能，机长11.7米，翼展7.3米，重约3.18吨，由一台涡扇发动机推进，最大飞行速度0.9马赫，最大航程超过2000海里，采用开放式系统架构和模块化设计理念，可快速切换任务类型。据了解，从2021年首飞至今 ，MQ-28 已累计执行超过150次飞行测试，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2025年12月进行的自主空中交战测试。在这次任务中，澳大利亚空军一架 17A 预警机上的操作员接管 MQ-28 的控制权限 ，MQ-28 则与一架 FA-18F 战斗机组成编队前出。当 FA-18

F 的机载雷达截获目标后，相关数据迅速同步至 MQ28 无人机与 E7 预警机。随后 MQ28 调整攻击阵位，并在获得预警机操作员的授权后，发射 AIM120 空。

0: 大约30000名，演习区域覆盖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内容涵盖两栖作战、炮兵和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作战、扫雷行动、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灾害响应和反海盗等。据了解，环太平洋军演创办于1971年，每2年举办一次。作为演习东道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今年出动了包含核动力航母、两栖攻击舰、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核潜艇在内的庞大舰队。韩国自1990年起正式参加环太军演，今年是第19次，出动的舰艇包括正祖大王号驱逐舰、大田号护卫舰、天子峰号坦克登陆舰、岛山安昌号潜艇，是除美国以外参演舰艇最多的国家。韩国海军少将金仁浩在本届军演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这是韩国将领首次担任这一职务。日本今年是第24次参加环太军演，受同期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影响，日本海上自卫队仅派遣金刚号驱逐舰和 P1 反潜机赴夏威夷参演，陆上自卫队则出动了驻九州大分县的第8地对舰导弹联队。该联队装备12式陆基反舰导弹，将在夏威夷考爱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与美军进行联合反舰训练。据了解，本届环太军演的重头戏依旧是击沉演练。根据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的信息，今年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其中贝里流号的排水量高达40000吨，吨位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莫比尔湾号则将成为首次在击沉演练中充当靶舰的宙斯盾巡洋舰。今年是美国第30次主办环太平洋军演，这项演习的实战化程度究竟是在提高还是下降？本次演习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魏老师，
1: 今年的环太演习啊，有一个重点的演习内容值得关注啊，就是呢，靶舰、靶船数量比较多，其中一艘靶船是大型两栖攻击舰，排水量是40000吨，那么它具备了中型常规动力航母的特征。针对此类目标进行打击，不排除美国海军是想，检验自身的航母的这种抗毁伤的能力和这个损管能力，同样呢，也是为了检验它和盟友的海上作战体系，联合的这种反航母的战术战法。除此之外呢，还有一艘退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大家都知道，在大型的或者是大中型的航母编队当中，它一定会有，综合作战能力很强的巡洋舰或者是驱逐舰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进行这种防空和反导方面的这个掩护，也可以进行对海对陆的火力输出。那么在击沉演练的过程当中既要打航母类的目标，还要打大型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这类的目标。这说明现在的环太演习越来越具有攻击属性，越来越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而言，我认为呢，它产生的都是负面影响。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和菲律宾的装备动向。日方近日放出消息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开发和部署无人潜航器，而菲律�宾则在近期从美国接收了4艘自主航行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6月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开发和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的无人潜航器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并希望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据了解，日本自卫队此前明确将无人潜航器作为应对所谓邻国海上力量扩张的非对称作战装备。另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美国政府于6月22号在菲律宾3苗里士省的苏比克湾向菲方移交了4艘海神自主水面水下两用航行器，以强化菲方对南海等海域的监视能力。消息称，此次移交的4艘海神航行器总价值约1300万美元，接收单位为菲海军无人水面舰艇部队。资料显示，海神航行器长4.5米，宽0.8米，重350公斤，由美国海洋航空公司开发，主要特点是兼具水面和水下运行能力。该航行器具备一定隐身性能，遇到威胁时能自主下潜躲避，可广泛用于海面监视、水下反潜、海底测绘、反水雷等任务。 日本打算将无人潜航器作为所谓反制邻国海上力量的非对称装备。张老师，这个想法可行吗？
2: 无人潜航器的它的这个威胁呢不能小视，因为呢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个鱼雷它的个头比较大， 航行的这个航程比较远，鱼雷一般情况下呢射程只有几十海里，那么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达到几百海里甚至更远，它的噪音也比较低，这样的话对方的反潜

0: 天网在进行反潜作战的时候呢，可能会给它的反潜网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它搭载的一些传感器就比较少，独立作战的能力就比较低，这就需要外部的传感器啊，外部的一些这个情报网络对它提供支持，包括对它进行引导制导。此外呢，它的航行速度比较低，只有几节十几节，那么硬杀伤对它进行拦截难度相对较低。而且呢，现在作战呢，包括海战也好，空战也好，往往是体系作战，日本想单单依靠这一种无人潜航器彻底的改变整个战况是无法做到的。
1: 张老师，美国向菲律宾捐赠自主航行器是出于什么考虑？
0: 首先呢，可以说是对菲律宾的一种奖赏吧。之前呢，菲律宾卖力的讨好美国，卖力的挑衅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肯定要给他一些好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这几艘无人艇呢可以说是蚊子腿，但是呢给到了菲律宾，相当于给菲律宾加了鸡腿，是对他的一种鼓励啊。第二呢，就是对菲律宾一种利用。如果说把相关的无人艇给了菲律宾，菲律宾呢很可能用来侦察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因为这些无人艇个头也不是很大，主要就是用来进行侦察。即便以后那么发生了冲突发生了摩擦，那么倒霉的也是菲律宾，美国反而可以坐收渔利。另外呢，这也是在协助菲律宾发展一些非对称的作战力量。无论是菲律宾还是美国都非常清楚，如果让菲律宾发展传统的常规的作战力量，如果和中国进行对抗，没有任何胜算。现在呢，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一些无人艇，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的无人艇，比如说 T-12 T-38 那么逐渐发展菲律宾的这种非对称作战力量，让它的一些无人作战系统呢担负这种侦察任务，未来呢有可能担负自杀式攻击任务，试图呢通过非对称作战力量的发展来削弱中方在南海的优势。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

0: 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的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毒。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0: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1: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0: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1: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0: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出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0: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10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1: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0: 800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1: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0: 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0: 挂历
1: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

0: 笠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1: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哦。
0: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1: 差不多要养一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0: 哎，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
1: 这个是泡沫球，
0: 泡沫球，
1: 泡沫球，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0: 还是幼苗的时候。
1: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0: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1: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0: 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1: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2: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
0: 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
2: 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三月至十一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四五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3: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延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七八月份这样，经常会有柳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柳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的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0: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3: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都对那鸟类的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3: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0: 这个全部都是树梢，
3: 全部都是，
0: 是吧？
3: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五点多这个时候。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0: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3: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0: 三面环山，
1: 三面环山
0: 对海，但是它海
1: 对海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岔路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0: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予了岔路，
1: 给予了岔路一个安全感，对。
2: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1: 十二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蛋啊，抓那个岔路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柳被还会再次遭到伤害，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在这个岔路孵化的时候，讲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岗。
2: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莲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1: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还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岔路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塌水面，它就有时候冲水那个退潮的时候冲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就让它供它。可以供他足够的那个觅食。岔路早也是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4-5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5-6点才归巢。
0: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1: 作息生活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岔路，就是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民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栖息觅食啊，都在我们就旁边，它都不进不老的那种，
0: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1: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10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

0: 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0: 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0: 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0: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有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它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境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哇，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主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以及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古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逆域，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

0: 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1: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一两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0: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1: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榛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榛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里两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做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它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0: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港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它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的航海智慧，看见不同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2: 是的，
0: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2: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存中国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观光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倡导跟广泛合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还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晋江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像东西塔，卧要像洛阳桥，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也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

0: 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龙山下面举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举行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个东西塔呢，也日复一日的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的，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0: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文街，我们便立着关帝庙、清净寺跟虎纹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呢，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荣，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志同文明。
2: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他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他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木里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1: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呀，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3: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1: 是的，
3: 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1: 是，
3: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
1: 很难打。
3: 那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这个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1: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3: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哦，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3: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3: 对，
1: 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3: 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3: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自行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通过这样的叫急浪以闲舟，闲机以闲牵的这样的建造方法，把这么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2: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

0: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精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1: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信义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那一艘宋代海船是泉州人的形，是技术、勇气与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的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0: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1: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0: 所以我们探寻海思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1: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思精神。
2: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归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

0: 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要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对于咱们沿海老百姓来说啊，无海鲜不成席。那今天各位有口福了，因为2026年海峡福州渔业周它来啦！就在我身后的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那本届的主题是“有福之州，福于世界”，到底有什么惊喜等待您来解锁？我们一起走！
1: 福州渔博会，我们。
0: 比超和世界杯在同时进行当中，那么在展会现场，您知道吗？有跟足球一样大小的鱼丸，哎，没见过吧？有没有看到我们又先出炉了一个足球鱼丸？
2: 本次渔业周同期举行的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上，各大展区水产品琳琅满目，亮点纷呈。这颗1:1复刻的足球就吸引来不少人围观，妥妥的网红打卡单品。
3: 一开始就是鱼浆，然后把它用两个模具，就像网，我们这个大网，把它扣在一起，就形成这样子了。这个是我们用那个贴片给它贴上去，模仿那种足球。
2: 这颗实心鱼丸用料实在，以鳗鱼肉和地瓜粉调和而成，光是手工塑形就要2个小时。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适应大家的需求，他们还贴心地准备有大、中、小号的版本。
3: 观敏操的活动嘛，哈，观敏操之后我们就品鱼丸嘛，关联到我们鱼丸模仿足球，然后为我们敏操做一个加油，耶！
2: 如果说鱼丸是来逛鱼博会的必吃单品，那这个坚持了18年的千人鱼丸火锅就是鱼博会上的必打卡点了。
0: 18、90，我的天啊，已经数不过来了。这个地方呢，在进行的是我们千人火锅，而且啊，这千人火锅已经坚持了有18年。似乎每个来这边参展的企业跟我们的市民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一定要留个肚子来这边吃鱼丸，才算是逛了我们的鱼博会。
4: 每天呢免费试吃300公斤，一天300公斤，有的连续吃几年都有，都见到。所以我庞大的把那个服装收获者啊，这个带动起来，增加那个鱼博会里面气氛氛围。
2: 在展会现场，我们除了能吃到本地的热销款外，还能抢先了解上新款。眼前这些鱼就是专程搭飞机从土耳其跨越万里而来。
0: 那我先采访。
5: 这个鱼2天以前它还在土耳其，它搭乘飞机从土耳其出发，
0: 千里迢迢过来。
5: 是的，
6: 海鲈鱼。
2: 这批海鲈鱼金头鲷去年年底刚纳入我国进口海鲜的准入清单，它们常年生长在爱琴海水下60米的深海海域，肉质紧实弹嫩，是实打实的高端海鲜好物。今年也是土耳其客商第一次亮相渔业周，参展商阿德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
7: 感觉到很多客户有了，我们都卖欧洲，欧洲那边的价格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看看中国时下的这种养殖价格合不合适。然后呢，我们没有来这边是叫客户卖的，我们来这边是叫一两个中国的公司长期合作。
0: 这就是鳗鱼，看到它身姿曼妙，对不对？它也有着水中软黄金的美誉。鳗鱼呢，它富含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又是对于

0: 鱼水温很挑剔，对于水质很严苛的一种鱼。那么在福建有一家企业啊，就靠着这条鱼做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啊还做成了全球第一。
1: 依靠从源头到餐桌的鳗鱼全产业链条，天马科技奠定它在全球鳗业的核心龙头地位。
2: 我们中国人除了日本鳗以外，我们其他的那些美洲鳗，比如像太平洋双色鳗，跟我们之前养过的欧洲鳗鲡等等，我们在中国都能养得成功，而且我们技术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国外起码20到30年。全
1: 面推进，不少海外养殖企业受技术经验限制，只能规模化养殖单一品类鳗鱼，而天马科技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实现了多品种规模化培育，从技术过人到产量过人。张娇林告诉记者，秘诀就是靠自己。
2: 中台湾养殖的话，就是因为它不靠天吃饭的控温养殖，我们可以把根据每条鱼的每一个阶段的最佳的生长的温度需求、笼养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设备可以控制到，包括一些理化指标。
1: 只要鱼苗一投，每一吨鱼成本即可算出，这份精准把控来自技术赋能的信心。此外，企业还利用光伏供电系统保持水体温度稳定，大幅降低鳗鱼患病几率，养殖周期直接缩短3至4个月，每吨鳗鱼养殖成本减少1000元，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0: 有没有看到大家围在这个档口在抢什么呢？抢的就是咱们的鳗鱼饭。这里的鳗鱼饭呢，深受大家的喜欢，像我们的参展商还有我们的市民呢，都围绕了这个地方。那么在业内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蛮力看中国，中国蛮力看福清。在福清，蛮力其实也就是鳗鱼，鳗鱼的成品呢也做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粽子，粽子里面包的是什么？哎，就是咱们的鳗鱼肉。
1: 这个蛮汉全席品鉴会让鳗鱼美食突破了菜系国界，玩法层出不穷，既有汉堡这类西式快餐产品，也有鳗鱼荔枝球、鳗鱼佛跳墙等特色名菜，就连看似不起眼的鱼骨头也能做出新花样。
3: 菜末
0: 那这些
3: 像我们这个鱼骨，它鱼骨就是可以补钙，所以我们又利用这个鳗鱼的骨头这个给它炸出来，做了一个这个香酥鳗鱼骨这道菜。每个地区的这个饮食习惯跟饮食文化都有略微的不同，所以我们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地区的特色饮食的这个文化跟习惯是什么，我们再去把这个鳗鱼结合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菜品里面去。
1: 据了解，目前这家企业的烤鳗制品产量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下一步他们还将持续深耕产品创新，打破鳗鱼只出现在宴席上的固有印象，推出更多轻量化单品，走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餐桌。本次展会，各家参展商不仅带来种类丰富的海鲜美食，让市民大快朵颐，更将海鲜的食品安全作为工作重中之重。福建黔东海上粮仓给每一条大黄鱼安排上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溯源透明看得见。
0: 这个码对不对？
4: 对，所有的鱼在出厂完之后的话，它通过我们的机器去采集了它这个鱼的参数这个数据，那所有的消费者在扫描我们溯源防伪码之后，就可以把我们机器采集的第一手的所有的这个鱼体的这一身的数据全部都可以看到，这鱼也有我们的 ID 和身份证。
1: 餐桌安全先把控出厂关卡，优质海鲜更离不开健康养殖源头。作为深远海养殖装备行业标杆企业，黔东海上粮仓依托 AI 大数据技术，把养鱼这件事儿变得精准又智能。
4: 因为如果它饿太久的话，它免疫力会低，所以呢，我们要自主研发我们的一个无人的智能投饲船。那我们通过 AI 模型去分析这个鱼的一个状态，从而判断它的一个保护程度。
1: 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投饵无人船系统，能精准捕捉大黄鱼的需求，即便是高需求黄鱼宝宝也能被及时照顾。如此一来，避免过度投放饵料，既降低成本，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从源头守住海鲜健康底线。
5: 好的产品不但源头品质要好要健康，同时流通过程要健康。我们现在在开发

0: 源头的健康同时，我们现在在开发监控流通过程全产业的健康，真正实现到从这个深入海走线百姓餐桌的全产业的健康。
1: 作为海洋渔业大省，福建的海水养殖总产量、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双双领跑全国。现在全省渔业朝着绿色低碳加速转型，传统小型渔船改造升级成为重点工作。目前福建超十万艘渔业船只为木质、铁质老式船舶，不仅安全系数低，日常监管难度也大。针对行业痛点，省蔚蓝海洋集团推出蔚蓝一号新能源电动渔船，为渔业绿色生产送上全新解决方案。
2: 七月中旬到八月初，下海的100多艘各种船型、各种动力的新能源船舶，在我们福建省的各个海域各种海情的情况下呢，进行这个试点，以期通过试点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小型渔业辅助船的检验标准给推出来。
1: 新能源渔船省钱实力一目了然，相同航行里程下，电费仅为柴油开销的1/4至1/3。以传统柴油船单日油费150元来算，电动船充电花费仅50元，一年能省下来数万元燃油支出。渔业的绿色转型还催生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创新思路。以往粗放养殖珍珠蚌很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如今企业换个思路，让珍珠蚌化身净化养殖尾水的水下保洁员。
3: 我们就研发水下悬浮机器人，这里一个模型什么呢？可以看，我就开始把这些底泥导印上来，抽吸上来，这样呢，每这盒蚌做到精准投喂以后呢，它没有浪费，它反而吸收的是你底下的营养，不需要传统去清淤来解决水质问题了，就通过这样的养殖技术就能做到治水的了，那么变成一个环境修复的工具。
1: 一蚌多用，价值拉满，珍珠蚌净化水体的同时能产出高端珍珠，蚌肉一部分加工成食品，另一部分加工成饵料，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兼顾。
4: 本届渔业周除了邀请参展商和市民共襄盛会，同时也举行了多场的论坛，分享嘉宾拿出自己的案例同台切磋。比如说贝类的壳往往被当成废料来处理，但是在这里它也可以是跨界的法宝。
5: 那么经过高温处理以后，一部分还是碳酸钙，另外一部分变成氧化钙，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中和土壤的这个酸碱度。一年多的这个改良以后，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是它的这个土壤的 pH 提升了0.38个单位，下半年这个水稻收获的时候，发现一个水稻的这个分泌素提升了很多，产量也提高了20%，将近30%，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个这个米的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也会更有弹性，会更香一些。
1: 这项变废为宝的黑科技早已落地福建华安田间，实测一亩田地是用100公斤牡蛎壳土壤改良剂，水稻增产近30%，大米口感品质同步升级，废弃贝壳摇身一变成为农田增效好物。渔业周期间，配套举行了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等多场专业论坛，各路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创养殖、闽台产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深沿海养殖等热门话题深度交流碰撞。
6: 主要在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在整个信息方面的壁垒的一个弭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们两岸的产业信息、跟人才信息、跟商务信息能够有对通。第二部分在整个这渠道这一部分呢，咱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对接的机会，让很多的企业家能够相互的一个交流。希望透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数字化供应链的一个形成。
1: 今年渔博会参展商家数量、水产产品品类均刷新历史新高，5.31亿元现场零售额，20.76亿元意向成交额，27.25万观展人次，三组数据直观展现展会超高人气。渔业周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6大洲30多个国家行业代表相约福州，携手探索全球渔业绿色发展新方向，也为福州打造现代化渔业强势，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

0: 能。
1: 本次展会好逛好看，好吃好买。那么在大家畅享海鲜自由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道道美味海鲜的背后，它着实不容易。有养殖人对鱼类生活环境的极致追求，有加工者对产品研发的不断开拓，还有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通力协作。相信啊，在智能科技赋能之下，未来会有更多的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绿色安全的海产品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采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老师，请检视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6: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

0: 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喂，吃什么？来这里吃招牌意面，这里招牌意面比较好吃。
3: 我是胖李琴，这个是我老公陈新禄，我是我们般配吧，
4: 是般配。
3: 我们店里有意面汤，有粉汤，顾客他们说我是真正来到这里吃到海南风味的。海南风味最主要是海鲜为主嘛。
5: 我在顾着吃沙虫，感觉捡到宝一样的。
3: 我们这家店是开在自己家一楼，我住在四楼，这么深的地啊，人家第一次要看到以为你摆酒席了。
6: 这一碗就足够我一整天的快乐源泉了。

0: 我爱人每天都跟着我早早就起来，他摆桌子，我搞汤。这是后骨的骨头。
1: 还认识的？
0: 有啊，你了有啊。
1: 有碗招碗一面。
0: 哎，那坐。意面汤，意面汤就是汤，一定要清淡，那个汤一烫才好吃。新鲜的东西在里面，人家一吃上去口感是不一样的。这是质量最好的意面，在我们这里是最贵的，煮的时候它煮出来是很清淡的，没有油的。哪里会累啊？脚会累，嘴巴会累，到里面去干的时候是两个手是好累的了，动都不停了。辛苦就最主要是太热了，温度是很高的啦，那火烫你好像烤你一样，喘不过气来，好难受的。你看摄影师傅他都流汗了。

0: 价格是分三类，9块钱，料是没那么多，15块钱料稍微多一点点，20块钱的意面汤有沙虫。
1: 就是因为它加了虾，然后加了这个贝类，它汤自带的一种鲜味，汤好，这个面才好吃。最后面这些汤是一定要喝完的，这是最好喝的部分。
2: 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个虫子，它就很 Q 弹。我们之前在湛江吃的话，跟这个口感差不多，然后这个会感觉更咸鲜一点点。然后我觉得配的这个油很好，淋一点点的话就会特别的香。
0: 搅到它，那油卷起来了，蒜头也卷起来了，干了，粉红粉红，那个色口感才好的。
3: 这个是我自己吹的，我每天都这样啊，把自己打扮漂亮了，心情会比较好。
4: 在内地吃不到的味道可以在这里吃，在大陆看不到的海可以在这里看。
5: 4.56，因为想到吃完电视，不吃就会睡不着。
0: 哎呀，没人了。这里也痛。
6: 他一拧起来，他就情绪就来了，动不了。
0: 在这里，在这里，每次我一疼痛起来想呕吐，我就把它这样。擦它，用力按摩它，按摩它，它会热门起来，稍微就好一点。像这东西太辛苦了，有的时候我还想放弃，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有数的嘞。一切到哪里都是要钱的嘞，没钱干不了什么事的。不要说什么了，你一个小孩要是病了，到医院看感冒啊，干什么打个吊针，500多了。你不赚钱哪里有这个钱，你不存钱哪里有这个钱、啊、趁我们还年轻干几年，不要拖小孩的后腿，干脆我就再辛苦一段时间，没事，还硬的撑得住。
7: 这是我养老睡在这里的狗窝，这个是我洗儿媳妇的时候穿的，这个是冬天嫁你儿子时候穿的，好像凉一点你就麻一点，你就不能走了。他说干脆你不要说锁起来，你不进。这个是娶了儿媳妇，那个是嫁的女儿。
6: 我说我心情他干得太辛苦了，我想带他去桂林去看看桂林山水。到北京去跑跑那个长城一下，看看那个世界一下。
0: 习惯我的小孩，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奉献了一大半辈子啊，但是我值得啊，我为这个家庭值得奉献啊。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大包裹，
2: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

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就等着我大显身手一番吧，我要来试试烹饪一下咱们的闽菜之首的佛跳墙。看一大早的准备这么多新鲜的食材，够齐全了吧？还有哇，超大的金华大火腿，食材够了。哎，好好研究一下。山珍海味，家禽，差不多了吧？三小时无火烧。

0: 是，七小时文火慢炖，一小时微光火，方能让每种食材释放出让人回魂的美味。这是要让我失魂吧？这算下来要十几个小时，这么多的食材要炖这么久。
1: 小伙子，吃佛跳墙哪有那么麻烦啊？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只要充分放到热水里解冻一下，然后煮十分钟，倒入罐中就可以食用了。
0: 你说的也太轻松了吧？这佛跳墙哪有这么简单呀？我不信，
1: 我做佛跳墙是专业的，你瞧我这身行头。
0: 这衣服这帽子是像大厨的，有那么一回事儿。可是您这个也太有点忽悠我了。
1: 这样吧，就是你带着这个罐子到三方气象去找一个神秘人物，他会给你答案的。
0: 真的吗？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去寻找一下我们的闽菜之首的佛跳墙喽。爱心树古街，没有错，我现在就来到福州的著名旅游胜地三坊七巷了。现在呢，我就要带着信物去找到等候我的神秘人物哦，走吧。

0: 谢谢，哇，看来呢这个线索是相对明确了。哎，停停停停停，有没有闻到好香的味道？这应该是我记忆中佛跳墙的味道，我得好好找找，应该在这附近。看看看看，一模一样。弹起荤香飘四邻。
1: 博文气禅跳墙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
2: 你就是蜗牛？
1: 不是蜗牛。
2: 哎呀，等你很久了。
1: 哦，
2: 师傅兄，
1: 你就是神秘人物对不对？哎，我是海文明奥运兵。
0: 我找你很久了。哎呀，哇，欧总，我一进到店就看到了巨型的佛跳墙，太震撼了吧！
1: 而且我看到这边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有好多的品类，
2: 我们是满足不同的消费场景。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大型的是满足宴会用的哦，然后这个是满足个人婚，这个是我们给来福州旅游的游客啊，准备一些伴手礼给家里人带回去。海文明也太贴心了吧哈，完全是为消费者量身定制呢。带我尝尝好不好？哇，这么多！我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食材。
1: 这是辽宁刺身。
2: 哦，这是辽宁的海参，对不对？对，来自辽宁的，还有这个花椒。这个是挪威进口的鳕鱼花椒。哇，
0: 进口的。
2: 对。嗯，我看看还有，你看看。这是我鲍鱼福建的干鲍鱼。我建议你吃佛跳墙先品尝一下汤。这个汤是佛跳墙的灵魂所在，是用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方鸭、铜鼓、上海、金华火腿十几种材料。 熬制的12小时，
0: 你看看这个高汤的这个色泽就非常的诱人，而且呢层次相当的丰富。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福州佛跳墙的配方跟熬制工艺啊，有别于其他地方的。
0: 不光是这个食材高端，而且这个汤底也是非常好喝的，所以让我难以相信哈，在家里面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的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
2: 为什么这么好吃呢，欧总？第一，这个高汤的熬制，这个是佛跳墙制作的灵魂所在。嗯，高汤。对。第二个食材的选择非常重要。嗯，比方说这里面的鲍鱼，就是采用了我们自己养殖基地的这个养殖的鲍鱼，我们有300亩的鲍鱼养殖基地。
0: 第三点，这个采用福州传承100多年的佛跳墙制作技艺，跟我们现在的食品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制造出像我们在家里简单的烹煮10分钟就可以了。您说到了，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高端食材的选择哈，我们在平台有个300亩的自己家的鲍鱼的养殖基地。
2: 是的，
0: 哇，长什么样呀？规模很大吧？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鲍鱼。

0: 福建平潭地处亚热带，这里有着绵延的海岸线，优质的天然海域为鲍鱼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海文明的鲍鱼养殖基地就在这里。七月正是鲍鱼最鲜美的季节，清晨天刚亮，工人们就要在海上开始忙碌的一天。采收上岸的鲍鱼很快就被装筐打包，他们要在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那从平潭的养殖基地运送过来鲜活的大鲍鱼呢，已经来到我们的海文明的工厂了。那我身旁的呢，就是我们的海文明的林厂长。那林厂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哈，
1: 我们这个大概从养殖基地运送到我们的海文明的生产线的话，这个时长是多久时间？
2: 我们这个养殖基地是平潭鲍鱼养殖基地，到我们工厂路线大概1个多小时，
1: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我们的生产线。
2: 是的，是的，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运送过来之后还是活力十足？哦，
2: 那我们
1: 完全是在越狱的过程吧？哈，虽然是盖着，但是他们都像马上要逃出来的感觉。我们看一下，
2: 我们鲍鱼判断鲜活，第一看它的那个吸力，
1: 吸力，
2: 看着。要它都粘粘度很多，
1: 哦，吸附力非常强，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
2: 对，它是反
1: 的。哦，我让我看看这个吸力会不会强一些？
2: 是，
1: 哇、
2: 哦，这个说明鲜活度非常好。
1: 那
2: 活跃度，
1: 活跃度，就是有些偏安静一些，那有的呢就一直在我们这个框框里边跑来跑去，试图想要越狱。
0: 一筐筐生长至最佳采收季的平潭鲍鱼，第一时间被送进了海文明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有序地对鲍鱼进行处理，清洗去毒，高温漂烫，低温冷却，液氮速冻，一道道工序流畅衔接，井然有序。
2: 2个半小时以内，我们就完全加工好了。因为我们好的产品，一定要有好的原料，好的品质。
1: 海文明这个鲍鱼果然是不错，我已经替大家验证过了啊，这个味道呢是 Q 弹鲜甜。
3: 我们海文明是佛跳墙标准的起草制定单位，我们还是全国唯一一家取得国际三大食品安全认证的企业。哇，这个美国的 FDA、英国的 BRC、欧盟的 IFS。所以我们这个质量管理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1: 对，有这么多的一个品质的保障，看来呢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真的是值得大家信任的产品了。那听完了欧总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于佛跳墙的生产过程呢也是充满着好奇，那我们现在就到海文明的生产线上去看看吧。
0: 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后，我们进入到海文明佛跳墙的生产线。首先来到的是前处理车间，熬制佛跳墙汤底的各种原料都在这里进行清洗切块。
2: 那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操作方法都有一个具体的操作要求，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宽度的要求，包括我们产品的规格的要求，
1: 非常的详细哈。
0: 经过预处理后，海文明佛跳墙的高汤原料就备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熬制环节，十几种食材啊将统一的送入机器，开始长达12小时的熬制。
2: 熬汤还有一个亮点，熬汤的水是经过纯净处理过的水，是通过净化系统和反渗透膜处理完的，这个非常干净整洁。
1: 听说我们的佛跳墙的这个熬制过程，这个火候的这个把控是很关键的。
2: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公司引进的全自动的数控技术。
1: 数控技术，
2: 我们通过这数控的技术，就能完全的模拟出传统的这种做佛跳墙的手法，它有大火阶段、中火、小火，然后我们在这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压力，来完全复现出我们传统的制作佛跳墙的工艺啊，所以这样的口感、风味以及产品品质都非常稳定。
0: 高汤熬好之后，海文明的佛跳墙生产就要进入最核心的填充环节了。依托海文明自主研发的数控灌汤设备，新鲜滚烫的高汤和丰富多样的食材直接塑封在了食品级耐高温蒸煮袋中。称重分选机严格把控着每一包成品佛跳墙的重量，而 X 光检测机则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1: 林厂长，刚才是参观了我们佛跳墙的整个的生产线哈，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哇，每个程序相对的复杂，而且你看看食材又多，环节也多，会不会显得太繁琐了呢？
2: 这是站在你的角度认为，所以我们海文明公司，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利用先进的设备、现代化的工艺技术，

0: 标准化的生产工艺，那我们最终达到我们的产品既安全，让百姓吃得又放心。那整个过程呢，我们从生产前、生产过程中以及到生产结束，我们总共用了18道的把关，检测了36个项目。哇！这样呢，我们百姓就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1: 那刚刚我们是近距离的感受了海文明是如何把这份舌尖上的非遗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的。那刚才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们福建从事海产品养殖的企业是很多的，那欧总您当初是为什么选择从佛跳墙入手呢？
2: 佛跳墙的发源地在我们福州，1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有丰厚的这个历史
1: 底蕴
2: 文化，它还是作为国宴接待过很多外国领导人，食材丰富，制作技艺时间很长，所以这个一般都是在专业的酒店啊，专业的师傅才能做得出来。
1: 是，
2: 这种普通的餐厅，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家里啊，是很难做到的。只有来了福州，去了大的酒店，才能品尝到这一款这个产品吧。所以外地人哈、要吃这个产品就很不方便。
1: 对。
2: 那么我们海文明呢，是用这个产业化的模式，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让这个产品做成这种速冻的，到家里解冻加热就可以吃的。
1: 对，用这样的方式呢，就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就更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高端的佛跳墙的这个美食的魅力了。
2: 对对对，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让这个福州佛跳墙能走出福州，进入全国
1: 乃至全球，对不对？
2: 对，我们现在还出口到北美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东南亚10几个国家了。
1: 其实看来这个推广是很重要的呀。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是一直在推广这个福州佛跳墙的这个美食文化。你看最近哈、我们也做了这个佛跳墙的这个文创冰淇淋。
1: 这个是文创冰淇淋吗？
2: 对，冠冰，这个是佛跳墙口味的冰淇淋。哦，就普通的冰淇淋还不一样。
1: 让我来感受一下啊。对，就是吃冰淇淋也可以感受到我刚才吃到这个地地道道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吗？
2: 这个是
1: 我第一次，
2: 我们佛跳墙的高汤，
1: 而且就是这个我们佛跳墙这个一盅一盅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2: 对，这个我们红顶的
1: 海文明的佛跳墙的冰淇淋，哎，我们先尝尝味道了哈。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海鲜的味道吗？还有我高汤刚才的那个味道吗？
2: 对对对，
1: 真的啊，
2: 尝一下，
1: 鲜甜，还有奶香味。
2: 冰淇淋有点奶香，
1: 有奶香味。所以这里面的一些冰淇淋的一些添加物的话，是不是有我们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有海鲜食材在里面吗？
2: 有佛跳墙的高汤融进去。
1: 不错，这个冰淇淋真的很好，这我也很喜欢。就是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海文明啊，对于产品制作方面的一个初心和匠心。那我们也相信啊，在未来日子当中，我们的海文明能够越来越好。我喜欢这个味道，它能不能以后再多开发一些这样的一个佛跳墙的系列的产品，更加多元化？
2: 对。
1: 了解完了海文明的佛跳墙啊，让我有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要想做出让老百姓放心食用的佛跳墙，真的很难。丰富且高品质的食材，全自主研发的生产线，近乎苛刻的标准化全流程，这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的把控着食品安全的红线。海文明用满满的诚意，让传统美食焕发出了新时代的生命力，也让源自福建福州的珍馐佳肴香飘世界餐桌。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3: 复碎，
4: 才能撑着浓郁。
3: 接着演。又复碎。
5: 老了。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

0: 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

0: 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

0: 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

0: 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

0: 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1: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别这样，
2: 好，好，好，好，好，好样的，好样的，
0: 快，快清齐！
1: 二郎，好，太好了！
3: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0: 去去去，游街去吧，去吧啊！
1: 那
0: 哥哥，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哎，
1: 兄弟，
0: 记住。
1: 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好，
0: 哥哥，一定的。
1: 好，那我走了。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吧。
0: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好。
1: 哎呀，大郎，真是你弟弟啊！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他回来了。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炊饼蛋。
4: 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王婆婆万福。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哦。
1: 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0: 好。
1: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4: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啊，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哦，见过王干娘。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 真是提起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5: 对，沾光了。
0: 王干娘。

0: 我哥仰仗你们做有邻居的照顾，五儿有礼了。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1: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哎，
0: 大郎。啊，
2: 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他都等急了。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3: 告辞了。
2: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4: 走。
2: 回去吧。
5: 这就是咱家。
2: 哎，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
5: 金莲，金莲，哎，
2: 你看谁来了？
5: 来了来了。
2: 来了，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5: 见过叔叔。哦，
2: 嫂嫂，吾儿见过嫂嫂。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5: 好，
2: 请进。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6: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大呼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
5: 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哦，
2: 对了，娘子啊，哎，
5: 对了，大郎，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生，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2: 甚好。
5: 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2: 哎，
5: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啊。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
1: 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
0: 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0: 那想来，叔叔今年。

0: 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1: 啊，嫂嫂，不用了。
0: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0: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1: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0: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1: 那就谢谢嫂嫂了。
0: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摇篮娘子了啊。
1: 哥哥，
2: 兄弟，请。
1: 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1: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2: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1: 哥哥是个好人呢。
2: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

0: 树，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1: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0: 嗯，
1: 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0: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2: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0: 那是。
1: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2: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达不回头四达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你先请。坐。
1: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来。

0: 来，干了，
1: 干。

0: 叔叔，来。
1: 哥哥，来，来。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2: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
0: 哎，
1: 没事吧，哥哥？
0: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1: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0: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1: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这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干！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

0: 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风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哎呀，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王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小偷，
2: 站住，这边
1: 有抓。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2: 就是看着我
0: 们躲。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3: 哥哥。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哎，
1: 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
0: 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器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0: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0: 好好做。哎呦。

0: 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婆婆。
1: 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这……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婆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啊，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 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啊，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
0: 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1: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他们不是神仙，
0: 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
0: 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1: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 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有经营说媒一活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挂一个裁缝电旗，
0: 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行啊，那电旗你自己做啊。
1: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是，那多头大人答应了。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我。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哎，
0: 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

0: 如果她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1: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0: 谢谢婆婆。
1: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0: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呐。
1: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0: 婆婆，
1: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0: 婆婆，啊，我认你了，
1: 真的，
0: 干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1: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瞧你多美呀！

0: 哪位姑娘，你家师父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呀，
0: 二娘，
1: 呀，你张家把门敲开！ 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自己逃了？你什么？
0: 我
1: 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二娘，
1: 呀，
0: 二娘。

二娘，长卿愧对二娘。

0: 傅。
1: 好，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

0: 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御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1: 师父，
0: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2: 在，
0: 去拿银子。
2: 是。
1: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尽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0: 二娘，
3: 哎，二娘，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御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1: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3: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1: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3: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1: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3: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1: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3: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
1: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3: 我早就不要她了。
1: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3: 不是你
1: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3: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4: 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5: 哎，汪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4: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5: 是吗？真的假的？
4: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5: 好啊。
6: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4: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5: 好好好。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了，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2: 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我问问你们俩，这谁带来的南瓜羹啊？
2: 我呀，阮老师，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呀。
3: 哎呦，谢谢了康子。
4: 阮老师，哎，不看这南瓜羹还好
3: 啊，
4: 一看他哈，我一肚子气。
3: 没啥呀，怎么就你一肚子气呢？
4: 您是不知道
3: 啊，
4: 昨天呢您不有事儿吗？
3: 啊，
4: 刚子就单独请我吃了一顿烤肉。
3: 好，
4: 本来挺好的事儿哈。
3: 啊，
4: 这个烤肉店呢，人家有这南瓜羹，而且人说了这是免费的
3: 啊。
4: 结果刚子哈一连喝了九碗啊，还给我拿了八碗
3: 啊，
4: 非得让我喝
3: 啊。
4: 您猜我们俩最后吃这烤肉，我们吃了多少盘肉？
3: 多少盘？两个大男人
4: 啊，
3: 怎么也得三盘四盘。
4: 大错特错
3: 啊，
4: 我们俩人哈只吃了一小盘肉，好家伙，灌了一水碗，吃不下的。您说哪有这么抠的
3: 啊？
2: 阮老师，我这个冤枉
3: 啊，
2: 我这不是抠啊，主要天热口渴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南瓜羹啊，它太好喝了
3: 啊，
2: 我才喝了那么多。这不吗？我还特意给你打包拿回来，让您尝尝。
3: 原来这一碗就是他少喝的那一碗，你九碗他八碗，那碗给我带来了，
4: 免费的，
3: 还免费的还打包，真有你的。
4: 别狡辩了
3: 啊！
4: 就是昨天我都气得都不行了。你说这南瓜羹它有什么好喝的？
3: 嗯，
4: 我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这东西，以前家里边粮食不够。

0: 瘦的时候经常吃那南瓜呀，是上顿吃下顿吃，我都吃腻了，就跟那个豆卷子一样。
1: 立冬我是觉得刚子是因为小的时候吃南瓜少，
2: 确实
1: 他就觉得这个南瓜羹啊好喝，而你小的时候呢是南瓜当饭吃了，
0: 可不是，
1: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想吃这个南瓜羹，
0: 吃得够够的呀，
1: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呢一提起你小时候吃南瓜当饭这事儿，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啊，我去安徽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学，我在那儿呢听到一个小南瓜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2: 什么小南瓜？
1: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呢不像现在，想吃什么都吃得着，想买什么买得着，当时啊那个学校呢我去看了，就十来个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交学费的吗？都不是像那个拿钱交现金的，不是这个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手机呢啊，不是交现金，是你家拿一袋米，他家拿一袋土豆，他家拿一点什么杂粮啊，就算是交学费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只有一个小女孩，别人可能都会拿粮食，就他每次交学费就交两个南瓜，两个大的南瓜，所以呢那些小孩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小南瓜。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就交两只南瓜呢？这小女孩她说了，我们家只有奶奶，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家只种南瓜，奶奶说了南瓜可以当菜还可以当饭，她说就这两个南瓜也是我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给她当学费的。
0: 真的是太难了。其实以前这农村里头啊都有那个，都不是说特别重视这个教育，尤其是女孩儿，这很不重视，哪像现在呀，这奶奶的格局不一样。
1: 是啊，别看奶奶呢她是长在村里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行，读过两年私塾呢，所以呢她多少认点字儿，她就认为呀一定要让孩子读点书要识点字儿。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她奶奶呀经常拿这个南瓜跟当地的那个茶叶的绿茶的沫和在一起做那个绿茶南瓜团子吃。他们家族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当上了年纪之后就会不自觉的这脑袋
2: 晃头，
1: 或者不自觉的这手
2: 抖，
1: 就这么，就那跟数钞票一样，就这么抖。他奶奶岁数大了还在地里种南瓜呢，直到当奶奶了，而且他奶奶的身体呢，还相当不错，挺健康，脑袋也不犯糊涂。
2: 阮老师啊，我经常也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哈，不自觉的晃头，或者是这个手不自觉的抖啊。
1: 对，
2: 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叫什么，怕什么来着？
1: 帕金森。
2: 哦，对对对，帕金森，
0: 话都说不明白。
1: 李东啊，你别说他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医学呢，它不发达。小南瓜家族的人呢也不知道这个抖啊抖啊抖啊或者脑袋晃啊晃啊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家人到年纪大了都这样。
0: 那为什么他奶奶没有这个问题呢？
1: 我猜呢，这个跟他奶奶常年吃那个绿茶南瓜团子有关系。因为无论啊，就是现在我学这个营养嘛，我就觉得南瓜里还有这个绿茶里啊，它都有一定对身体好的成分，特别是这个南瓜，它第一个它能降糖，是吧？
0: 对，
1: 能降压，能排毒，能养颜，能强身，能健体，能健脾，能益胃，还能促进人的酸碱平衡。特别是它里边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减缓神经细胞的受损的速度，这些成分对这个手抖啊，这个脑袋晃啊都有好处。因为他这些问题就是晃啊晃，这些问题是什么呢？是神经损伤引起的。同时呢，南瓜里呢还有维生素 B6、叶酸、铁等等这些成分，就这些成分可以缓解我们说的这个抖啊抖的这个问题。
2: 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
1: 啊，
2: 我就想尝尝您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绿茶南瓜团子。
1: 昨天喝了那么多南瓜粥，我今天再给你泡杯绿茶呗，这不就

0: 行了吗？
1: 您
0: 我发现
1: 不能提吃的。
0: 对对对对对，哎，我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提吃的，他就
1: 跟那小孩一样，
0: 是是是，
1: 就老想要。
0: 对对对，
2: 关键是没吃过呀。
0: 没吃过，昨天吃了那么多南瓜，今天还吃南瓜。
3: 团子是团子，羹是羹。
0: 啊啊啊！行，今天做给你吃。不过我这个绿茶南瓜团呢，我给它改良一下。
3: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呢学一学。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贝贝南瓜一个，绿茶粉适量，椰蓉粉适量。首先呢，把整个南瓜放在锅里蒸熟，然后拿出来切开，去籽儿，撒点绿茶粉在里头，然后一块儿把它压成泥，再用手把它搓成团子，随后呢，放在这个椰蓉上呢翻滚一圈，等所有的绿茶南瓜团都做好以后，咱们把它摆盘儿，今天的绿茶南瓜团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3: 这个绿茶南瓜团呢，看着就有食欲啊，关键它对身体还这么好啊。
0: 是啊，这里边的这个南瓜，它的好处刚才我说了很多，其实它还含有更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这两天我经常说的
3: 神经酸。
0: 那我再考考你们俩，神经酸它是干什么的？
1: 我知道啊，
0: 你说
1: 神经酸嘛，它带神经这俩字儿
0: 啊，
1: 养护我们的神经的，尤其是脑神经。
0: 看看，还是立冬记住了，
3: 才子们，
0: 哎，对，
1: 别夸我。
0: 我们的大脑啊，它是总司令，给我们的身体呢，它就发布命令了。而这个神经呢，就是发布命令要过去的那根电话线，它来传达命令。那么当这个电话线它坏了，好家伙，总司令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
1: 是，
0: 那士兵呢得不到指令，他到底今天是往东啊还是往西啊，就是跟就跟那个无头苍蝇一样，他就到处乱走了呀，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负责运动或动作的神经这个电话线它出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人的行动或者他的动作就会不受控制了，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刚才我说了，这个手
1: 抖，
0: 这么抖是吧，头啊
3: 晃，
0: 这么晃，那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造成的。而中枢神经系统它掌管着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动作，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头不由自主的这么晃来晃去，或者呢就是手不由自主的它就这么抖抖抖抖抖等等情况。那神经酸呢，就是负责修复神经的，把负责运动或者负责动作的这个电话线修好了，命令就顺利地传达下去，那你的动作或运动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1: 其实这种情况
0: 啊，
1: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很多，就是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脑袋都不停地晃，或者是手呢不停地抖，当时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明白了。
0: 其实这个头晃啊和这个手抖啊，这只是问题开始的两个表现，啊，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呢，你不会把它当回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刚子，我敬你酒，你也端起来，放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手不怎么抖，但是当我伸出来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抖了，啊，但是你说我平时我没感觉抖，今天阮老师你一说，我真有这个抖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最最开始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人呢，他就稍微有点厉害了，这就是数钱一样，这手啊一直在那，哎，然后发展到最后呢，这胳膊然后到腿也抖。那么大家说这个全身他都不由自主的开始这么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能干什么吧？你洗个脸你都抖，你吃个饭你坐也坐不好，你倒个油水要不就是到外头去，要不就多倒了，你的手头，你的意识跟你的手，它不 不协调，不受控制，这个时候你恨不得我这事儿我停下来，他就是抖，
3: 真的是太心酸了。
0: 我再说说年轻的朋友
3: 年轻的
0: 年轻，你们俩都年轻，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你的面前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他那个走路他是我往后退点就是慢慢悠悠，动作特别的

0: 瓷盘，它那个布子卖得很小，不像我们一步卖那么大，它卖得很小，卖小碎布，随时你在后边看他会不会倒啊，这个人。而且呢，如果谁认识他，叫他一声，哎呦，那个老刘，哎，让他转个身子，他特别困难，他不是说力量转过来，他会怎么样呢？他这么转过来啊，你叫我呀，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走路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是这样走路的啊，就是往前冲，
1: 要摔倒，
0: 你就觉得不服，这个人再走不了一两步就肯定趴地上了啊。就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在你的面前走，他挡你的路，你们年轻人在后边是不是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就闲着他们有点碍事儿？说实话，我真是想劝劝年轻的朋友，你别嫌弃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他们也是不由自主的。谁不想快点走啊？谁不想动作麻利点啊？谁不想我走得稳当点啊？关键是他们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都是说明这位朋友他这个神经这里边有点问题，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烦恼。
2: 对，其实听你讲完之后啊，真的一回想
0: 啊，
2: 就是以前呢看到上岁数的人卖那小碎布
0: 啊，
2: 都不理解，这怎么这么走路呢？
0: 是啊，
2: 现在理解了。还有呢，就是上了岁数的朋友呢，其实最怕的就是摔跤。
0: 哎，对对
2: 对，而且呢他还特别容易摔跤。
0: 没错。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会有那个肌肉僵硬，就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腿，咱们很简单啊，那腿他弯不过来，他打不了弯。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肌肉僵硬到什么情况下呢？脸部就没表情了。
2: 哦，脸都是僵的
0: 啊。对呀，像这种情况他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呢？叫面具脸。
2: 哦，
0: 但其实呢，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们别看他那么僵，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晰的，思维也很清晰，但是身体他失去了控制，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就越来越严重吧，你别气馁啊，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你们看以前古代那个人活到五六十岁，那就叫长寿老人了。而咱们现代人活到个八十九十的，一百的，110的，那都有啊。不就是因为咱们现代人吃得更好，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而且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逐渐地被科学家们发现，比如最新发现的神经酸，这是新型的一个科技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结晶。神经酸呢，虽然说它不能保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我像这些朋友赶紧用吧，对不对？不能保证你用了它立马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它可以缓解和改善你的这些症状。
2: 所以要感谢时代的发展。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两年提到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神经酸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好啊。以前呢，我说过，从谁的脑袋里？
1: 鲨鱼脑。
0: 这个成本多高啊！而且鲨鱼的数量有限，鲨鱼现在是保护动物，所以当时的神经酸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后来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终于在我国的一个特有的古老树种叫元宝枫种子里发现了这个非常神奇的神经酸。而且这个元宝枫种子里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呢，跟那个鲨鱼脑袋里提炼出来的神经酸的作用是一样的。对这个手不停的抖脑袋，那就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晃，记不住事儿，半个身子不太方便，走路就往前跟冲锋一样的，就是要摔跤一样的嘛，冲的啊，容易摔倒的，还有晚上睡不着觉的，烦躁不安的等等问题，这个神经酸它都有帮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神经酸了。那么由于这个元宝枫它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它的数量也很有限，它的种子提取的神经酸，也就是那个籽油，也是特别稀少，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
1: 哎呦，神经酸还有这个元宝枫的籽油，这么好的东西，这么

0: 少
1: 啊。
0: 哎呦，太可惜了啊！
1: 其实呢，除了这两个物质，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1: 就对咱们的脑神经也有好处啊。就是我刚才教给大家的绿茶南瓜团里边的绿茶，这个绿茶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茶氨酸，就是我们泡茶的时候在茶汤当中。那如果说你喝的这杯茶，你细细的去品，它有一股鲜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十有八九就是茶氨酸的味道。那么这个茶氨酸它对咱们的脑神经好啊，能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让我们人呐镇静放松，帮我们调节情绪，消除紧张，还能抗疲劳，对焦虑啊心情不好啊真的特别有好处。关键它对咱们的记忆力、血压、血管的问题那都是有益的。如果说这个茶氨酸跟神经酸还有元宝分子油，它们三个要是配在一起，那就叫一个不叫强强了，叫强强强联合，这所向无敌了。
2: 怪不得您刚才说到这个小南瓜的奶奶
1: 你想起这事儿了。
2: 对，她是常年的吃这个绿茶南瓜团儿，
1: 对，
2: 身体才这么好。
1: 哎，
2: 她不会有这个手抖的或者
1: 到年纪大没
2: 晃头的这个情况。对，
1: 所以现在说什么呢？就是科技以人为本，有了神经酸的帮忙，我们现在就要尽情的去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安享晚年。咱们老同志们，咱该吃吃，该喝喝，该走走，该玩玩，年龄不是问题。你没看到吗？网上有一个短视频，广西一大妈在家打那个架子鼓，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那打得比年轻人都好，那多时尚多潮啊！那好多人都在转发呢。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我们要活出这个什么呢？活出这个气势来，活出这个精神头来。所以啊，我的理想，总而言之一句话，人生我做主，晚年不糊涂，携手共天下，一起享幸福。
3: 哎呀，太好了，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神经酸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一帘幽梦，他是留了一段语音，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袁老师你好，我是上次和你一起去南京三日游的那个健康达人啊，就是给你带玉米、红薯还有南瓜的那个，你还记得我吗？我太感谢你能带我畅游南京啊！为了感谢你，我也想邀请你来我家乡玩一玩，但我的家乡山东淄博也是非常美丽的。这样，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哎呀，叶老师，献丑了，献丑了！
1: 这位微友啊，我当然记得你了，而且我得谢谢你啊！有机会我一定去山东淄博做客。
2: 我对他呀也印象非常深，他带来了玉米、红薯，还有南瓜，可好吃了。听说都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
1: 是，不过立冬啊，这位微友他来微信，就是来邀请我们玩吗？
3: 光顾着听歌了，正事儿忘了。这位友啊，他说，现如今这个记忆力哈越来越不好了，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儿都会忘，而且跟别人说话一张嘴，怎么也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名了，现在干什么事儿呢都得拿一小本子把它记上，真怕哪一天说要连儿子都不认识了，连自个儿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那可麻烦了。
1: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这样的情况还挺普遍的，也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容易忘事儿，拿东西

0: 脑力跟不上，感觉自己就像个老糊涂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大脑里的神经酸它就越少。那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的，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呢就是咱们的记忆力。
1: 嗯，看来大脑缺了它可真不行啊。
0: 对，因为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那个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话线，负责传达全身的命令的。如果说负责传达给记忆功能的脑神经这根电话线呢有点不太好了，那我们就容易忘事儿了，就容易糊涂呗。
2: 对，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个神经酸，帮我们修复修复这个脑神经。只要电话线修好了，这记忆力呢也就会恢复了，我们就不那么糊涂了。这个就是神经酸的营养修复脑神经的强大作用。所以说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
2: 那问题又来了
0: 啊，
2: 买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呢？微友说的，
0: 微友说的，记住一点，尽量选进口的，毕竟国外是最早发现神经酸的，所以技术方面呢也是比较领先的。虽然是贵点儿，你就照这个选吧。行了，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不了情。他说哈，我这人呢整天就是特别的焦虑。前段时间吧，这个上海哈、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然后呢我就开始担心了。
0: 担心什么呀？
2: 担心我在上海的女儿别出什么事儿啊。或者是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啊。反正吧就是整天的是胡思乱想。半夜都睡不着。就想着给女儿呢打个电话。就只有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哎呦，这心呢才能放下来，才能安心。要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心呢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突突突突的在那儿啊。手呢也抖个不停。就干什么事儿呢，他说都静不下心来。人呢就特别的烦躁。还有一个问题，老想哭，心情呢特别之不好。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办呢？
1: 他这也太焦虑了吧。
2: 对呀、
0: 这焦虑呀、这心情不好啊，这事儿现在很常见了。这位朋友呢你也先别怕啊，我教你一招。你呢现在网上呢去找一个冥想的音乐，不会找呢可以让年轻人呢帮你找啊。我呢给你找一个，我这儿正好有，我找一个，哎，让你听一下。然后呢立冬刚子，还有这位微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都闭上眼睛。
1: 闭上眼睛、
0: 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坐着的人呢坐得舒服点，躺着人呢躺着舒服点，怎么舒服怎么轻松你就怎么来。然后闭着眼睛做深呼吸，让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呢置身于森林当中，寂静空旷的山谷之间，你的耳边鸟在叫，瀑布呢倾泻而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大自然，就这么闭着眼睛冥想听音乐。好了，二位你们俩睁开眼睛吧，这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那这位微友，您在不舒服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配合着音乐冥想个15分钟。这个对您的焦虑和对您的情绪不好真的有缓解作用的。
1: 阮老师，比如说是坐着躺着，我这站着一会儿冥想都觉得放松了很多。你要不喊我再过一会儿，我估计我睡着了。
0: 我可没把你催眠啊。
2: 不过阮老师您这招太多了。
0: 这也不是我的招，是我一个研究心理的朋友他教我的。不过呢冥想呢是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最好呢配上点神经酸来吃一点儿。如果说冥想是能从外部按摩我们的神经，那神经酸呢就是从内部根源上来进行营养修复我们的神经的，让我们的神经尽情地舒缓下来，你就感觉我这神经不紧绷啊，充分地给神经松松绑，这样咱们这个焦虑啊心情不好啊那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这位朋友呢你也先别怕啊，我教你一招。你呢现在网上呢去找一个冥想的音乐，不会找

0: 呢，可以让年轻人呢帮你找啊，我呢给你找一个，我这儿正好有，我找一个，哎，让你听一下。然后呢，立冬刚子，还有这位微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坐着的人呢坐得舒服点，躺着人呢躺着舒服点，怎么舒服怎么轻松你就怎么来。然后闭着眼睛做深呼吸，让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呢置身于森林当中，寂静空旷的山谷之间，你的耳边鸟在叫，瀑布呢倾泻而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大自然，就这么闭着眼睛冥想听音乐。好了，二位你们俩睁开眼睛吧，这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那这位微友，您在不舒服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配合着音乐冥想个15分钟，这个对您的焦虑和对您的情绪不好真的有缓解作用的。
1: 段老师，比如说是坐着躺着，我这站着一会儿冥想都觉得放松了很多，你要不喊我再过一会儿，我估计我睡着了
0: 我可没把你催眠啊。
2: 不过阮老师，您这招太多了。
0: 哎呀，这也不是我的招，是我一个研究心理的朋友他教我的。不过呢，冥想呢是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最好呢配上点神经酸来吃一点儿。如果说冥想是能从外部按摩我们的神经，那神经酸呢就是从内部根源上来进行营养修复我们的神经的，让我们的神经尽情的舒缓下来，你就感觉我这神经不紧绷啊，充分的给神经松松绑，这样咱们这个焦虑啊心情不好啊那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那咱们现在要是有了神经酸，争取快乐似神仙。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本身这神经酸原材料它就比较少啊，对吧，技术呢又是很高端的，所以它比较珍贵。可即便这样，也要尽量的我们去选择进口的，但是大家也要量力而行。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咨询神经酸的相关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只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充满活力的度假胜地。
1: 很好玩，大学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2: 比以前那个多。
3: 吹吹风啊，看看海啊，还是可以。
0: 夏天去海边来一场清凉之旅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首选，但是呢，对于福州的市民来说，想看海不必远行。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下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暑假这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4: 盛夏的热风里总要有片海来承接期待。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的海滨度假村，这片藏在福州新区的蔚蓝，不仅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海滨秘境，更藏着几代福州人的夏日记忆。
5: 首先去沙滩上去拍了一些照，然后呢，刚才又上塔，就是去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然后呢，再在海边感受了一下这个海风啊。
1: 这次因为是小孩子放暑假嘛，然后带他过来玩一下，这边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小孩子也喜欢。
4: 这里的地标性建筑海螺塔与海傍厅。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教授于1986年设计的，螺旋的塔身、贝壳状的穹顶，仿佛把大海的浪漫搬进了建筑里。时光流逝，建筑曾因岁月侵蚀渐失光彩，但下沙记忆却从未褪色。2022年，随着福州长乐滨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落地，下沙片区作为核心地段启动修缮。如今的海螺塔与海傍厅，正带着旧时光的温度，慢慢苏醒。
0: 我看到这个每一块都铺着这个贝壳的地砖，是吗？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后期修缮的时候，也是延续了齐康教授呢当时建设海螺塔和海傍厅的一些设计元素。那我们这边的围栏呢，都是后面修建而成的，包括是下面这个台灯，也是为了
4: 经过修缮加固之后，这里作为网红景点重新对外开放。沿着台阶登上海螺塔顶部，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在夕阳的映照下，风景格外迷人。
0: 虽然下面很热，但是走上来瞬间凉爽了很多。
1: 没错，四面的海风都灌进来了，
0: 而且它这里视野超开阔，你看它每一个窗户都像一个画框一样的，你就看出去，所有的海都连成一片了。
1: 没错，我们往左前方看，看过去就是平潭岛了。
0: 我发现你刚刚在跟我讲解的时候，这里回声很大。
1: 对，没错，我们往前走一步，你会发现效果更加的明显。这个地方，
0: 我试一下。什么呢？
1: 因为呢，它也是当时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了。他希望呢，游客到达海螺塔当中呢，就感觉自己是真的到了海螺的内部，就有呼呼的一个回声啊，
0: 就好像我们在听海螺说话。
1: 没错，
4: 海浪与沙滩仍是主角，但下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不断升级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让更多人在此打卡停留。
0: 海边玩累了，可以到附近的咖啡店里歇歇脚，吹着海风面朝大海。当然最关键的是，游客呢不必为了用餐的问题匆匆地返回城内，这也成为提升景区人气的有效手段。
4: 新修建的餐厅、咖啡厅让玩海不再是匆匆一瞥，而是能慢慢消磨的惬意时光。
0: 那今天来玩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这边环境特别好啊，而且还有很多网红餐厅，可以在这边

0: 吃饭打卡，感觉非常的放松惬意。
1: 与此同时，海滩边出现的各种新业态展现了多元化的娱乐消费体验，露营烧烤、玩水派对、

0: 来到我们下沙的一些游客住宿的问题，我可以带你进去看一下。
1: 好啊。
0: 这是我们的单独的卫生巾，包括我们所有的空调，然后呢游客可以在我们这里住宿，别人都说我们下沙日出很漂亮，所以他们就可以晚上住在这边，他们四五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海边啊，走路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这边窗帘拉开就是我们的营地，顶上的是一个天窗，然后晚上呢你也可以
1: 哦，它是可以打开的，
0: 对，我打开给你看一下，然后呢晚上就可以躺在这个床上看上面的星空，
1: 哦，好浪漫。
2: 之前来的时候这边还只是一个野沙滩，但现在已经经过我们政府的一个改建了之后，现在增加了很多更新的一些建筑，一些游乐设施，包括管理呢也是更帮助于我们老百姓的，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干净安全。
3: 将借助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这个契机，大力提高度假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1: 除了看海，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打卡流程。在长乐有一道既传统又创新的甜品，叫做长乐冰饭，它能够瞬间驱散酷暑，唤醒味蕾，是一道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
4: 63岁的高延青守着一家开了25年的冰饭店，也守着长乐人夏日里的味觉记忆。从最初十几平方米的小铺子，到如今200多平方米的热闹店面，变化的是规模，不变的是记忆里的夏天味道。
5: 在夏天的时候最红火，下沙下面啊、香港啊，都要跑上来吃的。现在6号地铁通了。好像各种游客啊什么都喜欢，特意跑到我们长乐吃一碗冰饭。
4: 老食客都知道，长乐冰饭的糯米有脾气，必须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蒸熟后趁着热气从木桶里倒出，快速摊开降温，这样的米才会带着清香，嚼起来有嚼劲。一碗冰饭凝结着长乐人对生活的巧思，也收藏着大海与土地的馈赠。早年渔民出海又热又饿，便把剩下的米饭拌上冰块和糖水，没想到竟成了解暑神器。
1: 先是糯米饭打底，
6: 对，然后加上这些小料，我们一般都是先银耳、葡萄干、红豆先放进去，然后仙草、白凉粉，这边芋圆再加进去，然后加上我们的西瓜、椰果，然后这一碗就成了。
1: 那我们一般这都有哪些底料？
6: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荔枝跟蜂蜜调配成的冰水，然后这个是椰汁跟奶茶，然后就看客人他要求的是哪一种的底，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冲哪一种的底。
4: 不过老味道也需要新活力，高延青和徒弟们总在琢磨如何让这冰饭既留住老底子的香，又能勾住新食客的馋，让每一口清凉都能浇透夏日的燥热，填进心里。
5: 比如说像这样包心鱼丸有什么口味，椰汁用什么口味，小孩子的果冰粉用什么口味，还有一种就是说桂花用什么口味，这个都不放自己的来磨练出来的，那客人就是说能接受能赞赏。
4: 通过不断改良配料，这道渔家美食不仅成了食客的心头牵挂，更成了游客打卡的必吃项。舌尖上的清凉滋味悄悄化作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7: 我是河北靖州来的。
1: 哦，你们特意来是来玩整个福建吗？还是说那今天是第一次吃咱们这个冰饭吗？你感觉怎么样？
7: 挺好吃的。
8: 挺好吃。
1: 你呢？
7: 我觉得 很有

0: 的是
1: 有点像米饭和仙草蜜和四果汤的结合吧，上面放了很多刨冰，感觉挺好的。
2: 吃起来的话感觉好，就是很绵柔，而且像底下来讲的话有点像红米，这红糯米那种感觉，说像很香糯，口感很舒服。
3: 冰饭是舌尖的清凉，水上运动则是全身的狂欢。在福州新区的东湖水上项目体验中心，这里的帆船体验让普通人也能圆一次乘风破浪的梦。
0: 一直以来呢，由于风力和水域的原因，水上帆船这项活动呢相对是比较小众，但是今天呢咱们在这儿普通游客也能体验水上帆船啦。
4: 然后我们上船的时候可以手抓钢丝，脚踩船边跨过去啊，然后注意头坐好啊。
0: 其实呢船是坐了不少，但是这个帆船真的是第一次坐，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场乘风破浪的勇者之旅吧。
3: 东湖的1200亩水域像被大自然偏爱的水上乐园，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常年风清气爽，成了体验帆船的绝佳去处。
5: 第一次坐这个帆船还挺新奇的，感觉很刺激，挺好玩的。
6: 因为这个人现在工作量都挺大嘛，压力挺大，这也是个放松的地方。
4: 我的帆船在行驶的过程是通过舵去调整，
0: 就是这个
4: 帆船的角度。
0: 嗯，那比如说速度呢？
4: 速度这个是根据风的大小来决定的呀。哦，
0: 教练，那我能试一下吗？
4: 可以，我们这个是舵。
0: 嗯，那比如说，这样是往左。哎，它好像是反着来的，
4: 对对，
0: 是吗？
4: 对。哎呦，
0: 这鞋是我弄的吗？还是你的绳子？
4: 它这个是靠这个主帆去控制啊，它的这个船倾斜的角度。哦，
0: 今天呢，虽然说风还是挺大的，但是有教练在，我们都很安心。
3: 虽然风大，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帆船的魅力正在于每一次与风的对话。教练说，想要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就要学会见风使舵。
0: 是我的。是因为刚刚风大，风起来了，是不是？
4: 因为我们刚好找到了它这个风的这个角度。风它是有方向的，我们刚好对准了它这个方向，所以说船就会倾斜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它就可以马上受风了。
3: 在风浪的作用下，帆船开始大角度转弯，这是一种贴近水面的飞驰感。在左右摇摆间，浪花上下翻腾，小船乘风破浪。摇摆间，远处的岸线成了流动的风景。这时候最畅快的事儿，莫过于抛开一切烦恼，和迎面而来的浪花来一次近距离的拥抱。
0: 整个过程下来呢，真的非常好玩，我觉得追求刺激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在海上航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的，像帆船这样的文旅项目，拓展了海岸文化旅游的范畴，也为过往的游客亲近海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
3: 当海风拂过海螺塔的穹顶，当冰饭的甜凉留在舌尖，当帆船的风帆划破水面，这片海早已不是风景，它是福州人身边的诗和远方，是长乐人写给夏天的情书，它正用源源不断的活力迎接每一个期待清凉与美好的人。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无若诚实。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盛夏来临，暑热集结完毕，天气就一个字，热。未来三天副高牢牢盘踞在福建上空，白天是烈日当空照。虽然午后时常有热雷雨光顾，但是雨量小，持续时间短，解暑的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下过雨之后体感更显闷热。具体来看，五号全省大部天气多云，部分县市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南平的北部还有漳州的局部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六号到七号依旧是维持多云天气，阵雨和雷雨的范围会缩小一些，除了宁德之外，其他地方午后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高温持续运行，我省中北部地区午后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到36度，局部是37到38度，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五号到九号午后的最高温度将会稳定维持在37度。建议适当开启空调降温，及时补水，饮食呢以清淡为主，保证充足的睡眠。中午前后是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注意预防中暑。同时呢，要关注局部高温天气对电力供应、水资源配置和农业生产等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

漳州早高峰有小雨，29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阴，33到23度。昌都今天晴，27到9度。台北今天多云转晴，31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转晴，34到23度。福州今天多云，37到28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任老师，
2: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3: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5: 把杆子装。
1: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无论谁进，
6: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1: 没有啊，吃吧，来。
0: 哎，难吃啊。
1: 来，吃肉。
0: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1: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3: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1: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0: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能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4: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0: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3: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4: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好。
4: 哎，啊，等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3: 好，
4: 去吧。
1: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吴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吴大哥。
2: 大哥，
3: 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1: 220两。
2: 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1: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3: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
1: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啊。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1: 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3: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2: 大哥，我们走了。
3: 走了，大哥。

0: 怎么样，
1: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0: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2: 哎呀，220两。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就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

0: 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1: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0: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1: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0: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1: 大郎。
0: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1: 谢谢你。
0: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1: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0: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0: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
2: 娘子，
3: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4: 卖梨子喽，
3: 来了来，
4: 卖梨子，
3: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3: 哎，你看你看。我把那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3: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3: 那好，随你意啦。
0: 谢谢干娘。
5: 炊饼啊，炊饼！
4: 大佬，大佬，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2: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4: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1: 哎，这不是大郎吗？
2: 哟，九叔，
1: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2: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1: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2: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呀。
1: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2: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1: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

0: 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1: 这个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他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0: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1: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0: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1: 就说俺心里都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0: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1: 啊，
0: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1: 啊，
0: 生个孩子。
2: 哎呦，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
3: 辛苦了干娘。
2: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3: 嗯，
2: 我去了啊。
3: 哎呦，
2: 累死我了。
3: 谢谢干娘。
4: 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啊。
5: 这是谁开的？
6: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5: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7: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5: 哦，是个大人物。
6: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5: 什么？
6: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5: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8: 是。
5: 你为什么打人呢？
8: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5: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8: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5: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8: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5: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8: 不是。
5: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8: 谁敢啊？
5: 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9: 是。
10: 没出响，肯定是响。
11: 埋地
10: 出
11: 手，
10: 响。
12: 孔门田地出石。
10: 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12: 下毒看毒运，贺公子嘴上可要积德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照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9: 哎，慢着。

0: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腾个地儿。
1: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0: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2: 这油啊！
3: 这啥呀？
4: 哎呦啊！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1: 你要改什么？
4: 赔钱！改什么？赔钱！
5: 吵什么吵啊？
4: 赔钱！
5: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回来是不是？
0: 吴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1: 你这厮还敢狡辩？
0: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1: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0: 给俺杀了！
6: 快跑，快跑！
7: 哎呀！哎呀！哎呀！哥哥！
8: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
9: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9: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1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9: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

0: 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

0: 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

0: 一天一揪，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

0: 过贴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接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

0: 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1: 那是在下失察，请督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0: 好了，不必了。
2: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好了，不必了。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好了，不必了。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啊！

0: 何教授啊，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俺有房子了，大郎啊，把契约收好了。哎，
2: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教授，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他想要一份休书，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俺也知道不般配，九叔。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九叔，那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
3: 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这样九叔说的办。九叔，哎哎哦，五都头啊，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
3: 哎，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谢谢何九叔啊。
1: 他怎么来了？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4: 爹。
3: 我欠黄三15两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4: 你这个孽障！
3: 何清啊，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 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1: 都是假。

0: 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1: 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大声点，你个孽障。
1: 我说我错了。
2: 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0: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2: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3: 哎，
2: 我们回去吧。
3: 啊，哎，九叔，回见。
2: 那回头见。
0: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哦，所谓七忌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嗯，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5: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5: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5: 啊，
3: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3: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咋了他？
5: 嗯，
6: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7: 他们打伤人了呀。
6: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